0: 跟着你们一块来。
1: 对，这今天这是开花的时候。
2: 中国虽然是野生猕猴桃的原产地，但猕猴桃的人工种植品种却是由新西兰率先选育成功的。这种被叫做奇异果的新西兰猕猴桃，多年来一直垄断着中国的猕猴桃市场。中国的果树专家以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为契机，开始从野生猕猴桃中筛选优良种植。
3: 就这种颜色的花吧？
1: 对对对，就说这。
3: 还有别的颜色的花没有发现？
1: 它这个种它就是红色的。
3: 红色的。
1: 哎，
0: 看这棵树呢，比我们原来保存的同种的那猕猴桃啊，它的花呀更鲜艳、更红、更有特色。
2: 李作周和团队来到这里，只为寻找这株花朵鲜红的野生猕猴桃，将它作为野生水果的物种资源收集保存。
1: 鉴定资料回去做那个准备。
2: 中国野生果树资源有上千种，近一半以上具有可食用价值，是可以直接利用的水果基因库。从本土种植资源中选育两种，不仅关乎中国人的水果盘，更关乎中国在世界种业竞争中的主动权。六个小时的翻山越岭之后，李作周立即赶回了武汉，这批新鲜样本被第一时间送往国家猕猴桃种植资源谱。
1: 这是那个猕猴桃的那个中华猕猴桃的果树，这个是隔夜猕猴桃的齿株。
4: 我们国家这个可以说是漫山遍野到处都可以找得到的野生果树资源，所以我们也在想把它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就是能够为这个大众开发出更多更丰富的这种水果这个资源出来。
2: 截至2022年8月，中国共设立了24个国家级瓜果类种植资源谱，这里保存的果树种植资源有20000余份。2015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植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让更多珍贵的水果资源得以保存。10年来，科研人员利用这些种植资源自主选育了上100个水果新品种。曾经只藏于山林深处的野果，经过育种专家优化和改良，变得更加美味适口。他们的规模化种植也让中国家庭的水果盘越来越丰富多元。
5: 地方很好的，漂亮，比我说哪里有好些。
2: 茂名，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球的1/5。进入5月，荔枝开始泛红，一年一度的荔枝季开始了。林波，茂名荔枝批发商，每年荔枝季，他都会来到果园采购荔枝，并把新鲜荔枝送往全国各地。今天他有一笔来自北京的订单。如何让荔枝最大限度的保鲜，是林波心里最急切的事情。为了让冷链设施建设聚焦产地，深入田间，推进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探索发展共享式田头小站等移动冷库，被先后写入2021年中央1号文件和“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在田间建立起小冷库，果农们就可以在采摘后直接完成分解、包装、预冷、冷藏等全过程，打通水果保鲜的最先1公里。刚刚采过的荔枝，20分钟内完成包装分解。冰水遇冷后送上冷链车，便可以直接运往全国30多个省份。荔枝长途运

0: 运输与保鲜的难题迎刃而解。卖了30多年荔枝的林波是第一批受益者。
1: 出发啦！今天中午在茂名出发，明天下午就到北京了，很快。
0: 今天，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免收运输费已扩大到全国所有收费公路。这批刚刚采下的荔枝也将免除高速公路通行费，一路畅通抵达目的地。
2: 10/1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我们可以集中一些资源，这个加大这个冷链物流设施的覆盖度。
0: 冷链设施正在为时令鲜果的跨区驻运提质助力。大连樱桃经过预冷处理和冷链运输，耗损率大大降低，即使运至2000公里外的上海，依然可以保持新鲜。2021年，新疆首趟鲜果冷链专列开通，产自喀什的新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可以在3天之内抵达4000公里外的西安。冷链设施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的支持，绿色通道政策等多项举措，让水果在中国实现东西相会、南北互通。10年来，中国水果产业快速发展，中国人的日均水果占有量早已突破了1斤。善于拓荒和创新的中国人将实干精神发挥到底，在深山、在高原、在荒漠开垦出一座座果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水果奇迹。从异果难求到成为世界最大果园，水果正在为中国人改善着饮食结构，提供着更加均衡的膳食营养。今天，遍布各地的果园已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处处风景。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4: 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昼夜更替胶囊。
1: 香玲，你怎么还在睡觉？再不起要迟到了。
2: 知道了，妈妈，我这就起来，别催了。
1: 动作快点，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2: 要是晚上的时间能长点就好了。天童，天童，天童，你快醒醒，快点儿！
3: 别摇了，我都要吐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都要被你晃晕了。
2: 我最近上课总是打瞌睡。
4: 潇潇无夜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5: 香玲，你怎么了？
2: 我没事，只是太困了。你要是看到我打盹，就用胳膊肘撞我一下。
5: 姚老师，香玲她，
0: 香玲香玲，你做什么美梦呢？
2: 天童，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3: 谁让你总是熬夜看漫画？早点睡觉，上课就不会打瞌睡了。
2: 那好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熬夜看漫画了。你有没有什么宝贝能让夜晚的时间变长一点啊？
3: 对了，有个宝贝或许可以帮到你。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人。
2: 这个你别告诉我是要吃下去啊。
6: 当然不是了。
2: 那这个胶囊有什么作用啊？
6: 这个是昼夜更替胶囊，现在是白天，但只要你摁一下上面的按钮，时间就会变成晚上。怎么样，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
2: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东西，太好了，天爷。
6: 记住，一定不要乱用哦。哼，
2: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不会乱用的。好想再睡会儿。为什么我会睡不着了呢？
3: 那是因为你睡得太久了，已经完全不困了，当然睡不着了。
2: 睡不着就去上学吧。
4: 今天我们来学习新的内容。
2: 哎，上课好无聊啊，好想回家。还好把胶囊带来学校了。
5: 香玲，你发现没有，最近小区里的花草树木都无精打采的，是不是生病了呀？
2: 也许他们需要喝点水吧。

0: 水也浇过了，可他们还是一点精神都没有。啊，难道是最近夜长昼短的原因吗？妈妈，怎么啦？
1: 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白天时间那么短，没有人来光顾冰淇淋店，导致很多冰淇淋都滞销了。怎么办才好？哎呀，
0: 也许明天就正常了，来的客人自然就多起来了。妈妈，我们还是先回家吃饭吧，我都饿了。
1: 都这个点了，哪有心情做饭呢？香玲，你吃个面包凑合一下。
2: 香玲，发生什么事儿了？
0: 都怪我，没忍住多用了几次昼夜更替胶囊，现在小区的花都蔫了，妈妈的冰淇淋店也没有人光顾。
2: 香玲，我提醒过你，乱赶时间会出事儿的，谁让你不听？
0: 天童，胶囊还是还给你吧，我再也不想着偷懒睡觉了。看来以后还是要遵守自然规律才行啊。
3: 木头人。
0: 该我了，该我了，我想想该怎么办啊。
4: 火风方剑之人。
0: 吴冠军，你干什么？
4: 怎么了？你们玩你们的飞行棋，我玩我的玩具飞机，大家互不干扰啊。
5: 你管这叫互不干扰？你还想怎么干扰我们呀？
4: 好吧，我会注意的。
0: 武冠军，你太过分了！天童，给我一个能让武冠军消停的宝贝，他实在是太闹腾了，怎么说都不听。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个是木头人口哨，吹一下哨子，再快速喊出他的名字，这样他就像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不动了，你们就可以安静的玩了。
0: 谢谢你，天眼。武冠军，
4: 你以为一个哨子就能定住我吗？那是不可能的。
0: 真的被定住了，天童的宝贝真是太棒了。
3: 那是当然了，被定住一次就十分钟不能动了。
0: 那要怎么才能解开呢？
3: 哦，再吹一次就好了。
0: 现在好了，全世界都安静了。
5: 我们来玩抓人游戏吧，又简单又好玩，怎么样？
6: 手心手背。
0: 真倒霉，怎么是我啊？
7: 香玲，只要抓到了就能换人了，加油啊！
8: 开始。
4: 别想抓住我。
0: 抓到你了，站住。吴冠军，你耍赖，我明明抓到你了。
4: 要抓住才行，抓住的意思是不能再跑，只是抓到还不行哦。
0: 你就是耍赖。吴冠军被抓住了，该他抓人了，快出来吧。
1: 吴冠军怎么又被定住了？
0: 他耍赖，我抓住他，他不承认，还说能逃走就不算被抓住，我就把他定住了。
5: 香玲，敢不敢和我比赛跑步啊？
0: 比就比，有什么不敢的？

0: 笨手笨脚的慢乌龟，放心，我会在终点等你的。
1: 预备，跑！
2: 加油加油！
1: 这是杞人太甚！教授奶。
2: 上课了，
1: 还是先给张胜男解开吧。糟了，哨子丢了！电筒怎么办呢？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哨子。
3: 没事，交给我吧。天眼变身。
4: 你说说你们迟到了快半节课，以后不许再迟到了。
0: 都怪我不该嘲讽香菱，
1: 都怪我叮嘱了张胜男还弄丢了哨子。

0: 情绪控制手链。
1: 你们有没有看新出的那部动画片啊？
2: 看了看了，简直太有意思了，今天晚上还要看。
0: 放学不赶快回家，晃晃悠悠堵着路，还让不让别人走啊？
3: 这个脚手男怎么总是这个样子啊？
1: 咱们别理他，

0: 总之这样切就是不合理的，一定有人分得大，有人分得小，这怎么行呢？
1: 教授男，就为了切蛋糕这么小的一件事，你就发这么大的火？而且今天还是人家刘海的生日，你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跟所有人吵架呢？你太不应该了吧。

0: 甜筒，你说说，为什么大家都针对我，都不喜欢我？
1: 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脾气太暴躁了呢？
0: 是我的原因吗？
1: 比如有人挡住了你的路，你可以好好

0: 说请他们让一下的。张胜男，你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1: 我也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嘛。
0: 别担心了，我有办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情绪控制手链，戴上自动隐形，还可以帮你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2: 总感觉忘了点什么。
3: 许博文，帮我看看歪不歪？
2: 退远点看，准确率更高。
3: 以后小心点啊。
2: 张胜男今天竟然没发火，真是太奇怪了。

0: 书法博大精深，大家快开始练习吧。
1: 香菱，你的墨水好臭啊。
2: 就是从学校门口文具店买的啊，怎么会那么臭呢？
0: 大家可以按照要求多练习几遍。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买的墨汁太差劲了，还是用我的吧。它不仅写字顺滑，还有纯正的墨香味呢。快试试看。
2: 我真的可以用吗？
1: 当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哎，真的是太棒了。
3: 糟糕，情绪控制手链的时效好像快到了，我得去找他。
2: 赵胜男，你写的真好看，能教教我吗？
1: 首先拿笔的姿势非常重要，香菱跟我这样拿笔试试看。就是这样，香菱你也挺聪明的嘛。下面我来教你怎么运笔。
2: 太谢谢你了，赵胜男。对不起。
1: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忍了。没事的，香菱，只要擦干净就好了。
3: 看来张胜男已经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了。
1: 香菱，你这个字写得很不错嘛。
2: 因为有你的指导呀。
0: 好了，今天的课外活动就到这里了。
2: 赵胜男，我们今天一起回家吧。
1: 那好吧。
0: 危险预警胸章，
4: 这里的空气真好啊。
5: 哎呦，这什么啊，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怪我呀。
2: 我们比赛扔石子吧，看谁扔得远，怎么样？
1: 好啊，
4: 看我的吧。
5: 徐博文，你扔得好远啊。错了错了，不是我扔的，你不要过来，救命啊。
3: 吴冠军，你怎么了？
5: 我最近真是太倒霉了，走在路上被鸟蛋砸了头，然后还被鸟妈妈啄。
3: 没有受伤吧？
5: 那倒没有。后来和大家玩游戏时，许博文砸到一只狗，但他偏偏追着我咬。甜筒，你怎么还笑呢？快想个办法帮帮我吧。
3: 别担心了，看我的。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把这个戴上。
1: 这个是什么？戴上有什么作用啊？
0: 这是危险预警胸章，戴上后会自动隐形，它能预知你将要遇到的危险，发出滴滴滴的声音提醒你。
1: 太好了，有了这个宝贝，我终于能放心地出去玩了。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吴冠军，一起踢球啊？
1: 没问题啊。现在球在我这儿了。不行，
2: 吴冠军，你是不是被我们高超的球技吓到了，不敢和我们比啊？
1: 才不是呢，在马路上踢球实在是太危险了。
0: 你说的对，那我们去学校吧。
3: 好久没野餐了，今天一定要玩个痛快。
1: 对了，你们先去，我回家拿点东西，等会儿公园集合。
2: 找什么呢？
1: 找这个，好久没玩了，今天可以过过瘾了。
0: 在家里穿轮滑鞋很危险的。
1: 我可等不及了，滑着去公园还能快点儿。
0: 那我不管你了，我去听歌了。
1: 能有什么危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脚怎么会突然出现一块冰啊？算了，不管那么多了。
3: 吴冠军怎么还没来？不是说马上到吗？不会出意外了吧？要不我们去看看吧。
2: 吴冠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天眼在哪儿？快去找天眼帮忙啊！
3: 天眼，快来帮帮忙啊！
0: 怎么了，香菱？发生什么事了？吴冠军怎么被冻住了？哎呀，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都让开！危险预警胸章提醒你危险的时候，你是不是依旧我行我素？要不然他也不会把你冻住，来制止你做危险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啊！
4: 吴冠军，玩轮滑必须要在专业的场地才行哦。
1: 我知道错了，天眼，快把胸章收回去吧。
0: 吴冠军，把胸章还给我，你是不打算用了吗？
1: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安全的，不能总是依靠道具嘛。

0: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越发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1: 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2: 把他给我扔下去！
3: 好，给你，
1: 放开他向他道歉。
2: 啥？
1: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务你们已经拿到了。
2: 放开他，向他道歉。
4: 快把你儿子还我！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5: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

0: 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人不给我，就弄你。
2: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不是，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嗯，
1: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0: 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快点。
1: 星河那边怎么还不点？
0: 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2: 点火。

0: 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打仗了，信吧？不行，信吧？好，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外面的爆炸声是哪儿来的？
3: 爹，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2: 啊，这么厉害啊！
3: 哦，
2: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3: 大概有3000多个。
2: 3000多个？
3: 嗯，
2: 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3: 对呀，
2: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4: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5: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2: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4: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东线肯定有问题。
2: 来人，把河东线给我带起来。
6: 是。
7: 大人，
4: 河东线，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7: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这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我啊！大人，
5: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7: 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5: 你还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叫你说，
7: 不要。
8: 大哥，
9: 战果如何？
8: 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9: 是，
8: 大哥，他们3000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9: 是，就是蓝天地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8: 怎么回事？
9: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知道。

0: 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1: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2: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息怒，
1: 在，
2: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还有，把所有的水缸都装满。
1: 是，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但是一个人犯错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会损害他自己。可这是行军打仗，一个人犯错误会害死很多人的。

啊！你是怎么指挥的？大哥，这是突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星爸会冲进沟内的。我之前说过什么？啊？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是。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啊！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哎，
5: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
5: 那怎么成啊？
6: 怎么不成？
5: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3: 哼，你也经常这样。
5: 那怎么了？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5: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4: 帮啊，
5: 帮。
7: 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5: 哎，不用了，不用，
3: 真的不用我干，
4: 真的不用你干了。
5: 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碗啊。
5: 哎，你先啊，在这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8: 哎，给你，
9: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10: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4: 你在喊谁啊？
10: 你就是周青。
11: 这谁啊？
12: 这是谁啊？
4: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12: 当然
10: 啊！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10: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10: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4: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10: 那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4: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10: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4: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10: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10: 你等着！
13: 走吧！
4: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10: 呸！
4: 没事，走走走，回营。
10: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4: 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0: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10: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

0: 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就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0: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
1: 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0: 总爷，
1: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0: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1: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0: 总爷，
2: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1: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2: 我大哥还好。
0: 总爷，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1: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2: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1: 我不提。我不提。
2: 里边请。
1: 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啊，别起来，别动，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迎了。
1: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2: 总爷，这位
1: 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2: 仙徒啊，赔什么罪？
1: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2: 仙徒，你大哥，
1: 薛礼，
2: 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1: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醒！醒了！
2: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1: 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行街打仗就行了。
2: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3: 是，
1: 听清楚了。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着啊，行军打仗啊。好，走。

0: 你是何人？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醒兰明天相。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1: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0: 我是薛仙图。呸！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1: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闻到。
0: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流人头！

0: 把他绑了，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1: 是。
2: 把他绑了。哎，
3: 大哥，你好点了吗？啊，
1: 好些了。哎，
3: 仙徒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1: 是啊，
2: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3: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1: 是啊，
2: 大哥。
1: 我们去帮他。好啊，走，别动。谁都不许去。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3: 是啊，大哥。
2: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3: 这……
2: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3: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
1: 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3: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1: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3: 这，快，这，嘿，这。
1: 狂徒！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好大的劲儿啊！
3: 好大的劲儿！
1: 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3: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
1: 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3: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1: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3: 大哥，
1: 大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说过不行就是不行。
3: 大哥。 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3: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1: 啊啊！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3: 大哥，事不宜迟了。
1: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3: 大哥，
1: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3: 是啊，
1: 大哥。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大哥，都急死了。 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伐我，要杀我，周青又是坑下生，我就不是人。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4: 哎呀，
3: 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周青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3: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
4: 这，爹，
3: 周青他们出来了，
4: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3: 这样。

0: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 怎么会这样？啊！来，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2: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1: 拿给我。

0: 徐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的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1: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0: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1: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0: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
2: 什么凤凰山呀？
0: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3: 我
0: 哎，
3: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
0: 哎，爹，
3: 哎，
0: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3: 对，来这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先锋官张士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巾薛礼。
0: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
3: 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
0: 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3: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0: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
3: 我就服了你了！嗨！嗨！嗨！好，打得好！哈哈！皇上。
5: 带病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6: 是啊，
7: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8: 是，弟兄们，冲！
9: 冲啊！快冲啊！
10: 哎呀，徐王兄啊！
8: 这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哎，
11: 皇上想要近观啊，那就由尹氏大元帅来安排了。
8: 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
11: 哎，
8: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11: 不用，
8: 就我。
11: 哎，大哥，
8: 扶我起来。大哥，你好点了吗？ 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
11: 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象，总爷会给你记功的。
8: 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11: 大哥，你罚我吧。周青，你这是干什么？

0: 会罚你呢。
1: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0: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1: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2: 那也罚我吧。
3: 大哥，罚我吧，
4: 罚我吧。
0: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5: 好，
1: 好，
5: 好，
1: 好。军礼啊，怎么样？身体没事了吧？
0: 没事。
1: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
0: 那就多谢总爷了。
1: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6: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哎，给我。
7: 来来来，哎，拿来吧你。
0: 那就喝吧，吃吧。
7: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1: 是啊，
0: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2: 大哥，你也吃吧。
0: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6: 来来来
1: 来
6: 来来来
1: 来
6: 来
1: 来，动手动手，来来来来来来，放进去，来来来来，开开，打开，来，
7: 哎哎，等等，
1: 来，谁
7: 给我一个？
1: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8: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璧被杀，蓝天象被擒。
9: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1: 元帅有何打算？
8: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1: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8: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9: 放弃三江越虎城？
8: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8: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吧。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2: 兵哥，停下！
3: 什么事儿？
2: 郭建王在里面晕倒了。
3: 什么？
2: 快！
3: 怎么回事？哎呀！
4: 干什么？他去通知唐军，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
5: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呢，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6: 元帅是女婿。
5: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6: 谢元帅。
5: 张世贵，这是什么？
6: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呢。

0: 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1: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支13节钢鞭可是您师傅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锏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0: 对，你说的全对。
1: 哎，
0: 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

0: 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 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8: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9: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0: That is cool.
9: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0: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9: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0: Beautiful.
1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1: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0: 我，饶命，饶命啊！
1: 我可以饶了你。
0: 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1: 我说，
0: 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
1: 你不说也不行啊！
0: 哎，我不知道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啊，你都知道了？
0: 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1: 我把他藏在，我藏在，我把他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0: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灭圣。
1: 啊，你啊，是是是，
0: 还不快滚？
1: 是，我滚。
2: 爹父，
1: 爹，走开！走开！走开！

0: 啊，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1: 岳父，您在说什么？
2: 爹，元帅不是叫你去报功吗？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0: 报功，那是假的。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哼，
1: 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1: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 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
2: 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哼哼，
0: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鬼欺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2: 嘿嘿嘿，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笑>
3: 多谢岳父夸奖，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4: 对呀，
3: 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
3: 哎，那不是元帅吗？公主，
4: 是啊，我们去看看。
3: 好，驾驾。
4: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3: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4: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3: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4: 薛礼就是薛仁贵啊。
3: 薛礼就是薛仁贵。
4: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2: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哎呀。
4: 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的全部招出来。
3: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4: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
3: 哎，
4: 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3: 啊，不了，元帅。
6: 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4: 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1: 来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2: 宗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2: 宗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那行，宗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人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3: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4: 对啊，大哥，
5: 大哥，
4: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6: 对呀，
7: 也可以问问皇上。

0: 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1: 是
2: 啊，
3: 大哥，你仔细考虑清楚。
2: 行了，钟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1: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钟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4: 大哥，
5: 大哥，
4: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险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进！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兄弟们，进去了
1: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进！
0: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2: 走吧，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是。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那怎么办？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1: 大哥，这个地方，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呀，
3: 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3: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
1: 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3: 周青说的对。

0: 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我就不愿意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
2: 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3: 嗯，我也走了。
2: 哎，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哎，着火了！啊！哎呀！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0: 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堑谷，这可是个风吹宝地呀！啊，
1: 郑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
0: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岂有此理！回去。

0: 是的，跟你没事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我是跟着张氏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是吗？赵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喊死不了。大家都没事吧？没事，
2: 没事，没事。
0: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对，
1: 对，对。
0: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1: 好，走。
2: 徐大哥，你在想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当然不是了。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2: 徐大哥。 我虽然没有虚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1: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2: 徐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仙途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纹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1: 谢谢你啊。

0: 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1: 皇上一定会。我看不见的。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2: 我说的是事实啊。
1: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哎，
0: 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
2: 哎呀，你来捣什么乱呐？嗨，
1: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0: 我还赌什么赌？赌2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1: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0: 那赌什么？
2: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0: 嗨，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1: 好，赌就赌。
0: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
0: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景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1: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0: 啊？
3: 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1: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0: 我
1: 打
0: 你！
1: 哎哎哎！
0: 景德，
1: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皇上。
0: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你再乱说，我要命！
1: 你看，
0: 起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3: 讲。
0: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
3: 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越虎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1: 好，
3: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1: 臣在。
3: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1: 臣遵旨。

0: 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周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

0: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1: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2: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0: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1: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3: 这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1: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3: 是。
4: 这
1: 走。
5: 这
6: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6: 哎，这边还有。哦，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6: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6: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嗯，对啊。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嗯。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也在守护着我一样。
1: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古城四门敞开，我廖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哎，咱们可是这样的。别慌，管他呢。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2: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欲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的空城计。
3: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
0: 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好，
1: 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0: 公主一路小心啊。
4: 咦，怎么样，
1: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4: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3: 岳父，
0: 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放可自保。
4: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3: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4: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1: 张爱卿，
2: 臣在。
1: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2: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1: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3: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1: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4: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官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1: 准奏。张先锋，
2: 臣在。
1: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

0: 市民，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粮。

0: 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谢朋友，
6: 3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5: 你什么人啊？
6: 我姓孙，你贵姓？
5: 我姓吴。
6: 我找你主人说话。
5: 我主人？
6: 闽西这一带鱼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5: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7: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1: 当初的这个，你看那咱这吃起着，米吃不少，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这老人也不好走。
2: 在那日前好在就讲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个出去玩，家给么过啊，还得呗。
0: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2: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捡点，明天捡点，嫁给你丈夫啊，对不对？再把钱这样还对不对？
3: 这个毕竟是回到这去，那几多大几种子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增收。
4: 那原来这里弄这土瓦房呗，到现在呢，成还经过五六了。
1: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0: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中计了，什么中计了？城楼上站立的可是小唐统李世民，你中了我的空城计了。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2: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等到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3: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2: 好，一言为定。回营。
4: 皇上，皇上，这。
2: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5: 皇上，这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2: 你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列腺就围城之困呐。
4: 要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2: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4: 好了，
2: 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6: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
2: 行了。好。
6: 千岁，
2: 公主啊，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2: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2: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6: 谢万岁。
2: 公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代圣主去宣他。
2: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2: 徐王兄，你看如何？他病了，正在养病。
6: 哎呦，
2: 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6: 谢圣主。
2: 公主啊。 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
6: 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2: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子当先吧，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6: 哪里跑？
7: 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7: 这！
2: 铁石墨，来追我呀！
7: 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7: 我在这里，铁石墨。
2: 这！
7: 这！

0: 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国。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
2: 看见山就是了。
3: 哦，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后城了。对啊。
2: 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3: 说吧。
2: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哼，
3: 怎么这么说？
2: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剑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4: 我们俩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2: 花可不是这么说，我再和李剑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4: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笑>
2: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5: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
3: 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5: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喂喂，我说的是事实，
3: 前面就是了，快走。
5: 这都跟上，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多谢贤弟呀、啊！
0: 三哥，哎呀，
1: 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您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啊。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景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呀、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啊？
1: 您的龙须呀！
0: 朕的龙须，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1: 皇上猜得不错，
0: 好啊，真是太好了！但是，啊，
1: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
1: 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1: 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2: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1: 皇上用龙须下的银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3: 皇上驾到！
1: 徐王兄，
0: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1: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谢皇上，谢皇上，来皇上，谢皇上。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1: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
0: 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1: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0: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1: 哎，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 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展在即啊！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0: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 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峪火城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

0: 量，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
0: 因为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朝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去。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朝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
3: 铁狮丸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湖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
3: 嗯。
4: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这
2: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7: 哼，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7: 啊，
6: 你真不吃啊？
7: 嗯，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6: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7: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6: 哦，我陪你去。
7: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7: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6: 略。
7: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彩儿，这个，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1: 够了，
0: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哎哎，来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2: 嗯，这饭没法吃了，
0: 吃啊，彩儿啊。
2: 啊，来，
3: 彩儿，吃这个。人家懂得怜香惜玉，你呀，吃牛肉，彩儿。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多吃点啊。
4: 够了。哎，没关系。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吃吧。程老千岁。
3: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4: 哎，
5: 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6: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3: 哦，那他们是谁呀？
4: 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
3: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5: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6: 我是江星霸，
7: 我是王新鹤，
8: 我是薛仙徒，
9: 王新熙，
10: 我叫李庆先。
11: 哈哈哈哈哈哈！
12: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3: 对呀。
12: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啊，我们在这里等昭安公主呢。
3: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嗯。

0: 你上哪儿去啊？
1: 是啊，
2: 去面见皇上啊！
1: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3: 啊？对啊，
2: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1: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2: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3: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2: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4: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1: 嗯，对。
0: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2: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1: 好，啊，嗯，好，
0: 程老千岁，我来吧。
2: 哎，
1: 走走，来。
5: 对。上面人听着，你的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七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七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6: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7: 去吧，去吧。
6: 是。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哎呀，许王兄，
9: 你就不必多礼了。
8: 啊，谢皇上。
7: 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8: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7: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2: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7: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
9: 你有何良策啊？
8: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7: 好计，好计啊。景德
2: 啊，
7: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2: 遵旨。
8: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10: 真的是薛仁贵，
8: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10: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8: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10: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8: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10: 好，
6: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0: 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11: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0: 好，好计，走。
11: 这，
0: 这，
11: 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0: 好，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6: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1: 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3: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3: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夜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3: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3: 岂有此理！
6: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7: 驾！

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

0: 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哎呀，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0: 哎呀呀，糟糕啊！哎呀。
2: 怎么了，尉迟叔叔？
0: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啊，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
2: 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3: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2: 好，西门见，驾，这，
3: 咦，这，咦，拦下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2: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莫师爷，
3: 无名小辈，解枪。
2: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3: 本帅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性情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师爷。
2: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3: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2: 好，击中，驾，
3: 驾。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哼，
1: 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0: 你错了。
1: 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
1: 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啊！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啊！一开呀，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0: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2: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有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0: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2: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2: 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3: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4: 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咦，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吹线鬼，我先来。

0: 快开城门！尉迟叔叔，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尉迟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1: 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0: 你怎么又错了？
1: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0: 怎么了？
1: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
0: 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2: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1: 说吧。
2: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2: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
3: 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4: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来者何人？
4: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3: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不错。
2: 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5: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2: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5: 就凭你，纯粹是剪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
2: 叫。
3: 哟。

0: 快，玉罗通，快进来啊！快走！赵，赵，赵，快快快快，赵，快快关门，关门！
1: 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
2: 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3: 是。
4: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5: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1: 参见皇上，快平身吧。
6: 谢皇上。
1: 怀玉，你来就朕，为何要穿一身校服啊？
6: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带孝立功。
1: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
7: 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8: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狮纹，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7: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8: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 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狮纹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
1: 哎，
4: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1: 哎。

0: 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哎，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1: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2: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1: 老臣知错了。
3: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1: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4: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5: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0: 是啊，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6: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7: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6: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门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5: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3: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5: 谢圣主。
6: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5: 知道了。
7: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朝阳，朝阳。
5: 罗通。
7: 朝阳。
5: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7: 你也没睡呢。今天这月色挺好的。其实我想找你聊几句。有空吗？
5: 好啊。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国寮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武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7: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0: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
2: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0: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进去，
0: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

0: 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

0: 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

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公主，
1: 公主，
2: 公主
0: 回来了，公主，
3: 公主，
4: 施大哥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哦，
4: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5: 哦，大家好，
0: 幸会，幸会，幸会。
4: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月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5: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4: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月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0: 好。
6: 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7: 是啊，
8: 是啊。
6: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4: 好，
6: 告辞了。
4: 走走走，你也去吧。
6: 告辞。
9: 好，
6: 告辞。
9: 公主你别担心啊，
4: 一路小心。
6: 去。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众爱卿平身。
12: 谢圣主。
11: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3: 皇上说的极是啊。
11: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啊，
0: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1: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5: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1: 请讲。
5: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本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1: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2: 谢皇上。
11: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2: 谢圣主。
5: 哦，赵牙，
4: 吓死我了。
5: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4: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5: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4: 什么办法？
5: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4: 偷入军营？
5: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4: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5: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4: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5: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4: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5: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4: 哎哎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1: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的大局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2: 伯辽报仇！伯辽报仇！伯辽报仇！伯辽报仇！
1: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
3: 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士唐兵，还我家园！
4: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5: 众位将士。 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6: 胜利属于我们。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局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吗？
0: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陈告退。哎，你，
2: 父王。
0: 啊，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0: 好，好，好。哎，这位是？
2: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0: 哦，
3: 参见大王。
0: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0: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0: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
0: 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2: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4: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4: 周青，周青。

0: 谢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月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
5: 好好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0: 既然不会，朕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1: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0: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朕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
1: 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做的。
0: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赦旨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赦旨。
0: 现在就下赦旨，
1: 只要皇上下一道赦旨，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0: 哎呀，不就是一道赦旨吗？
1: 哎，要朕怎么写？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0: 好，
1: 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赦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0: 谢皇上。
1: 好，这份赦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0: 谢皇上。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什么？
1: 薛仁贵啊！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0: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1: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0: 朕还得出城？
1: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0: 好，
1: 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0: 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
0: 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2: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1: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0: 哎呀，徐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1: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0: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1: 皇上。
0: 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1: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0: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 算得铁石文必会到渤海国借兵，给予卷土重来。你要积极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石文手中救出，速去！
3: 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 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4: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这，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儿。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2: 慢，天元帅，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2: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2: 天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2: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2: 好，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2: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谁来？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2: 呀呀呀呀！
0: 小将军，快来救朕！小将军，快来救朕！
1: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你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青家。

0: 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呐、啊！
1: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0: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 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皇上不必惊慌，有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2: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
3: 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驾驾！皇上，皇上，
4: 好好好，
3: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4: 平身吧。
3: 皇上受惊了，
4: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
3: 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遵旨。
4: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3: 是。<笑>
4: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哎呀，
0: 太好了！
4: 不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啊，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5: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0: 哎，只是我这腰啊，有点疼。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
5: 多有得罪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呵呵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0: 元帅，请讲。
5: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0: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
3: 请受孩儿一拜。哎，好好好好！哎，徐王兄，臣在。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6: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4: 对，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军师啊。
3: 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0: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3: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6: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3: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5: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3: 嗯，
5: 皇上。 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3: 对呀，
5: 那臣罪该万死。
3: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5: 臣刚认他。

0: 为义子啊！
1: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呀、啊！
2: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1: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3: 大哥，大哥，
4: 大哥，大哥，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3: 是吗？
4: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5: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4: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6: 嗯，该吃药了。
3: 哎，公主，
4: 公主，
6: 薛大哥回来了。
4: 公主，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们快吃吧。
7: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6: 吃吧。
4: 你呀，
7: 来，走了，走了。
4: 快，看什么看？
7: 就是。
6: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4: 我去凤凰城了。
6: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4: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儿。
6: 你真的担心我？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哎，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
4: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

0: 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和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

0: 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
5: 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4号，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朱向峰、杨逢春、李洪亚、刘大业分别出席。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文艺家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0: 时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扎根青海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天厚土，讲好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始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关心关爱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联作协要主动靠前服务，为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更好环境。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精神旗帜，坚定文化自信，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主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以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风尚。要坚守人民立场，扎根基层沃土，贴近群众生活，从高原火热实践中汲取创作素材，聚焦平凡奋斗者，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史诗，常态化开展文艺惠民服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力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路径，打磨精品力作，提升青海文艺影响力。要坚持修身立德、崇德尚义、严于律己，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李洪亚主持并宣读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的决定。会上，参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马海义、朱晓忠、耿登才让、马成兄作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及“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
1: 表彰先进，树立标杆。六月四号，五年一届的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会上为文学、戏剧、音乐、史诗研究、文艺评论等11个文艺门类的110部件作品颁发青海省文学艺术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艺术理想，深耕青海文化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0: 台上星光熠熠，荣誉加冕，台下掌声雷动，共鸣激荡，获奖代表依次登台。他们中有深耕唐卡艺术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有凭借影视佳作脱颖而出的青年创作者。
2: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我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建设摄政创新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
3: 此次呢，以电影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鞭策。将来会更踏实，会更深入的去创作，展现我们青海本土的文化。
0: 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导向的落地生根。
4: 我们必须主动走出书斋，必须真诚地深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
5: 扎根青海，立足高原，这片山河是我创作的底气，雪域唐芬、昆仑分谷、河黄文脉滋养着我的笔墨气韵，让传统书法在高原沃土中拥有独有的雄浑意境与鲜活生命力。
0: 文艺出圈，由点到面，异彩纷呈。青海土族青年歌手张明旭以一首融入青海花儿元素的新编《夏四川》， 夺得第13届中国金钟奖声乐民族总决赛

0: 民族组冠军。《阿妈同心圆》《天地间》等四部舞蹈作品集中亮相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展演舞台，八件美术作品入选第14届全国美展。过去五年，有关青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刊物上的重磅推送、集中展示，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不再遥远和陌生。
1: 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这些年，我们创作了《永远的长征》《牧人》《中刊》等优秀舞蹈作品。我们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炽热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
2: 我们应该以青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将高原的壮阔气息、河湟人文底蕴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在传承中探索新意，在创新中坚守初心。
0: 风尽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文艺界将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
3: 近日，我省推出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18项重要举措。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政府采购是重要政策工具。为落实全省促进民间投资相关部署，省财政厅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政府采购规则，强化政策刚性约束，以精准举措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4: 一是设专项采购标准，在省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二是设专项预留份额，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三是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预付款比例可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0: 小项目全包给中小企业，大项目留出40%以上份额给中小企业，签了合同还能提前拿到30%以上预付款，这些举措直指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中标难、资金紧的痛点。从能参与到真受益，从有订单到早回款，青海财政正用一项项硬核举措持续释放政府采购的政策红利。
4: 为确保上述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备案审查，督促各级预算单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预留份额和预付款比例政策落地见效。二是强化全流程监控，将对各部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执行情况、预付款支付情况进行清单式核查和定期调度，确保项目真落实、资金真到位。三是强化数字赋能，依托政府采购数字化平台，推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线上办理，拓展政采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
0: 据统计，2025年全省中小企业中标金额达147.76亿元，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4.24%。其中，小微企业独揽102亿元订单，占比达44.36%。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了政策的甜头。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举措的全面落地，青海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迸发，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省财政厅将紧紧围绕决策部署，持续释放政府采购政策红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获得感，有更多更好发展空间，为全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和稳定经济大局贡献财政力量。
0: 6月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举措，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在促进对外交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助推服务业提质升级中彰显履职效能。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聚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大局稳定，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界、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收集报送、社情民意等履职方式，持续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警示教育核心要义，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 以案为鉴，严守纪律底线，常态化检深政绩，校正履职偏差，扎实做好问题查摆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为民情怀和实干担当，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 会议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 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浚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务镇综治中心。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我省电力无线电监测部门提前部署，从电力供应、考场无线电环境两大维度，全流程全链条，抓实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2: 你们在重点再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有供电公司，我们配合的，就及时跟我们联系。外面广电车也24小时一直在保电呗。
3: 在海东市某考点，国王海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布设电力应急指挥车，逐项排查配电设施，保障考点供电安全。
4: 已完成应急电源车接入工作，同时开展了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检查。高考期间，我们安排保电人员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电力设备运行。
0: 依托系统化保电部署。 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统筹调配应急装备与值守人员，配齐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建立全天候应急值守机制，全方位守住考点用电底线。
5: 目前，公司在考点共接入应急电源车5辆 ，UPS 电源车2辆，并准备了40辆应急车辆。高考期间，247人的应急保电小组随时待命，保障高考的用电无忧。
0: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管控全省考点视频监控，统筹各地教育部门统一发布开考收卷等全流程考务指令。为保障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期间的用电需求，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院内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细致开展考前保电排查工作。
6: 我们提前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 对西宁全部考点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瓦式排查，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10台中低压发电车，14支队伍，358人，72台车，动态巡线，紧盯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符合，确保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置。
0: 除电力保障外， 全省无线电监测部门同步落地考场电磁环境管控工作，考前持续开展考点周边电磁环境摸底测试，净化考点周边电磁空间。
7: 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及考点周边常态化电磁环境巡查监测。
0: 面对考点多、分布广等情况。
8: 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协调相关技术人员支援保障工作，合理配置技术力量和设备，做到全省51个考点监测全覆盖。
9: 考试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将组建54支专项保障小组，统筹调配113名专业技术人员，配齐各类专业监测设备，驻守各考点，全天候紧盯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动态。
0: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单位举办"迎耀新青海，景运展芳华"八段锦交流推广活动。 600多人在西宁人民公园。

0: 参加活动。八段锦、各式太极拳、太极剑、功夫扇轮番亮相，选手一招一式规范标准，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独特魅力。近年来，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因地制宜，积极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建设，为家政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以稳就业、惠民生，托起一老一小幸福底线，为青海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走进西宁市城北区幸福养老管家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学员们在护理讲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口腔清洁、协助进食、皮肤清洁、应急处理、轮椅转移等专业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从理论知识到实战操作，全方位掌握高原养老照护技能。
2: 我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血压监测、应急处理、服务礼仪、轮椅转移等实用技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了养老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对老人的一份责任、一份耐心和一份爱心。
1: 幸福养老管家作为互助家政集团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聚焦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综合照护服务。学员通过系统培训获得结业认证后，可入职社区养老公益性岗位、医院护理护工岗位，或前往各养老机构从事照护服务工作，实现培训及上岗、结业及就业。
3: 我们幸福养老管家呢，培养的是懂得健康管理、会风险防控、有服务礼仪、有温度的专业养老人才。
1: 互助家政已从传统的校企合作迈向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构建起覆盖高原康养全场景的特色劳务品牌矩阵。除幸福养老管家外，还同步培育了福康养老、青寻优福、汉藏双语护工等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县域乡镇及多民族地区的康养服务需求，打破语言壁垒，补齐服务短板。
4: 有了品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标准，同时呢凝聚这个行业的一些优秀人才。我们通过优秀人才来反过来再赋能品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手是品牌，一手是这个优秀人才，后面呢我们会产出运营模式跟标准，就形成这个品牌可复制、人员可复制、管理形成统一化和规模化。
1: 近三年来，互助家政已构建起以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护理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协同发展，累计培训家政康养人员超5000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安置1.6万余人。2025年，家政劳务收入突破5.68亿元，持证上岗率达92%，服务网点已拓展至北京、无锡等地。互助家政从河湟谷地走向全国。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

镇，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群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金石担当；387部宣讲视频。

0: 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

0: 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哎，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1: 啊，哎，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2: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哎，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0: 好好啊，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1: 哎呦，黄，上，
0: 那，
1: 哎，命，哎，我，钱，来，请千分关张世贵到三江月，
0: 月。月，没了，
1: 没了，
0: 啊，没了，没了，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哎，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0: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0: 哼，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
4: 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3: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4: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4: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4: 好吧。
5: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5: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5: 什么东西啊？
6: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5: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0: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1: 全都是黄色的。
0: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1: 去看看。
0: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2: 心情很好啊。
0: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2: 看花？看什么花啊？
0: 黄色的荷花啊。
2: 荷花早就枯死了。
0: 啊，
2: 哎，周大哥，
0: 啊，
2: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0: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没有啊。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啊，
1: 什么？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0: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我知道啊。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
1: 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哎，你饶死我了。她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她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啊，
1: 公主不必多礼，
2: 请。啊，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0: 你慢走。
1: 慢走。
2: 大哥，
3: 周青，什么事儿？
2: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3: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2: 说的也对啊。
3: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2: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3: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我
3: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0: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1: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0: 我走了，
1: 贤弟。
2: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0: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3: 你找我啊？
0: 啊，
3: 坐吧。
0: 好。朝阳，
3: 嗯，
0: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3: 你问吧。
0: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3: 这我
0: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3: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0: 什么？
3: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0: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3: 哎，
4: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辽，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5: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放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4: 大王，你是相信他的，还是害怕他？
5: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4: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5: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4: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6: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7: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8: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6: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1: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6: 啊，小人不知。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张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9: 张爱卿，
5: 臣在。
9: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啊。啊，敬德。
10: 啊，臣在。
9: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10: 是。
8: 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啊！鬼！大鬼！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是啊，张爱卿，啊，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1: 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0: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田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 你不应该忘记你们越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2: 你胡说！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代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1: 哎哎，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 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魁，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啊。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
2: 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啊，
3: 讲完了。哎，
2: 讲完了，都讲完了。不对，什
3: 么？
2: 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3: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
2: 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报一个我就画一个，报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1: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2: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0: 是，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魁，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1: 平伯论，啊。 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0: 这靠边去！
1: 干什么？
0: 一边
2: 去！
0: 哎，元帅，薛仁贵，
2: 你接着说。
0: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纹，这铁狮纹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

0: 还有满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1: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
2: 哎，这
1: 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0: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1: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呐。
0: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2: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你还想抵赖？
2: 我没有抵赖。
3: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4: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3: 啊，那有什么办法？
4: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0: 我去。
2: 我也去。
4: 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二位来抓吧。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遵令。
2: 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来使劲掰呀！哎呀，使劲掰！
1: 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让你赖皮！
2: 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0: 哎，大哥，大哥，
3: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0: 谁呀？
4: 谁呀？谁呀？
3: 张世贵。
5: 张世贵。啊！
3: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6: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7: 是这个老东西
8: 太坏了。
9: 是，
3: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关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关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7: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10: 是
11: 是是，
3: 张世贵。啊，
0: 太好了，
10: 你运气可真好啊。
0: 是啊，
3: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啊。
10: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3: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10: 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0: 对
3: 对啊。另外告诉你们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啊，
0: 御称？
10: 御称啊？
6: 什么叫御称？
10: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12: 哦，林贵啊，林贵啊。哎哎，
3: 参见军师。
12: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3: 变化？什么变化？
12: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

0: 回长安。
1: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0: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1: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0: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
2: 你要去哪儿？
1: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2: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
1: 是啊。公主，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2: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1: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3: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5: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6: 宗亲，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4: 是。
7: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8: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7: 嗯，
8: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7: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8: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7: 嗯，
8: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

0: 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

0: 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 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 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 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 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6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6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记得，朋友，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2: 你什么人啊？
1: 我姓孙，你贵姓？
2: 我姓吴，
1: 我找你主人说话。
2: 我主人？
1: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2: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3: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6: That is cool。
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6: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5: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6: Beautiful。
7: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8: 多少年没见面了？
9: 20年都不止了。
7: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9: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想是最爱吃。
7: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0: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9: 快一下。
7: 还生气，发了火。
9: 吃。
7: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脸。出去时200多人，
8: 来，
7: 只回来30多个。
8: 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
8: 不想家。
7: 现在只剩了7个。
11: 是啊，吃饱不想家，
9: 不想家。
7: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1: 是啊，我是要找她。
2: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1: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0: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1: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2: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1: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 嗨，走。

0: 哎，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儿几个先喝。
1: 铁石文在哪儿？
2: 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3: 说，国界王的大营在哪
2: 儿？这，
3: 快点说。
2: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1: 走，
4: 走，
2: 走，
4: 走，
1: 走，
4: 快快！
5: 伯剑王，你受惊了。
6: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5: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6: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文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5: 伯剑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6: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5: 是啊。
7: 朝阳公主到。啊，
6: 朝阳。
8: 父王。
6: 朝阳。
8: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6: 啊，是罗桥将军救我出来的。
8: 多谢罗公子了。
3: 不用客气。
8: 父王，你身体可好？
6: 我没事儿。
5: 伯剑王，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6: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3: 叫。
2: 哎，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

0: 回来了。
1: 爹，我刚才上去叫阵，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布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0: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1: 爹，依我看呢，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
0: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

0: 魏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10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1: 告辞了。
2: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3: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
2: 哎、这
3: 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哎，
2: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
4: 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2: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
4: 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赶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直不留，这叫断海之计。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3: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2: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
4: 岳父大人，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5: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6: 不知国王想得怎么样了？
7: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月虎城要归我所有。
6: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7: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3: 是。
8: 罗通，
9: 啊，赵阳，
8: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9: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嗯，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8: 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0: 哎，张扬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8: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8: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烦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8: 好的，我马上启程。
0: 有劳公主。
8: 军师不必客气。
6: 驾！驾！
0: 驾！驾！
6: 驾！驾！驾！
7: 伯良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客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张大人，接旨。
6: 谢皇上。
7: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6: 是。
7: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6: 是
3: 是，
6: 驾
3: 驾
6: 驾驾！
7: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伯建王都救出来了。
9: 多谢伯伯夸奖。
7: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9: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6: 驾
3: 驾
6: 驾！
7: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3: 是。
4: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0: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1: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啊！
0: 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2: 这
0: 对，这对，这。
3: 兄弟，兄弟，醒醒！
4: 哎，来来来，拉上！
3: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啊！
4: 醒醒！
3: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1: 醒了！
3: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本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召集先头，
5: 对，
3: 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0: 走，
1: 来，走，来。
6: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7: 有什么名气啊？
6: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8: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9: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7: 嘿嘿，志龙，这事交给你了。
10: 是。
7: 孙大人，
11: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7: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11: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7: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11: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7: 谢谢长孙大人。
0: 大哥
3: 啊，
0: 那边都没有船。
9: 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0: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8: 哎，大哥，你看，
0: 公主，
8: 这是公主，
12: 有船了。
3: 公主，你怎么来了？
13: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8: 哦，哎。大哥，
3: 你
8: 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2: 是啊，
3: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0: 哎，好，
12: 哎，好。
3: 公主，多谢啊。
13: 徐大哥，一路小心。
3: 告辞了。

0: 志华，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爹夫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
1: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2: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3: 开门。

0: 我是薛仁贵，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呀，太好，
1: 太好，饿了。
2: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
3: 哎，是啊，
1: 是啊，大哥。
0: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3: 嗯。
4: 公主，茶，谢谢。啊，大王吉祥。啊，
3: 昭儿回来了。
4: 父王，来坐。啊，
3: 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父王，
4: 您不用为我担心。哎，
3: 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
4: 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婚事？哎呀，
3: 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哎，
4: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3: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4: 好了，父王，您别说了。
3: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4: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3: 哼，你。

0: 王爷。
1: 嗯，哦，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是我爹来的。
1: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反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将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1: 啊，
0: 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组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呦，王爷！
1: 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
0: 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
1: 嗯。
0: 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
1: 嗯。
0: 王爷，那你是答应了？

0: 王爷，
1: 把门关上。
0: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0: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0: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江伯找来谈一谈呢。
0: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0: 造反？
2: 嘘，不想活了。
1: 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0: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0: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我这，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4: 报告丞相。
5: 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5: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5: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上城楼看看。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
1: 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了，属下快去帮忙！
2: 是，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3: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4: 是！快去关城！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3: 魏丞相，魏丞相，
4: 怎么了？
3: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4: 王成，王成。
5: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5: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4: 正是本丞相。
5: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4: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5: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不进去。
4: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5: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4: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5: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4: 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

0: 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宁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1: 遵命，
0: 我回去见殿下。
1: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恭亲程序先把你碎尸万段。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2: 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3: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3: 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

0: 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

0: 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别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2: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

0: 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一月龄和六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能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住手！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0: 王爷，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2: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1: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2: 岂有此理！跟我走。
1: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杯三杯给你啊！
2: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
1: 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3: 是啊，
1: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 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4: 说的有道理啊，
1: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5: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
1: 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6: 是啊，
7: 怎么走了吗？是啊，别！
1: 哎，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6: 不回来！啊！啊！
1: 张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2: 岳丈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1: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
2: 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爹，
2: 岳父，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1: 把他绑起来。岳父，爹。
8: 哈哈哈哈哈！臣薛仁贵拜见太子，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谢太子。
1: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2: 是，
1: 走。本太子一定有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多谢太子。
9: 王爷，岳父大人，岳父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
10: 王爷，你带走。完了。

0: 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1: 太妃，
2: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千
1: 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2: 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薛仁贵
1: 是我们的克星啊。
3: 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2: 爹没承认，也没承认，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
2: 你放心吧，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1: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抢也把他抢回来。
2: 真的吗？
1: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1: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4: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医生，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千夫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2: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哎，
4: 丞相没奏了？
2: 没有了，没有了。<笑>
4: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呐。
2: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城的住处啊？
4: 山西龙门县。
5: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的很呢。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哼，难道要我去查？好，去查，我去查。哎呀，我去查。哎呦，丞相奏事完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微臣恳请，皇叔，
4: 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5: 微臣恳请殿下，近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哎呀，
4: 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
5: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谨慎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4: 这。
5: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精力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哎呀，
4: 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5: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4: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嗯，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
6: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7: 大哥，你什么？

0: 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1: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0: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1: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2: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3: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2: 哎，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4: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1: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4: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3: 知道了又怎么样？
4: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2: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4: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智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1: 哎，智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4: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5: 来呀，来呀，你来呀。
6: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7: 还真是。
6: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7: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了。
6: 哼，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7: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6: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7: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6: 好。
8: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9: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8: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9: 恕不远送
8: 啊，
9: 兄弟们多多保重。
10: 保重。
8: 出发。
11: 驾驾驾驾驾驾驾。
1: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0: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1: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0: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好，王妃，
12: 买些酒去吧。
0: 啊，王妃，长话短说。
12: 知道了。
0: 哎，
13: 王妃到。
0: 来，
14: 女儿。
12: 爹，大哥，

0: 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1: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3: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1: 是啊，

0: 您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1: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2: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3: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2: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士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3: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4: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啊，不敢借兵给他。
5: 报，铁士文带领渤海国十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2: 什么？再探。
5: 是。
2: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6: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4: 简直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7: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4: 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8: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4: 去，
3: 启奏陛下
2: 啊，
3: 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6: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7: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3: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十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9: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10: 彩儿，你不在玉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9: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10: 我不回去。
9: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10: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9: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10: 我不回去。
9: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0: 我想静一静。
9: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10: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9: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11: 张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岳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1: 来吧。

0: 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
2: 这，
1: 罗通，快快进来啊！
3: 吁。唐统，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土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4: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5: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6: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7: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回来了。
6: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7: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4: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7: 哎呀，成王兄，这何喜所有啊？
4: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7: 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5: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8: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7: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军师啊，
9: 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10: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9: 帮他们求求情啊。
10: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7: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

0: 的事情要清清楚楚的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1: 遵旨。
2: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0: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2: 回去？真想要回去。
0: 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多嘴，谁懂得欣赏？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3: 公主，
4: 公主，彩儿，
3: 公主，彩儿，
0: 你们终于回来了。
3: 回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0: 好好好。哎，
3: 彩儿，我跟你去。啊，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3: 哎，我也去。
5: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0: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5: 我还没想好。
0: 薛大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5: 这是你绣的，
0: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5: 啊，不，挺好的。啊，
0: 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5: 暂时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跟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等
0: 我绣好再给你吧。
5: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谢什么？举手之劳，人哥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哦，走好啊，兄弟。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6: 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0: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你。
6: 娘，爹提到我们吗？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
7: 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哟，哎，嗯，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对呀，
0: 无聊，不用你管。
7: 哎，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 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0: 相公，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因为

0: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啊，
1: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
2: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秦林，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快，
3: 好了。
1: 哎，别走啊！
0: 别走啊！
2: 走开！
1: 别怕，
2: 走开！走开！
4: 你欺负我娘！哎呦，
0: 谁打我？
4: 别跑！
0: 小孩，干嘛？
1: 哎
0: 呦！
1: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我
0: 走开！干嘛？
4: 你这个大坏蛋！
3: 娘，你没事吧？
5: 娘没事吧？
6: 娘没事儿。丁善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啊，
5: 娘，以后我保护你。
3: 那我呢？
6: 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3: 饿了。
6: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3: 好，吃饭喽。走。
7: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8: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9: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7: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1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

0: 着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

0: 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6: 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7: 把它给我扔下去。
8: 好，扔给
6: 我。放奶奶向他道歉。
8: 啥？
6: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8: 放奶奶向他道歉。
7: 哎，他娘的烦我。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0: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宝贝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
1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哎，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0: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1: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2: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1: 没错，能得多劳吗？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0: 陛下，微臣没想过。
1: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0: 陛下，微臣想……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0: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1: 什么阵呢？
0: 龙门阵。
1: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0: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1: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3: 在，
1: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3: 遵旨。
1: 去吧。
0: 微臣告退。
1: 嗯。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

0: 那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誓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1: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2: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3: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
4: 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
5: 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啊，快睡吧！
6: 公主，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5: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
6: 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5: 公主，哎呀，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6: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5: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6: 不，你别唱，
5: 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6: 好。
5: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6: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哪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是啊，
5: 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6: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5: 什么秘密？公主的
6: 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5: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哎呀，
6: 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5: 彩儿，别瞎说。
6: 我哪有瞎说呀？ 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

0: 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雪打歌，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0: 哎，干
1: 好酒，
0: 啊！好酒，
2: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1: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2: 应该还好吧。
1: 嗯，应该。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2: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文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1: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2: 什么主意啊？
1: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0: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1: 对嘛？
0: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2: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1: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0: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1: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0: 圣主教导的是啊。
1: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3: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1: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3: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1: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3: 谢皇上，皇上，这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1: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3: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1: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朝阳公主。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
1: 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2: 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

0: 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
1: 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既然你们都想。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可要啊择日成亲。
0: 皇上，
1: 这可是圣旨。
0: 遵旨。
1: 干。
2: 罗通。
3: 哎，怀义，
2: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3: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4: 父王。
1: 啊。
4: 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1: 坦白地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
4: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1: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
0: 你这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4: 遵命。
3: 江心霸李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4: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4: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4: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4: 领命。
7: 是。

0: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好，薛总兵，保重啊！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
1: 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纹。
2: 遵命。
3: 停！
2: 哎呦！
3: 停！
2: 哎呀！
1: 嗯。
3: 哎，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2: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3: 对，怀玉，你先走吧。
2: 那好吧，走，这。
3: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
3: 罗通。
2: 铁牛，其实我想，
4: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笑>
2: 走，
4: 哎，
2: 好，走
4: 走。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5: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1: 这就是薛仁贵，皇上的应梦前臣，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笑>
2: 这是什么阵？
3: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2: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4: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

0: 就另摆别阵吧。你这剑士浅薄的井底之蛙，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上，还是与白旗而逃？
1: 他们既开午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美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

请下个门，走。 再取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魔头啊，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铁石文，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铁石文，下马受刑！呀！这追这样，上马追！这！ 这，这，吁，吁。

0: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1: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0: 好，
1: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0: 这，快请啊！
1: 是。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
0: 快，
1: 大哥，把他抬回去吧。
2: 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士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0: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
0: 要不是罗贤弟把铁士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0: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
3: 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 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棉花被、越感越沉，化纤被，经典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9996-1042，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6: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7: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8: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9: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
7: 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

0: 仙贝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1: 一米，
0: 我也进去，
1: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

0: 窝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的。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
4: 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一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 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 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您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 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就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
5: 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订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
5: 又轻又保暖。
9: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 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

0: 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两三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6: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 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

0: 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0: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了，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3: 谢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0: 臣在。
1: 则隔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0: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1: 哎呦，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0: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1: 哎呀，好好好，臣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4: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鞠躬至伟，恩同载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1: 免了免了，朕说过，评判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0: 臣在。
1: 传旨，三日之后某时班师回朝。
0: 遵旨。
4: 谢圣主隆恩。
1: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4: 谢圣主。
5: 谢圣主。

0: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1: 哎，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0: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1: 好，
0: 我去找朝阳公主。
1: 哎，别去，别去叫她。
0: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1: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清军打仗这么多年，她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他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他的。
0: 看来真是姻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2: 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1: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王新鹤。
7: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8: 谢皇上。
0: 徐茂公。
9: 臣在。
10: 臣在。
0: 尉迟恭。
11: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8: 谢皇上。
12: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12: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0: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12: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0: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12: 谢皇上。
1: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

0: 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因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哼哼，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
1: 接应，谢皇上。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2: 多谢义父。<笑>

0: 为什么不跟娘说？我没机会说，疼不疼？疼！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
1: 丁山给你，娘吃饱了。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娘没
0: 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我爹是怎么样的？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 为人正直善，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你。

0: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
1: 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0: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1: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0: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嗯，
1: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1: 走。

0: 王胜安，大王胜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2: 真好，
3: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0: 恭喜
2: 大
0: 哥，
3: 大
2: 哥，
3: 恭喜！
0: 恭喜了！
4: 叫起公主
0: 了，
4: 就
0: 是啊，
4: 公
0: 主
5: 可漂亮了，
0: 是吧？漂亮，哎呀，这
6: 哎，怎么还不来？
7: 薛大哥，
6: 还不来
7: 啊？薛大哥，
0: 来了，来了，来了。哎。

0: 彩儿，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薄凉脸面何存呢？
1: 想那么多啊，报复那么重，怎么活呀？
0: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2: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师父。
0: 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3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朝阳，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
4: 回去吧。
5: 谢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3: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6: 这是谁的主意？
7: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6: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3: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6: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3: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6: 准奏。
4: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4: 你啊，哼，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儿呢？
4: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4: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了。
4: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4: 大哥，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

0: 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0: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0: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4: 求你了，娘求你了！
5: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5: 来，快把娘扶起来。

0: 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
1: 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

0: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富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1: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2: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1: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废话好好说，你我头都大了，我。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这，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这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
0: 我知
1: 啊！
0: 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仁叫来。
2: 是。
0: 张仁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行。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

0: 本三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 太好了。
4: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贝利
6: 优，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谢谢。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

0: 都很爱喝我们贝利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
2: 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4: 哦，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0: 对，
5: 三折。
6: 范老师，
5: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5: 好，
4: 咱们举起来，跳起来，我们跳起来，一起跳，一起。
3: 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怎么答应的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5: 对。
3: 来3折，
5: 3折，3折，3折，3折。
6: 好吧，
4: 好
6: 吧。
4: 好。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是，只能限量500箱，
4: 500箱
3: 啊！
4: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4: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1: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8: 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生日，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

0: 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0: 这贝利欧阳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阳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7: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0: 这贝利欧阳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阳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朋友，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10: 你什么人啊？
9: 我姓孙，你贵姓？
10: 我姓吴。
9: 我找你主人说话。
10: 我主人？
9: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10: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11: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8: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1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0: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张叔叔，
3: 怎么了？
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林采儿公主呢？
1: 在里面念经呢？
0: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1: 有令，他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1: 你走啊！
0: 公主，
1: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1: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0: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誓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1: 出家人不问尘事。
0: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1: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0: 公主真的不回去？
1: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你走吧。
0: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2: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0: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2: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0: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0: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1: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2: 谈谈看吧。
3: 参见王爷、王妃。
2: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坐。
3: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2: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3: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4: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5: 这么快？
4: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5: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众爱卿辛苦了。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
1: 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啊，回父皇。 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降呢。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0: 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幽门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岳父大人这个死罪是难免呢。
1: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0: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让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1: 真的，
0: 倒是你们配合。
2: 那是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3: 微臣不敢。<笑>
2: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3: 遵旨。 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笑>
1: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笑>
3: 多谢王爷指教。<笑><笑>
1: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皇上。 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00，三十七人，伤13837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 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 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2: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看看，
1: 这就开始骂朕了。
2: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4: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皇上。 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说，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5: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4: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
5: 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4: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5: 你干啥？你干啥？本太子，我教训你怎么样？
6: 老黑呀，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4: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

0: 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1: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2: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3: 别说历史，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2: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
4: 好了，大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5: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6: 你看你是这，
4: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5: 皇上，你给老臣做主啊！
4: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2: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4: 好了，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
4: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
8: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4: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8: 哦，明白，遵旨。
2: 天下第一丑女？
9: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8: 你去求吧，我可办不到。
9: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
10: 通儿，进来，快进来，通儿啊，站好。
9: 娘，他们是谁啊？
10: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9: 哎呦我的妈呀，陈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8: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9: 什么呀？
10: 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哎呦，
9: 各位小姐，哎呀，陈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
8: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10: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8: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罗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10: 什么？有这等事啊？
9: 娘，这是真的。
10: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去。
9: 哎。
10: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8: 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10: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8: 是啊。
10: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11: 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啊？
10: 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

0: 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迹，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1: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啊？
0: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1: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0: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1: 啊？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啊！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面，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圣旨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哼，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5: 好，准奏，明日再审。
6: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5: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0: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7: 吾皇万岁。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他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王爷，小的不敢。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来人呐！来人，开门呐！
1: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爹，爹，别打了！爹，爹，岳父，爹，快点，快点，岳父，快来！
2: 啊！爹！啊！爹！
0: 岳父！
2: 爹！
0: 岳父！嗯？岳父！
2: 爹！爹！啊！爹！爹！爹！
3: 岳父大人！
2: 爹！
3: 岳父大人！
4: 爹！尉迟恭，你动用私刑！
3: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4: 尉迟老尉，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3: 你走就走，你少拽我。
5: 父皇，请用茶。
6: 哦，嗯，
5: 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6: 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7: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5: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6: 哈，准没好事。传。
7: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4: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3: 老臣打扰皇上了。
6: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4: 微臣奏尉迟老尉一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6: 可有此事？
3: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4: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3: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4: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他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
6: 哎，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8: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3: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8: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

0: 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0: 哎，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府右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0: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哈哈。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2: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2: 啊，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嗯，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对不起你，
1: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2: 我
0: 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
2: 参见王爷、王妃、
1: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力而为。

0: 你不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啊，你哭有。

0: 哭的没有？
1: 胡说、
0: 啊、真的，继续，继续吧。
2: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0: 你当真不哭？
2: 就不哭。
0: 那好。

嗯。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

0: 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

0: 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

0: 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

0: 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光，燃动心声，清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节气呢，也是收获与播种的焦点。此时的青海气温上升，对流性天气呢，也是开始明显增多。当然，温度升高和对流性天气的发展往往是相伴的。为此，在今天下午，青海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图中这些区域发生风灾、雹灾、雷击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还是要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注意防范，同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我省西南地区正值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呢，还是需要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末正式拉开大幕，那么通过这张高考天气地图就能够看到，在高考期间，我省大部的体感较为舒适，各位考生可以从容应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以及大通、黄忠、黄源、德令哈、芒崖、格尔木市、海晏、星海至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部、海西大部、海北、海南大部、果洛玉树、黄南以及大通、黄忠、黄源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果洛中部、黄南南部以及同德、同仁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或阴。另外，在柴达木盆地预计将会有6到7级偏西风，并且伴有沙尘天气。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12到18摄氏度；黄原阴，8到17度；海东阴，12到19度；乐都区阴，12到19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2到20度；共和阴，10到21度；海晏小雨转阴，3到15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21度；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8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格尔木阴，13到22度；民和阴，14到21度；芒崖阴，10到22度；都兰多云转阴，7到19度。乌兰阴转小雨，11到20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1到22度；贵德阴，14到24度；九至晴转小雨，7到18度；尖扎阴转小雨，13到22度；河南晴转小雨，4到15度；金陵市区阴，12到18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

0: 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一行座谈。
0: 我省通过构建国家法典加地方性法规加制度创新的严密法治体系，为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刚性法治动能。
1: 我省各地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
0: 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总体利于应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六月五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鹤全，围绕算力与心智生产力主题作辅导报告。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邬鹤全在辅导报告中，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心智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吴晓军在主持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心智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的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心智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心智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心智生产力的发力点，把六张网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心智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心智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1: 六月四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2: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厚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刘超参加。
0: 今年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体系化、法典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用法保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遗产地？如何依法守护中华水塔？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青海通过构建国家法典加地方性法规加制度创新的严密法治体系，为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刚性法治动能。
2: 源头活水汩汩东流，润泽草原

0: 岁岁常青，高原初夏一派生机。几天前，黄南州尼木特黄河大峡谷附近，一只马舍与蓝马鸡同框嬉戏的画面走红网络。近年来，随着我省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出显，这类画面屡屡出圈。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省结合实际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让大美青海真正成为这些高原精灵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有效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的特点，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填补了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0: 立法是为了在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黄水河也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母亲河。针对水污染防治，1992年我省制定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青海省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这部法规30年间历经4次修改，
1: 着重规范了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预防治理、水污染事故处置、法律责任等，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为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
0: 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填补空白，到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出台，青海的生态法治网络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攻坚中越织越密，越扎越牢。
1: 我们先后制定了有《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等100余件地方性法规。
0: 生态领域立法达100余件，占全省立法总数的30%，这组数字尤为瞩目。从2015年率先出台《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到2024年通过《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青海始终将生态立法作为1号工程，
1: 将中央、省委关于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部署举措，通过法规的形式具体化、实践化、法治化。
0: 高水平的法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而是扎根于泥土的守护。这不仅是一个比例，更是青海将生态保护第一刻入法律骨髓的坚定决心。
1: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我省的生态环境。
0: 青海的生态立法起步早、规格高。在法典出台前，青海已构建起以高地建设条例为统领，涵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及重点流域的1+N 地方法规体系，这为对接国家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1: 加强对现有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典不一致、不适应的规定，做好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织密织牢具有青海特色、贴合生态实际的生态法治网络，确保法典在青海落地落细、生根见效。
0: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脚下这片土地，国家的法典给出了根本遵循，生态法治让三江之源传统产业向新而生，生态价值向实转化，人民生活向绿迈进，这一新一实一绿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其凡赴海南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恰不恰镇以浪塘村，刘其凡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步路寺，刘其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刘其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见实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6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7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3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 提升驻司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

0: 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1: 今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生态环境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启幕。
0: 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主场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片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 VCR 视频发出环保倡议，传递绿色环保理念，多形式多载体的宣传方式点燃全民环保热情。
2: 从青年志愿者做起，从大学生做起，从环保小事做起，建设更好的青海。
3: 以后多多的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然后倡导一些身边的朋友、一些亲人，然后是加入到这生态保护的过程中。
0: 现场还通过生命树浇灌仪式点燃生态希望，宣读《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发出全民护江源共建新高地行动号召，并为全省首批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和证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
4: 发挥一个宣传员的作用，传播我们的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政策，还有对于我们的青海省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带领孩子们进行自然探索，将生态环保意识根植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0: 会场外还布设生命树生态廊道展、生态环保建设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三大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实物、案例立体化展现青海生态家底。
6: 现场重点推荐高原生态敏感区输变电工程绿色施工工艺、生命鸟巢、鸟类栖息保护等生物多样性特色实践项目，用历年环保监测数据横向纵向对比，直观展现国网青海电力多年来在节能降碳、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扎实投入与阶段性成效。
0: 主场活动后还举办全面绿色转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发展主旨论坛，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全景展示青海省生态保护显著成果。
7: 通过我们一线的志愿者讲解生态保护故事，通过生态廊道展示我们的生态保护成果啊，就是想倡议大家一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啊，让我们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8: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形成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持续擦亮大美青海生态名片。
0: 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青海油田等地设置环保咨询台，通过文艺汇演、陈列科普展板、发放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解无废城市创建、绿色低碳发展、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环保知识，解读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推动生态环保理念走进群众身边。
9: 本次活动核心的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保共识，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履行好、守护好中华水塔的重大政治责任、生态责任。
10: 近年来，我们把这个宣传重心聚焦在了即将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了一系列的普法宣讲，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助推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11: 积极精作绿色环保少年，节约资源，低碳出行，主动宣传保卫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江源，共建美丽中国。
12: 对于有色金属工业企业而言，环保不是附加任务，而是生存之本。

0: 发展之基。我们始终将生态环保、绿色低碳要求贯穿于生产管理运维全流程，推动产业升级，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的。
1: 海北州组织志愿者和学生走进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开展专题生态研学活动，深刻认识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西海的思想共识。
2: 今后我会从点滴小事践行环保，主动爱护身边的自然，争当生态文明守护者。
1: 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干部开展波浪滩主题公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改善波浪滩片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
3: 亲身参与捡垃圾、切扫，能更直观地感受到绿水青山的重要性。我们宣传部门的干部不仅要自己行动，还想借此机会带动更多的群众关注环保。
1: 海南州共和县开展变废为宝作品征集、生态主题绘画、全域环境卫生整治三大特色环保实践活动，倡议辖区群众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携手守护本土生态家园。干部群众还自发组织打扫辖区卫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责任。
4: 我们将走进街巷、河岸，捡拾垃圾、普及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保护环境，以微小行动守护身边一草一木。
1: 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高考期间，强对流天气活跃。6月7号到9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全省大部雷电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亦出现冰雹天气，局地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6月7号白天到夜间，西宁、海东、海西西部、海北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海西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高考期间，考生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并备好雨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入夏后，青海气温升高，浪山、露营、野餐成为群众热门休闲方式。随着野外明火烧烤、乱用炉具、乱丢烟头行为增多，叠加高原夏季强降雨、雷电、滑坡等灾害多发，用火风险与地质风险交织，安全隐患突出。为此，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常态化户外防控机制，组织各地消防力量下沉一线，紧盯网红营地、林间野餐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流动巡查与隐患整治，重点排查卡式炉违规使用、液化气缸瓶暴晒及易燃物堆积等风险，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将安全课堂搬进露营现场，结合青海气候特点，用通俗方言讲解野外防火、出火处置、火场逃生及119报警等知识，普及暴雨滑坡避险技巧，让群众及时掌握应急技能，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
5: 如今，我省越来越多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的价格向群众开放，普惠性体育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有效降低健身门槛，普及全民健身，激活全民运动热情。
6: 在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不少群众前来运动健身。工作室每日9点至12点实行低收费开放，亲民的价格，完善的设施，让群众能够低成本享受专业运动场地。
7: 这个性价比比较实惠，亲民。我们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啊，到这儿来打球，花费特别少。你看看，这一个小时5块钱吧。
6: 除羽毛球馆外，该中心网球、乒乓球等场地一应俱全，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预约场地，操作简单便捷。实惠的政策加上便捷的服务，各大场馆常年客流稳定，深受大家青睐。
8: 一直以来，各场馆接待量都十分可观。羽毛球馆年接待量约40万余人，综合馆也是40万余人，公园馆30万余人，深受老年朋友喜欢。寒暑假也有大量的学生前来健身，大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6: 室内场馆优惠便民，室外健身区域同样福利满满。 青海全民健身中

0: 新室外配备免费健身设施，并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可开展锅庄舞、太极、健身操等多样文体活动，满足大众多元化免费健身需求。
1: 我们基地健身中心啊，室外的体育场、小篮球场、乒乓球场都全年免费向外开放。室内场馆呢，我们周一至周五啊，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啊，我们都是执行的是低收费对外开放标准，并且呢，每个月的8号呀，我们免费对外开放，目的呢，就是最大的限度啊，降低群众的健身门槛，让公共体育资源呀，真正的惠及民生。
0: 全省体育场馆免费加低收费的开放模式，切实减轻群众健身成本，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
2: 今年我们将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全省97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向公众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推进建设一批综合性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更新维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和健身服务指导，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体育公共服务。
3: 近年来，玉树州秤砣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深耕生态畜牧业发展，培育本土青创企业，培养养殖销售模式，依托生态治理与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有机农牧产业，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在秤砣县真情镇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加工包装风干好的牦牛肉。这批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将远销重庆等地。企业依托本地优质草场资源，主打有机牦牛肉产品，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拓宽销路。
4: 在这里工作快2年了，我学会了风干肉制作和包装技术，除了放牧收入，还多了一份收入。
0: 据了解，企业在当地政策与资金扶持下，投入近400万元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累计销售牦牛肉341吨，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带动10名当地群众就业。
5: 继续扩建生产厂房，扩展销售渠道，争取吸纳更多的本地人就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玉树牦牛走入更广阔的市场。
0: 秤砣县牦牛肉产业蓬勃发展，特色藏鸡养殖也初具规模。扎朵镇通过打造鸡苗供应加饲料配送加技术指导加产品回收一体化运营模式，整合20家养殖户资源，以保底价回收鲜蛋，切实保障养殖户稳定收益。
6: 规模化养殖场即将建成投用，每年为村集体预计分红6万元，带动群众实现增收就业。
0: 过去5年，秤砣县累计治理黑土滩29万亩，种植人工草场17.5万亩，80万亩草场完成有机畜牧业认证环境监测，为特色农牧产品筑牢品质根基。同时，科技人员下沉一线，大幅提升牦牛出栏率与肉类总产量，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标准化生态畜牧业转型。
7: 立足实际，坚守生态底线，统筹畜牧业与饲草产业协同发展，计划投入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持续增收。
3: 进入6月，素有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水鸟云集，鱼翔浅底，
8: 成千上万条黄鱼汇集在注入青海湖的各河口，逆流而上进行繁殖，通过这段艰辛的历程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0: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1: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

0: 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

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

0: 人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 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

0: 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夏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

0: 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2: 啊，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3: 把它给我扔下去。
2: 好，
4: 扔给我。
2: 放开他，向他道歉。
3: 啥？
2: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3: 放开他，向他道歉。
5: 嗨，他娘的烦了。
6: 即将播出欢颜，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

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欢迎进入欢颜。

0: 我两岁随父母下南洋，1930年返回中国故乡。要从这里北上，出福建，过江西，经浙江到上海。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也准备好去见从未谋面的爱人。老孙是第一个让我对自己开始失望的人，之后还有四个，他们在1930的春天匆匆而过，搞得我一生无法安宁。
1: 他们家叔伯三人做生意，开工厂，长年累月支持革命。现在叔伯两家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根独苗，从没开口要我们帮忙。
2: 那这个忙一定要帮到底，
1: 把人平安送到上海，出了差错，大家谁都没面子，
2: 谁动他，谁肯定没面子。两个问题，这些金条也是他们家支持的，
1: 两码事儿。革命经费也一样要平安送到上海。
2: 如果一定要分先后，金条重要还是他重要？
1: 徐天重要，金条也重要。
2: 再加一个问题啊，他家在南阳，去上海做什么？
1: 去上海找他老婆成亲。

0: 坐船过来好几天，累着了。
1: 我陪陪他。
0: 一路保重。
2: 知道了。

0: 老实一点，拿着，有银子拿银子，动起来了啊！来来来，快，拿钱，拿着，有没有？
1: 老实一点，
0: 都给我老实点，拿银子，
2: 行。

0: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来了，
2: 来。

0: 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啊！
1: 快点啊！
2: 皮夹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拿走没有用。
1: 放手！
0: 放手！
1: 快点啊！
3: 快点儿，到站喽！
0: 老板，没事。

0: 走了，来，从18号走。
1: 找到了，
2: 皮夹还我。
3: 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把他给我扔下去！好，放开他向他道歉。
1: 啥？
3: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啥意思啊？替他出头啊？我一枪打死你，值不值？啊？
1: 放开他，向他道歉。
3: 哎，他娘的，烦了！凡事。

0: 想想后果，大家开枪麻烦，有话好说。
1: 说什么说啊？你认识他？
0: 朋友托我照顾他。
1: 什么狗屁朋友？过命的朋友吗？
0: 朋友托朋友，过命的朋友托我，
2: 那你也可以为他去死了。
0: 可以是可以。要么跳下去，要么杀了我，要么我杀了你们。想想后果。
3: 可以把皮夹还给我吗？
0: 本来应该全杀光，但我们是路过，不用担心报复寻仇，所以你们有条生路，也送我们一条生路。

没事吧？对不起。

0: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好不好？好。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当然你不愿意也要听。啊，
1: 好。
0: 嗯。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这个不会征求你意见，你要听我的。
1: 我车掉下去没事吧？你想掉？皮夹要拿。里面
0: 有什么？
1: 一张照片和一封信。谁的？未婚妻的照片。我只有那么一张，还有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没有信，他不认识我。父亲交代的事情也办不好。
0: 交代什么事？
1: 结婚，然后在上海开一家公司，和南阳做生意。
0: 以后金条就不用从福建带到上海了，可以直接从上海公司里取出来。信是寄到苏局的，不是啊，
1: 纪律不允许。上个月寄到南阳家里的。他知道你回上海吗？信里说过，但是应该不知道这么快。
0: 那几个当兵的妻子怎么不认识你？我2岁全家就到南阳了，父亲和养家只抚未婚，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1: 肚子上也打了一枪，下车要看看医生。
0: 我被抢了一块手表，金手表，可以还给我吗？怎么还啊？你们没拿他们抢的东西吗？怎么这样啊？那不应准吗？

0: 刚刚好。
1: 你先还是我先？刚才那几个是当地军队开小差出来打秋风的，回去不敢说死人的事儿。
2: 你怎么知道？
1: 枪是部队制式，衣服换了，鞋都一样。本地肯定有销赃的地方。
2: 抢的东西不能拿回军营，得要在周围找个地方换钱。
3: 军队抢劫老百姓，腐朽的旧世界，所以要革命，建立新的世界。
2: 刚才火车上约法三章，还有最后一章。记住，凡事想想后果。第一，先保住自己的命。
3: 可是有些事情，就算知道后果也要做。这条路上难免流血牺牲，
2: 话说的没错。成功没那么容易，要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多没意思。
3: 那，你为什么参加革命？
2: 为
3: 后代。成功搞不好没福气看到。
2: 路一步一步的走， 死的时候还在这条路上就对了。
3: 叔，你有孩子？
2: 有。
3: 家在哪？
2: 没家。老婆难产死了。对不起，不要老说对不起啊。你这么客气，容易把我搞紧张。
3: 你多大？21。
2: 我儿子今年20。
4: 比你小1岁，一会儿先找地方看看肚子上的伤吧。过几天就好了。孙叔，听我的，这样脾脏坏了，那就不好了。叫我老孙，叔叔以后就不要叫了。老孙的目光让我不自在，父亲从不用这种眼光看我。 他成天忙着把种植园的生意和遥远的革命需求连在一起。这世上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杨芷，在他14岁之后写给我的30多封信和去年寄来的照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他。我们好像从来就在一起，没有远离过。可现在我丢失了他，第一次去寻找他，就像整个旅程是为了找他。
5: 他是我在陌生故乡的归宿。500、50。东西放柜面上来去随意，进到柜台里就不能出去了。
6: 强买强卖了。
7: 先生，我这儿还有一好东西，您再给补。表，金的，不要动。这钱我还没收拾出来，钱总不能当吧？
5: 不要动。
7: 就这7块钱，再加上这些，您才给50。<笑>
5: 是你们自己要进来的，
6: 抢啊！

0: 60，好不好？
1: 知道铺子是谁家的吗？
0: 知道，当然知道了。
1: 来者不拒，三赏通兑。这生意不是谁都敢做的，你们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敢收。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孙叔叔，药铺，先看看医生吧。先找皮家。
2: 先生，看病。

0: 东西已经出手了，
1: 就这么算了。

0: 说话方便吗？方便。我倒是方便，就怕你们不方便了。我方便。 那我就大声说了啊，
1: 当还是熟，
0: 不当不熟，取刚才那两个劫匪抢的东西。这个铺子销赃，我就不管了。赃物里边有一只皮夹，里边有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
1: 还有其他工具吗？
0: 没有其他的。
1: 东
0: 四，谢谢，麻烦你，
1: 谢谢。
0: 别想了，东西收进去，总有吐出来的时候，哪有只进不出的生意啊？
2: 稍等，哎哎，
3: 还有一块手表，金的啊，我们一起的。拿来，十块，五十块，
2: 我五十，
3: 十块表也不值这么多钱啊。
2: 谢谢，十块不讲价，忘了跟你说了，没钱。皮夹拿过来。你什么来头？哪里人？一
3: 只皮夹，交一个朋友，好不好？咱们没钱吗？
2: 跟钱没关系，讲道理。 哎，十块钱我帮你们好了，反正表我也赎不出来了。哎，十块，拿去。哎，交个朋友。哎，
3: 谢谢，我给你写借条，肯定还。<笑>那就更好了。
4: 肝火四溢，内伤积郁，汤药三副调理。不在镇上住吧？不住。好，一副现符，两副带走。三块，整日千副。算。
3: 孙叔，药还是得吃的。大夫说你是内伤，咱们还得跟进。三块，钱还差不多。行。哎，我先垫上吧，
5: 也不差这三块钱了，好事做到底嘛。
3: 哎，大夫，谢谢啊。
4: 喝吧，另两副啊，等下给你们带上。还有外敷一贴膏药。
2: 啊？
4: 啊，算在。

0: 这里了，看看窗面。哎哎哎，
1: 这儿拖布太方便了。哦，这样好了，30块，这么多，算上利息。
2: 把钱袋子解掉，这样怎么看得清啊？这样，你写一份你的地址，然后我这儿抄一份。
0: 我到上海再寄给你，你们俩这个朋友，我算交对了啊！哎，拿水来，快快快！
3: 刚才还好好的，这躺下就睡过去了。
4: 水，快拿水！哎呀，那没有，后面。哎，
5: 孙叔叔，
4: 帮我把人翻过来。
5: 哎，你娘吗？ 冒有问题，那个人呢？
4: 孙叔叔，孙叔叔，哎。

0: 你给他喝的什么药？
1: 你们肯定入财，碰上仙人跳了。
2: 林省兑付吗？
3: 三省通兑。
2: 手表给我，今条江西兑现钱扣几成？五成。
3: 东西不是好来的，好来的不会放到这个柜面上。手表给你，金条，江西五成，保证拿到。兵荒马乱的，总比被抢了好。
2: 就五成。
3: 手印。

0: 要求不高，要500给50打劫呀、啊！
1: 我们才是打劫呢！
2: 大声点，给我废话！
1: 人呢？
2: 抓人！
1: 人呢？
2: 哪里的？给我回去！

0: 那个人找着了吗？
1: 我没找着，然后我就过来陪你了。啊，后面当铺！你陪着我干什么呀？你傻呀你！我死了都没关系，你陪着我有什么用啊？啊，这就是。

0: 你们这个部门的人都是从我手里得来的，恭喜在你这儿。是，刚进来的。当还是从队？
1: 林省队。
0: 规矩是认票还是认人？
2: 人票都认。哎，你可以吗？
0: 留下。票在这儿，人在这儿，清楚吗？东西取走，不对了。
3: 你什么来头？就记住，不要得罪我。东西拿来，
0: 东西给你没问题。可做生意，咱得守规矩啊。规矩破了，生意不就黄了，对不对？
3: 黄不黄跟我没关系啊。
0: 票据上写的清楚，章也盖了，手印摁了，出柜扣五张。
3: 你说话算数吗？
0: 扣三张，给你面子。
3: 一毫都不能少。
0: 哎，这规矩，
3: 那这等于就是跟我结仇了。
0: 吃的就是柜上这口饭。

0: 马从什么时候来？明天天亮。天亮，我过来跟他说。东西先留在铺子里，不要动。
1: 你贵姓？啊，东西不动。出了这种事情，马从肯定会来查保险柜的。

0: 关门打烊了。镇上经常打枪吗？不经常。刚才在店里写借条那个人是谁呀？
1: 谁？那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吗？看着我，看我眼睛。
0: 白金黄为肺华盛，外敷的药呢？给过钱的。
1: 哦，你稍等。

0: 对不起，又和你没关系，说什么对不起？
1: 那什么是和我有关系的呢？
0: 什么都和你没关系，都是我的事。
1: 见过死人吧？
0: 和这个没关系。你的药横着服好，七天之内不要戒掉。走了。福田乡南边那个桥还在吗？
1: 桥。
0: 这辆毛驴车过不过得去？
1: 能过去吧？
0: 借我用一用，明天一早还过来。
1: 这驴出诊还要用的，今天还要出诊吗？租当然可以了，你们又没钱。有钱啊！我这个人啊，讲道理，有借有还。
2: 去我赶车，你休息；回来我休息，你赶车。抓紧时间，到地方说话一个小时，来回三四个小时。路上大家争取都睡一下。
0: 说什么话？
2: 不是和你说，去福田找个人。
3: 有些话可以和我说。到福田找谁？
0: 你不用知道这些。
3: 那哪些是我需要知道的呢？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我对你们负责。我就等于黄金是吧？我是个大活人好吗？今天的事情我虽然没见过，但我们也算是搭档。这一路上就我们两个人，你不承认也是搭档。
2: 黄金丢了，我有责任，所以有些事情你必须得跟我说。连驴都知道你要去哪儿，当然也是在约法三章的前提下。
0: 明天如果和他们谈不拢，预备几个帮手抢。
3: 抢黄金？
0: 你不参与，你比黄金重要。
2: 那之前那男的是怎么知道黄金在你身上的呢？在火车上看枪伤漏财了，应该那个女人先看到，回去和大家讲。车厢里面正好有一个仙人跳。那需要我做什么吗？啊？需要的时候再告诉你。
4: 反正也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家里没菜了。知道啊，所以就喝酒嘛。有滋味吗？孩子叫你也叫，正好下酒。你废物啊你！
5: 你也没了，房子也漏了，你就知道喝酒。我也
4: 不会修房子呀，还好没有，好几天没有下雨了，谢谢老天爷。
5: 你怎么不去死呢？
4: 舍不得你。
5: 我舍得你？
4: 娘子啊，大米小菜我去弄，是大材小用啊，乃是大事我去办，是囊中取物啊。
5: 谁呀、
4: 啊？

0: 来了。
1: 谁呀？
2: 红姐，我老孙。
1: 你没有死啊？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的，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2: Beautiful.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
2: 王哥，
1: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2: 你什么人啊？
1: 我姓孙，你贵姓？
2: 我姓吴，
3: 我找你主人说话。
2: 我主人？
4: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2: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5: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0: 即将播出《欢颜》。

0: 老板，你放心，我们美猴王森哥都交代我了。这下信了吧？我抠门，老板不抠门，我们俩一样给老板做事情。
1: 老板一看就是体面人呐，辛苦你了，还专门跑过来看我。
0: 来来来，先看看药，没药要等于白说。
1: 你侮辱我，怎么会没有药？这边。

0: 彭局，一堆破烂儿。
1: 你会不会讲话？不会讲话，你不要讲了。
0: 破烂，灿烂。
1: 经过我的手，福田成了我炸掉他一半，你信不信？那帮国民党党官，我早晚炸给他们看。
2: 我信你。再找个帮手，明天晚上一起来。
1: 就这样，
2: 就这样。
1: 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多年一回来就让我搞这么要命的事情，又不体检，
2: 不是喜欢玩命吗？
1: 是啊，是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有老婆孩子要养，有家要。

0: 刚才那个醉鬼，他行吗？今天死了三个人，他们连管都不管，这样硬搞，只会越搞越糟糕。等天亮，我跟他们把头说吧。我家也开当铺，我知道该怎么说。刚才把我当老板，天亮再当一次，好不好？啊？
1: 话说出口之前，多个心眼，先想好后果。

0: 是，两个当兵的，郭旅长的人，三团四营一连两个四川兵，可能想开小差弄点路费到我们铺上当，闲钱少又转回头来抢。
1: 郭旅长那边有消息吗？
0: 差人送信了，备了份礼。后面的事情我们顾不上，还得麻烦把头出面招呼。 七爷来了，你看，就这么点小事情，如果七爷来，那我还不如找命墙撞死。

0: 就死两个是吧？啊，有一个对三根金条的也死了，还有两个人，
1: 到底几个呀？
0: 还有两个从死尸手里捡了当票，说要把三根金条拿走，
1: 也死了。
0: 没有，让把金条留在铺子里别动，等天亮找你说。

0: 也要拿回去。
1: 你来存的？
0: 不是，但东西是我们的，偷走的人来存的。
1: 票上写对出扣五成。
0: 你贵姓？
1: 于，任泽于。
0: 于兄，我家也有当铺票号，经营四个字：周转周记。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就不对。
1: 你从哪儿来的？
0: 南阳。
1: 扣三成。
2: 原样三根，一毫都不能少。
1: 你们两个谁说了算？
0: 三成就三成，我现在给你写借条。
1: 凭一张空头借条想把东西拿走？
0: 借条白纸黑字不空，我押了信义。
1: 当铺不凭嘴上信义，凭真金白银。
0: 世道如果没了信义，那什么生意都是空的呀。
1: 这世道就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3: 如果就这样，那就砸烂它。
0: 反正借条现在写，东西现在拿，信不信由你。凡事想想后果。
1: 三成是多少？
4: 七爷是不是来了？这种事情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2: 你们俩都做不了主啊！走，跟这帮家伙说信义没用。
1: 走啊！

0: 谢，谢，
1: 朋友，把东西留下再走。
2: 什么东西？通兑三根金条。啊，十两足金一根。
0: 拨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赌钱。
3: 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要是……
0: 不给呢？就说能不能做主吧。你什么人啊？我姓孙，你贵姓？
1: 我姓吴。他们跑腿打杂的做不了主，你不会也做不了主吧？不给东西，就是跑腿打杂的。
0: 当家主事，明白天高地阔，讲究和气宽容。跑腿打杂的，凶巴巴的，小气抠搜。你当家还是跑腿的？跑腿儿又主事，明白天高地阔。
4: 一大早，你搞得我很不高兴。
1: 不高兴就对了。我找你主人说话。
0: 我主人？闽西这一带余姓。

0: 当家，你姓吴，对吧？
1: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驴车给你，又借又还。慢慢，把我们放下来。

0: 哎。
1: 我很内疚，陷入这种境地都是因为要找回杨芷的信和照片。故乡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同，父亲之前说过军阀豪强盘剥恐惧，这些都是要革命的原因，但他没有说革命的历程。现在我们挂在一个小镇的街上，无人问津。老孙的做法让我困惑，尽管他好像还在思考问题。

0: 喘不上气儿了，脚稳住。
1: 行吗？这儿的人都这么见死不救吗？
2: 你下的地盘没有发了话不让动，除非我们自己下去。
1: 怎么下？
0: 先不要管脚下踩着的土，两手使劲，身体倒翻上去，脚绕牢了绳子，腾出手腕，用牙齿帮忙解开。
1: 我双手腾空，你不就勒着脖子了？
0: 搞快点，一分钟两分钟，应该勒不死。
1: 没把握。
2: 凡事往好处想想。
1: 你不说凡事想想后果吗？
2: 坏事往好处想，好事坏处都想想后果。
1: 就一次机会，不会倒，
2: 试试。
0: 走，别动！人来了！
3: 哎，老板怎么也吊起来了？
0: 我不是叫你只找一个帮手吗？
3: 多付一分钱，老板行不行？
1: 把我们搞下去？
3: 搞，这不大好搞。
0: 搞啊！

0: 行，姐，嫂子那俩人说没说从哪儿来？
1: 南阳。
0: 如果人还在，去带回来。
2: 对，这上都有谁？

0: 姐，
1: 外人不懂事儿。
0: 谁都知道闵熙你当家，
1: 我也姓于，我就听你的。
2: 滚。

0: 哎，老板，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
1: 啊，不经常。
2: 这个叫吴达的是余家什么人啊？
1: 七爷。
2: 啊。
3: 老板，找我们到底去搞什么？人都来了。
0: 哎，谢谢。
4: 先说说，这俩什么人啊？可靠吗？
3: 胡蛮呢？以前供过事，牢靠得很。
4: 他呢？
3: 亲戚啊。
5: 马天佐，真名。
4: 为什么？
5: 不用枪。
4: 当过兵啊？
5: 江西2年。
4: 带枪的吗？敢打死我吗？
5: 我是来取钞票的，
4: 让你朝我脑袋上开一枪。来。

0: 是出来这么钞票了。哎，先说能给多少钱吗？你还讨价，老板随便给，肯定不亏啊。
1: 老板都被吊起来了，那没吊起来，用找人帮忙吗？你说。
2: 给多少？你们说，给多少？
1: 那要看搞什么事情了，不用问，搞就是了。一人5块，
0: 老板少不少啊？不少，先付。
3: 8块，
1: 后付，不搞拉倒。
3: 8块蛮好，该要保证给。
1: 一言既出，肯定有。
0: 哎，他是这种人吗？
1: 哎，老板在这里啊！啊，一人8块，保证给。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他给抢了，不全抢了，我们不是强盗。
3: 到底是抢还是不抢啊？
1: 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0: 那是什么意思？
1: 3个人，每人8块，这么厚付啊？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3: 搞，来都来了。
1: 好，那你和彭举现在就去当铺找个理由搞清楚保险柜的位置。你叫什么？
4: 蛮子，胡蛮。
1: 当铺周围、后墙，都看看。
0: 干啥？
1: 看清楚什么，回来说什么。
0: 那你跟老板呢？
1: 在这儿等天黑呀、啊。

0: 要不是你求我带你来，彭举能说你是亲戚？
1: 八块蛮好，你八块，我八块，加上王彭举的，里边现大洋的未必有这么多。八块蛮好，看我干什么呀？

0: 坐这儿。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1: 我不可以去吗？
0: 不可以。
1: 但是，怎么弄总得让我知道吧？
0: 吃馄饨的时候，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1: 讲吗？不好吧？
0: 土豪劣绅巧取豪夺，这么搞他们一下，都是客气的。
1: 可是，他们下手太狠了，万一……
0: 没有万一，拿到东西我们就上路。
2: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寄三条来。
0: 小朋友，这三根不是你们家的，它也不是金条，你知道吗？
1: 那是什么？
0: 有些东西可以随便动吗？他们也不问问。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你不要动啊，等我。
1: 不，
0: 你有点麻烦吧？
1: 我就想说，凡事留个心眼，先把命保住。你说的，
0: 我肯定要保住命，还有你呢。

0: 开始搞吧，
1: 搞完散伙。
0: 哎，搞进去我拿多少，他们八块，我呢？
1: 蛮子到底牢靠不牢靠？哎，
0: 生死兄弟啊！哎，那是我老婆表弟，挣了钱回去平分，娘子还做了宵夜在家等我们呢。
1: 那个当兵的也是你亲戚，你亲戚可真多呀！
0: 哎，老孙，给我多少啊？
1: 就算了吧，想太多也不好。再说已经给过你金表了，
0: 我那小家要不要钱的？我那小家要不要？我那箱药怎么算？
2: 不要说钱。
0: 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2: 不要说钱。为正义的事业出点力，为后代积福，你不是还有儿子吗？
0: 你每次都这样，到我这儿就消气。我真因为有儿子，所以才要搞我的钱吗？是的，我要是光棍一条，我跟你死都没有关系。
2: 就八块，行吗？
0: 又不是从口袋里面掏，这么小气。我要是把自己搞掉了，八块大洋你交给我娘子。
1: 你死不了，你老婆我也不会见。
0: 搞啊，搞搞。

0: 动这三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
1: 在这里坐着，一动都不要动。

0: 好了，走啊，走起来啊。
1: 你呢？
0: 我没事。山药自家养的。
1: 干什么？
2: 取东西。
1: 天都黑了。
2: 黑店，黑天了。我取三根金条。
3: 你脑子有病吧？
2: 不给就只好抢了，通知你一下。起来！
4: 东西放在哪里？
5: 你们找死！
4: 谁让你开枪打人的？
6: 东西呢？
1: 东西在保险柜啊！
4: 老钱，发生什么事儿了？滚！
7: 马上开了，
8: 交通不好搞，得压着干。

0: 108/24，不许断了。
1: 顾曼，顾曼，顾曼，先给我搞八块。啊！快点啊！你搞快点！
0: 来抓一把。
1: 好了好了，我出来了，放下了。

0: 外面几个人？三个。
1: 守在这里，抢他冒头，你打！
0: 是。我走几步翻过去，你从这边上墙。
1: 好。

南柱上东西抢走了。

0: 我请的朋友啊，8块钱，吃吧。
1: 啊，他动不了，动不了。

0: 死定了，老孙，快走啊！
1: 老孙，
0: 你要是不走的话，连你一起炸了！走啊！

我徐天，上车，快，哎，我慢点，我慢点，慢点。

0: 我姓孙，于兄，我找你说事情，我找你主子说话，枪收起来。
1: 老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 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 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 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

0: 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各位乘客，鲁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的，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真的让车吧，
11: 哥。
1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瞅你帅，
13: 是不是？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1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7: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青海湖也逐渐从冬日中渐渐醒来。

候鸟们随着这股暖流，乘着西北季风，踏上了漫漫的北迁之旅。他们飞越千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3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这里被誉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多样的湿地类型为水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丰富多样的生境类型和景观多样性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寻着它们。

再次生存繁衍。青海湖是全球水鸟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通道的主要节点。每年约有600,000余只水鸟在这里迁徙停留，繁衍生息，种类达到97种。这里还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循环通道。作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9种。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1种。青海湖有13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全球分布种群数量的1%。青海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更是国际重要湿地，是国际水鸟迁徙路径上重要的停歇地、水鸟重要繁殖地和青藏高原水鸟重要越冬地，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湿地履约责任。千百年来，候鸟们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用灵巧的羽翅划过蓝色的天空，在迁徙与停留之间，只为生命的延续。每年春秋两季，迁徙来往于中亚至印度、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国际重要候鸟迁徙路径上的水鸟，将青海湖作为重要的停歇地，在这里停留的水鸟达30余万只。候鸟的迁徙是使命般的天性，作为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当春季迁徙期，大量的水鸟来到青海湖畔，其中一部分北迁候鸟会在这里做短暂停歇，休整补充体能，继续踏上北迁之旅，飞往更北方的繁殖地。而大部分候鸟将再次停下脚步，进入繁殖期。在青海湖短暂的夏季里，它们需要释放出所有的生命力，来完成从恋爱到育幼的全过程。夏季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普通鸬鹚、鱼鸥、棕头鸥能达到全球繁殖种群的30%，种群数量十分庞大。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这种节律与物候、气候的变化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与平衡。每年最先抵达这里的是普通鸬鹚，面对这些潜水能手和捕鱼高手，此时人潜于深水中的鱼儿也只能成为他们的盘中美餐。青海湖西皮岛和湖中岛屿三块石、海心山的湖岸峭壁是他们固有的营巢地，随后而来的是斑头雁家族，他们是循着湿地中刚刚萌芽的苇灵菜而来，最后到达的是鱼鸥和棕头鸥，他们刻意把孵化和育幼的时间节点安排在螺里洄游的时间，以保证充足的食物。

四大鸟类家族构成了青海湖繁殖水鸟的主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群繁殖，而且它们各自都有着固定的营巢地。

这个世界，黑颈鹤也从遥远的喜马拉雅河谷迁徙湖畔湿地安家，开始了他们恋爱生子的新生活。黑颈鹤是全球十五种鹤中最晚被记录发现的鹤种，是唯一栖息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的寿命长达40年，忠诚的伴侣关系是所有鸟类中最长的。1990年，青海省政府将黑颈鹤确定为青海省省鸟。作为黑颈鹤的发现地和重要繁殖地，每年在青海湖畔繁殖的黑颈鹤种群也超过130只。黑颈鹤是湿地生态的指示性物种，也是鸟类中的旗舰物种。湖畔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到它们的认可，近年来来此繁衍的黑颈鹤数量越来越多。

这片沙地伴随青海湖一起存在了数千年，高低绵延起伏的沙地与一望无垠的湖面，勾勒出青海湖雄浑壮美的湖沙景观。这略显孤寂的深井中，展示出独特的荒漠生态系统。普氏园林，中国特有物种，青海湖的旗舰物种，世界上仅分布于青海湖流域，是青海湖沙地的代表物种，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稀有动物野外种群数量不足300只，面临着极度濒危和灭绝的危险。经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和栖息地有效管护，现在种群数量已恢复至3000只左右。在沙地低洼处，由于雨水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形成众多的小型湖泊，星星点点散布在沙地之中，这里同样成了候鸟绝佳的筑巢育雏地。随着时间推移，湖畔迁徙来的鸟类数量越来越多，老住户开始在固定的营巢地修补加筑自己的爱巢。营巢地看上去实在有些简陋，但这里的确就是他们夏季的家园。对于初来乍到者，占据一块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抢夺地盘的争斗每天都在上演。

鸟儿们脱下了厚重的冬羽，换上了光鲜亮丽的新装。斑头雁面颊两侧泛起红霞，普通鸬鹚系上洁白的领结，

棕头鸥、鱼鸥标志性的头羽更加鲜亮。接下来的日子里，装扮妥当的鸟儿们开始追求各自心仪的伴侣了。这是鸟儿们恋爱的世界。斑头雁夫妇相伴相随，鱼鸥、棕头鸥成双成对，普通鸬鹚夫妇形影不离。一时间，爱情的气息弥漫在湖畔、滩涂和湿地之中。与众不同，这对情侣另辟蹊径，找到了一处绝佳的求爱场所。少了打扰，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衷肠。五月是黑颈鹤求偶较为集中的时期，他们的爱情是以雄鹤的独舞和高歌拉开序幕的。雄鹤对雌鹤尽献殷勤，这种优美的舞姿只有雄鹤才会表演，在特定的时间表演给最心仪的伴侣观看。春雪潇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黑颈鹤夫妻热恋的激情。雄鹤出色的表演赢得了雌鹤的芳心。虽然初春的高原气候多变无常，但依然不能阻止生命延续的脚步。新生的藏狐幼崽已经开始从洞穴中探出脑袋，不停地观察着。他们怀着既好奇又略带恐惧的表情，探索着这个陌生世界。藏狐是一种神奇的高原物种，这种犬科动物十分聪明，它们会充分利用眼前出现的每个机会。表面上看来，藏狐机警俏皮，特别是在幼年时萌宠的样子博得人类对它们的喜爱。别看它们身材矮小，本领却很大，它们的行为对于控制草原鼠害、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很重要的生态作用。雌性藏狐把家安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大草原上，这个阶段身为母亲的她一刻也不敢懈怠。四个孩子日渐长大，要吃要喝，哪一件也少不了她的操持。幼崽们吃饱喝足就开始嬉戏玩耍，这是他们成为捕猎高手的最佳途径和基本功。他们要学会逆踪前行，快速反应。在懵懂的年纪里，小家伙们就懂得如何恭维父母，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这是犬科动物最具特点的一个本能，哺乳期更为明显，个个都表现得积极踊跃，亲亲妈妈，摇晃尾巴，以示臣服亲密，以此来获得优先权。度过了浪漫的蜜月期后，黑颈鹤夫妻开始为即将诞生的孩子们营造温暖舒适的新家了。雌鹤每窝产两枚卵，夫妻轮流孵卵，孵化期30天左右。他们将巢安置在沼泽或湿地的高处位置，认为这样会很安全。

青海湖北岸这片湿地是典型的沼泽草甸，这类湿地沿环湖河口及湖岸呈线性或斑块化分布，这里的生态类群以湿生植物和水鸟为主，伴生有一些小型的兽类，丰富多样的植物、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雁鸭类、横玉水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90%以上的植被覆盖度，开阔的视野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安全觅食地和隐蔽场所，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筑巢安家。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性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逐渐向好。一块不起眼的湿地，它的确是一个微观世界，类似一个小型的动植物王国，里面充满了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以及各种水生植物。过去三年，摄影师在青海湖国家公园湿地用特殊的技术手段记录下这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奇迹，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以及特殊的显微摄影，见证了他们精彩绝伦的生命奇迹。挣扎、求生、种群延续，湿地里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水生植物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物种，而且在地球上几乎无处不在，这表明它们在进化上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湿地水草的密集生长也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栖所，这无疑充分显现出湿地生态的重要性。微型藻类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就如同陆地上的树木一样多，这些藻类植物同样为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微生物提供了食物，其中有许多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可以过滤细菌、藻类和其他微小颗粒。这些浮游生物就像是在湿地里拾荒一样，较小的鱼则吃水藻，它们的身长仅仅只有几毫米，但与微型生物相比，它们已经算是庞然大物了。小型甲壳类动物是食物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每天会有数百万生物吞噬这种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是许多昆虫、鱼类、鸟类和约2000多类动物的主食，它们非常易于捕捉，就连隐藏在碎屑里的蜻蜓幼虫也不放过这个机会。这时的它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迅速大量的繁殖来维系种群的兴旺。

黑鹳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大型涉禽，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也频频亮相青海湖畔湿地，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

0: 未婚妻叫什么？
1: 杨芷。
0: 到了上海，不急着找她。公共租界有家同福利旅馆，该负责好房间，住下来住几天安全了。有人找你拿金子，
1: 另外一边对上。

0: 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他，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
1: 我去催催于先生。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力可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
2: 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 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 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 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
5: 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游戏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
2: 而且是以假乱真。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 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0: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1: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低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2: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3: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app.
4: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 我国家秘密安全面

0: 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和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1: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2: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3: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4: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5: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4: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5: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4: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5: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4: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5: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

0: 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2: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儿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1: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鹤全，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出席。邬鹤全在辅导报告中，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质生产力高地三个方面，深入解读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趋势，分析青海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机遇，并结合省情，提出绿色算力发展的路径建议。吴晓军在主持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揭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的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六张网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0: 6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0: 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1: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厚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刘超参加。
0: 今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体系化、法典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用法保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遗产地？如何依法守护中华水塔？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青海通过构建国家法典加地方性法规加制度创新的严密法治体系，为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刚性法治动能。
1: 源头活水汩汩东流，润泽草原岁岁长青，高原初夏一派生机。几天前，黄南州尼木特黄河大峡谷附近，一只马舍与蓝马鸡同框嬉戏的画面走红网络。近年来，随着我省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出显，这类画面屡屡出圈。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省结合实际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让大美青海真正成为这些高原精灵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有效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的特点，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填补了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1: 立法是为了在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黄水河也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母亲河。针对水污染防治，1992年我省制定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青海省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这部法规30年间历经4次修改，
2: 着重规范了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预防治理、水污染事故处置、法律责任等，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为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
1: 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填补空白，到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出台，青海的生态法治网络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攻坚中越织越密，越扎越牢。
2: 我们先后制定了有《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等100余件地方性法规。
1: 生态领域立法达100余件，占全省立法总数的30%，这组数字尤为瞩目。从2015年率先出台《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到2024年通过《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青海始终将生态立法作为一号工程。
2: 将中央、省委关于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部署举措，通过法规的形式具体化、实践化、法治化。
1: 高水平的法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而是扎根于泥土的守护。这不仅是一个比例，更是青海将生态保护第一刻入法律骨髓的坚定决心。
2: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我省的生态环境。
1: 青海的生态立法起步早、规格高。在法典出台前，青海已构建起以高地建设条例为统领，涵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及重点流域的一加 N 地方法规体系，这为对接国家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2: 加强对现有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典不一致、不适应的规定，做好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织密织牢具有青海特色、贴合生态实际的生态法治网络，确保法典在青海落地。

0: 落细、生根见效。
1: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脚下这片土地。国家的法典给出了根本遵循，生态法治让三江之源传统产业向新而生，生态价值向实转化，人民生活向绿迈进。这一心一时一虑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海南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恰不恰镇以浪塘村，刘奇凡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步路寺，刘奇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刘奇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见实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七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三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驻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2: 今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生态环境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启幕。
1: 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主场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片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 VCR 视频发出环保倡议，传递绿色环保理念，多形式多载体的宣传方式点燃全民环保热情。
3: 从青年志愿者做起，从大学生做起，从环保小事做起，建设更好的青海。
1: 现场还通过生命树浇灌仪式点燃生态希望，宣读《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发出全民护江源、共建新高地行动号召，并为全省首批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和证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
4: 发挥一个宣传员的作用，传播我们的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政策，还有对于我们的青海省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带领孩子们进行自然探索，将生态环保意识根植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1: 会场外还布设生命树生态廊道展、生态环保建设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三大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实物、案例立体化展现青海生态家底。
6: 现场重点推荐高原生态敏感区输变电工程绿色施工工艺、生命鸟巢、鸟类栖息保护等生物多样性特色实践项目，用历年环保监测数据横向纵向对比，直观展现国网青海电力多年来在节能降碳、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扎实投入与阶段性成效。
1: 主场活动后还举办全面绿色转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发展主旨论坛，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全景展示青海省生态保护显著成果。
7: 通过我们一线的志愿者讲解生态保护故事，通过生态廊道展示我们的生态保护成果啊，就是想倡议大家一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啊，让我们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形成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持续擦亮大美青海生态名片。
8: 后来之前。

0: 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青海油田等地设置环保咨询台，通过文艺汇演、陈列科普展板、发放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解无废城市创建、绿色低碳发展、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环保知识，解读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推动生态环保理念走进群众身边。
1: 本次活动核心的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保共识，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履行好、守护好中华水塔的重大政治责任、生态责任。
2: 今年来，我们把这个宣传重心聚焦在了即将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了一系列的普法宣讲，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助推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3: 积极精作绿色环保少年，节约资源，低碳出行，主动宣传保卫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江源，共建美丽中国。
4: 对于有色金属工业企业而言，环保不是附加任务，而是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我们始终将生态环保、绿色低碳要求贯穿于生产管理运维全流程，推动产业升级，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
0: 海北州组织志愿者和学生走进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开展专题生态研学活动，深刻认识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西海的思想共识。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干部开展波浪滩主题公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改善波浪滩片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海南州共和县开展变废为宝作品征集、生态主题绘画、全域环境卫生整治三大特色环保实践活动，倡议辖区群众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携手守护本土生态家园。干部群众还自发组织打扫辖区卫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责任。
5: 我们将走进街巷、河岸，捡拾垃圾，普及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保护环境，以微小行动守护身边一草一木。
0: 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高考期间，强对流天气活跃，6月7号到9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全省大部雷电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亦出现冰雹天气，局地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6月7号白天到夜间，西宁、海东、海西西部、海北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海西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高考期间，考生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并备好雨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6: 如今，我省越来越多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的价格向群众开放，普惠性体育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有效降低健身门槛，普及全民健身，激活全民运动热情。
7: 在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不少群众前来运动健身。工作室每日9点至12点实行低收费开放，亲民的价格，完善的设施，让群众能够低成本享受专业运动场地。
8: 这个性价比比较实惠、亲民。我们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到这儿来打球，花费特别少。你想想，这一个小时5块钱吧。
7: 除羽毛球馆外，该中心网球、乒乓球等场地一应俱全，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预约场地，操作简单便捷。实惠的政策加上便捷的服务，各大场馆常年客流稳定，深受大家青睐。
9: 一直以来，各场馆接待量都十分可观。羽毛球馆年接待量约40万余人，综合馆也是40万余人，公园馆30万余人，深受老年朋友喜欢。寒暑假也有大量的学生 前来健身，大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7: 室内场馆优惠便民，室外健身区域同样福利满满。青海全民健身中心室外配备免费健身设施，并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可开展锅庄舞、太极、健身操等多样文体活动，满足大众多元化免费健身需求。
10: 我们基地健身中心啊，室外的体育场、小篮球场、乒乓球场都全年免费向外开放。室内场馆呢，我们周一至周五啊，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啊，我们都是执行的是低收费对外开放标准，并且呢，每个月的八号呀，我们免费对外开放。目的呢，就是最大的限度啊，降低群众的健身门槛，让公共体育资源呀，真正的惠及民生。
7: 全省体育场馆免费加低收费的开放模式，切实减轻群众健身成本，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
11: 今年我们将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全省97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向公众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推进建设一批综合性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更新维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和健身服务指导，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体育公共服务。
6: 进入六月，素有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水鸟翔集，鱼翔浅底，成千上万条黄鱼汇集在注入青海湖的各河口，逆流而上进行繁殖，通过这段艰辛的历程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教育如何回归生活，滋养心灵？在青海，两所学校用泥土与笛声给出了答案。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在躬身耕耘中读懂红色精神的厚重与传承。孩子吹响千年竹笛，在悠扬旋律里涵养文化自信的从容与根脉。从课堂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自然，教育在躬行与聆听之间找到了让信仰落地生根、让传统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劳动实践基地的红旗渠水利田。说到红旗渠，同学们知道有关红旗渠的故事或者精神吗？
2: 不知道，
1: 没关系。同学们脚下的泥土、眼前的草木以及手中的工具，都是最鲜动的课堂、最生动的课本。
0: 五月和煦的微风里，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正在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劳动实践基地温室大棚里悄然展开。这里没有黑板，却有一块块以南泥湾、红旗渠、塞罕坝命名的土地。这里没有课本，却有黄瓜、辣椒、西红柿在孩子们手中拔节生长。
3: 很愿意带着同学们一起过来田间里劳作，跟他们一起成长呀，交交朋友嘛，把这个知识从课堂中转移到这个田里边的话，我觉得不单单是这个场所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深化吧。
0: 知识如果不经过双手的验证，就只是书本上的符号。2025年秋季，该校在西宁城郊租赁了这座温室大棚，让劳动教育从校内课程真正走向田间地头。这一步迈出的不只是一段路程，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向，让孩子在真实的泥土里完成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4: 劳动教育不能只是种地，每一块地就是一面旗帜，

0: 而每一堂课都是对学生一次精神的播种。
1: 有了场地，也有了理念，但真正的课题才刚刚展开。学校在反复研讨中找到了一条融合之路，把红色地标搬进大棚，让每一块土地都成为一个精神坐标。于是21块种植地有了独特的名字，也有了独特的课堂。
0: 我们做的最有特色的探索是将21块学生种植地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红色精神来命名，并配套开发了21节地头微党课，形成了一地一课的融合教育模式。
2: 同学们在劳动基地里面动手去劳作呀，体验农耕，他会受苦受累，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个过程中正好就是我们红旗渠精神的一个真切的体悟。
3: 这次的党课主要是讲的红旗渠，他们很勇敢，而且他们的这种精神也值得人敬佩。在这次的劳动实验学到了我们要坚持不懈，我们只要坚持，我们一定就会收到果实。
1: 3月下旬整地备耕，4月移栽定植，5月生长期管护，6月分批采收。107名学生，11个劳动小组将完整经历黄瓜、辣椒、西红柿等8种以上蔬菜的全周期种植，并且在实践中学会翻地、保持有机肥、整植搭架、预防病虫害等知识。
4: 我在这个地方给他记一个节，在记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将苗折断，并且它的松紧程度要松一点，因为苗子它还要再生长，知道了没？紧接着叫它的秧苗这样绕在这个绳子上。
1: 最初嫌脏怕累的小手，如今已经能够精准完成尖苗施肥等精细化操作。
3: 我们学会了给西红柿吊秧，西红柿有个好的支撑才能长大，我们应该也像西红柿一样有知识才能得到结果。
5: 我之前以为劳动是很乏味的，但是真实劳动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非常的有趣。它从选种到插苗，再到结果，有很多的知识。
1: 从听故事、做劳动到感悟精神、见行动，孩子们在泥土中完成了一次次自我成长。当他们在田垄间擦汗时，当他们在西红柿架下小心翼翼吊秧时，那些课本上原本陌生的词开始变得具体而鲜活。
0: 劳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不只是教会孩子种菜，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播种信仰，耕耘精神，收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劳动加思政融合品牌，推动基地劳动向全学段延伸覆盖。
1: 如果说泥土里的教育是向下扎根，那么笛声中的教育就是向上生长。有人让孩子的双手沾满泥土，也有人让孩子的指尖响彻笛音。
6: 从高到细，所以同学每一个音我们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弦，2、3

0: 让教育回归生活本身。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选择了一条朴素却深远的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支竹笛，在吹奏中亲近传统，在旋律中建立自信。
1: 将竹笛纳入二年级全员普及课程，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人才，而是让传统民乐融入学生的生活，浸润童心，让美育真正的实现普及。
2: 每个孩子的差异不同，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给孩子们制定了阶梯式的教育，希望给孩子们就是一个欢快的氛围，然后让孩子们吹一些简单的儿歌，展现自我，表现自己。
0: 零基础全员普及，无需天赋筛选，人人皆可成长。目前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二年级五个班260余名学生全员参与竹笛特色课程学习，真正实现人人学竹笛，个个懂民乐，声声有特长，让传统民乐浸润童心，让特色美育点亮校园。
3: 当我完整吹出熟悉的曲子时，我心里特别开心自豪，悠扬的笛声特别

0: 好听。
1: 第一次拿上竹笛时，手总是颤颤巍巍的，拿不稳。在老师的不断辅导下，我练习下，我学会了吹竹笛，可以在家里给爸爸妈妈展示。
2: 会学一些我想学的曲子，很多都是流行曲。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但是现在还没有学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3: 竹笛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然后让孩子们学这个竹笛乐器呢，是为了增强孩子们的一份民族自信。当他能吹出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那种自信是由自而外发出来的。
4: 一堂简单的竹笛课，让孩子们在传统民乐的熏陶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强化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艺术教育小众化、精英化的壁垒，让美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长，而是每个孩子都能触及的成长养分。当笛声在校园里响起，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孩子们指尖流淌的活的传承。
5: 吹奏竹笛能锻炼手眼协调的能力，锤炼专注力与毅力，让孩子们做事愈发的踏实有耐心。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领略国风音律，潜移默化传承传统文化。
4: 日常训练的积累终会在某个舞台上绽放。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全体二年级学生参与的竹笛演奏串烧，成为孩子们展示自我的第一块试金石。
5: 孩子们都想有一个展示登台的机会，这种积极的向上的这种表现呢，也是在课堂之外的一种难得的收获。
6: 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在笛声中全面的发展，向阳成长。那么今年六一的汇演，就是孩子们交给学校、交给家长的一份最美答卷。
4: 从田地到课堂，从沾满泥土的双手到吹响竹笛的指尖，两所学校殊途同归，让教育回归生活，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
7: 泥土里种下的是信仰，笛声里吹出的是传承。两所学校，两条路径，却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答案其实很朴素，让教育回归生活，让成长发生在真实的土地上，流淌在真实的旋律里。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兵任务？
5: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分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0: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0: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 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2: 想想后果。
1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5: 为什么帮我？
1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6: 人不给我，就弄你。
17: 我错了。
1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
1: 阿弥陀佛！
0: 你，
2: 大师，大师，救救我！
1: 梁施主，你是万蛇钻心，心脉已乱，五脏俱空，老衲实在是无能为力，救不了你。
2: 大师，我不要死，我不要。公子，
1: 阿弥陀佛。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
0: 你不用道貌岸然假慈悲，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人，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积修功德。你再管闲事，我对你不客气。
1: 你真是暴力拐杖，残害生灵，罪不可赦。既然还在大言不惭，说是替天行道，老衲饶不得你。

0: 小青怎么了？姐姐，我
1: 不行了，哎呀，救我！
0: 小青，我扶你进去。小青，你撑住。到底是谁下那么重的手，把小青伤成这个样子？哎，不行，小青，我要把你送回峨眉山的清风洞去。

0: 娘娘，小金姑娘有没有好一点？
1: 她伤得不轻，我要带她到别处去疗伤。你们三个好好看着药铺，等我回来之后再正式开业。
0: 是。
2: 哎，白娘娘，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快则3天，再迟半个月，我一定回来。
2: 哦。

0: 阿弥陀佛。
1: 啊，大师傅，实在是不凑巧，咱们店主不在，您要化缘的话，就到别处去吧。
0: 施主，请问贵宝号的店主贵姓啊？
1: 姓白啊。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他不在吗？
0: 哦，施主，那么贵宝号的另外一位店东许仙许施主，是不是可以为老衲代为通报一声？
1: 哎呀，大师啊，咱们这个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呢，你可以走了。
0: 施主，是不是可以行个方便呢？
1: 行个什么方便呢？我告诉你，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我干嘛骗你啊？
0: 许仙和白素贞的孽缘未了，应该是在保安堂的药铺内才对。难道说天数有变？
2: 汉文啊，我要到第一街新开的药铺去接下生意，很快就会回来。你画好之后等我一下，我亲自陪你将画像送去给林捕头。
3: 哎，徐大哥，你有事忙着，我画好以后自己送去好了。
2: 这样也好，如果我回来的早，就陪你一起去。要不你就自己送去好了。
3: 啊，好。
2: 这就是地府的容貌吗？
3: 是的。
2: 有几分像？
3: 有八分像吧。
2: 你是说地府他本人比这画像
3: 好看多了？
2: 哎，打从我出娘胎以来，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汉文呐，你可真是得天独厚，艳福不浅呢。
3: 徐大哥，我……
2: 哎，不要你啊，我的，赶快画，画好之后，我陪你去找林捕头，然后我还要去面见知府大人，请他示令镇江府辖下所有的官差衙役，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地妇和小青姑娘的下落。
3: 徐大哥，这样不太好吧？
2: 为什么不好？为了要目睹地妇的绝色容貌，我现在比你更急着要找到她呢。
3: 徐大哥，这
4: 道爷，金山寺的法海禅师来登门拜访，夫人要我请示少爷，要不要见他？
2: 你先请他到正厅奉茶，我马上就去。
4: 是。
2: 汉文，赶快画，我去去就来。
3: 好。
2: 老禅师，重塑佛像金身是好事，您只要派个人通知我，我一定会专程向金山寺与我佛结缘的。劳您亲自登门造访，实在愧不敢当啊。
0: 施主一向乐善好施，老衲亲自登门募花也是应该的事。
2: 老禅师，我目下俗务繁杂，不克分身，等过些时日，我一定会专程向金山寺与佛结缘的。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衲届时定当早晨以待，告辞了。

0: 施主请留步。
1: 老禅师请慢走。
2: 石大哥，那位就是法海禅师啊？
1: 是的，法海禅师精通佛理，真是有道高僧。等你找到地缚，前往苏州府了结官司之后，我一定陪你上金山寺与他结缘。
2: 谢谢徐大哥，啊，画好了。
1: 我看看。好，我现在就陪你到知府衙门去。汉文呐，知府大人既然答应全力帮忙，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缚和小青姑娘的。
2: 徐大哥，大恩不言谢，我真是……
1: 哎，你不要老是开口闭口的就谢我，我不习惯。走，陪我到第一街去谈生意去啊！到了，就是这一家。
2: 啊，保安堂药铺？难道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巧合。
1: 汉文呐，什么事不可能啊？
2: 徐大哥，我在苏州开设的药铺，铺名也叫保安堂药铺。
1: 哦，这么巧，你是在怀疑这家药铺是不是地缚开的？
2: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天下这么大，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这铺名相同，可能也是巧合。
1: 是不是巧合？咱们进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2: 哎，说的也是。
1: 请问贵东家在吗？
3: 哎呀，是徐大哥您呐！
4: 徐大哥，
3: 来，请请请，快请
4: 来，
3: 请坐。
1: 哎，你们两个穿这个样子，到底是老板还是伙计啊？
4: 徐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如果是老板的话，怎么会穿这个样子呢？
3: 哎，就是啊。
1: 好，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汉文。
2: 啊，
1: 来来来。
2: 哦，
1: 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许汉文，这位是王顺王大哥，这位是孙勇孙大哥。
2: 啊，王大哥，孙大哥。
4: 啊，好。
1: 啊，对了，汉文呢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呀，他准备到镇江府来定居的，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以后呢。麻烦你们兄弟俩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4: 哎，徐大哥，你放心，你放心。既然汉文老弟是你的兄弟的话，我敢保证，他在镇江绝对平安无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1: 道上的兄弟就麻烦你们招呼一下，官府的衙差呢，我自己会打点的。
4: 嗨，那当然，那当然。官府方面，就连我们兄弟俩还要仰仗你的关照呢。来来来，这边请坐，这边请坐。
1: 哎，这事儿有点奇怪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你们两个人在镇江府当大哥，日子不是过得挺惬意的吗？怎么会突然改行替别人当伙计了呢？
4: 哎，徐大哥，我们两个堂堂男子汉，替两个女人当奴才，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们了。
2: 王大哥，你说这保安堂药铺的东家？是两位女子。
1: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4: 这两个女人呢，一个叫白素贞，一个叫小青。
2: 真的？
4: 真的。
2: 徐大哥，徐大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了。
1: 好，你肯定他们就是地缚跟小青姑娘吗？
2: 肯定，肯定。我刚才进这家药铺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现在就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我家娘子和小青了。

0: 谁将他伤成这个样子？
1: 我也不知道是谁打伤他的。
2: 娘娘，看样子小金姑娘伤得不轻啊。
1: 她的道机已毁，刚才差点现出原形来。就算她伤势治好之后，也必须留在洞里面继续修炼，才能恢复人形。

0: 你们这些人，竟然敢在这里重新修炼，这么严重啊！小青姑娘已经有千年的道基，相信很快就会恢复原形的。
1: 当即之物，正设法保住小青即将溃散的真气。来。

0: 白福，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期间49天以后，小青就可以恢复成人形。所以这期间，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青。
1: 娘娘，请放心，我们兄弟一定尽全力保护小青姑娘，她不会有事的。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他们呢？
1: 这些日子他们都在山洞里陪我修炼，闷得发慌了，所以我让他们到峨眉山去玩，然后让他们舒展一下筋骨。
0: 哎呀，白福，你怎么随便让他们到处游荡呢？万一他们私自下山，不是把山下面的平民百姓给吓住了吗？
1: 娘娘，虽然他们调皮好玩，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他们不敢也不会下山去骚扰凡人百姓的。
0: 那我就放心了。白福，我还回镇江府去找寻官人的下落，小青就交给你们保护了。等749天之后，我就会回来帮助小青恢复人形的。
1: 是。
2: 哎，小青懂得玄门之术，又力大无穷，怎么会被人打伤呢？哎，
3: 汉文呐，你要向哪儿去啊？
2: 徐大哥，我想要去保安堂。
3: 可是你娘子跟小青不在保安堂啊。
2: 我知道，不过我实在很不放心他们，所以。
3: 哦，原来你要到保安堂去找他们是不是？
2: 哎，我不是要找他们，而是我要等他们回来。
3: 汉文，弟父和小青如果回来，王顺和孙勇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你住在这儿好好的，何必要急着去保安堂呢？
2: 徐大哥，我实在很不放心，所以。
3: 汉文，你们夫妻俩只不过分开个把月而已，你就急成这个样子。要是分开个一年半载的，那你不要急疯了吗？
2: 徐大哥，我家娘子于小青对我情深意重，我实在无法不想念他们。
3: 哦，是吗？
2: 是。

0: 如今小青伤重为性命，令我又急如魂，心不宁啊。
1: 汉文啊，你觉得白素贞跟小青姑娘对你到底是情深呢，还是义重啊？

小吏夫母亲，感激父亲理当相照应嘛，感恩图报才不忘读圣贤。

0: 所以大哥，两者何来孰重或孰轻呢？
1: 汉文啊，没想到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我徐乾能够交上你这么个朋友，真是不枉此生啊。
0: 徐大哥，承蒙您的厚爱和照顾，我实在无以为报。
1: 才说你是个男子汉，怎么又婆婆妈妈的了？快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1: 哎，汉文呐，如果地父回来了，你要尽快让我知道哦。

0: 告辞。
1: 这样，我觉得这上天真他妈的不公平啊！像许仙这小子，愣头愣脑的，竟然能娶了白素贞当老婆。

0: 不爱的土匪一样啊！
1: 哎，人性本善，土匪是后天养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
0: 哎，真是你啊！
1: 是啊。嗯，怎么，你们不欢迎我？
0: 你真是爱说笑啊！这药铺是尊夫人开的，你是主，我们是仆，我们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1: 你快别这么说，我们都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主仆之分。
2: 这位客官，我们这家药铺子还没正式开业，您要看病抓药，请您先到别家药铺。
1: 不不不，我不是来看病，也不是来抓药的。
2: 那你是？
1: 我是来见我娘子的。
2: 娘子？
1: 哎，
2: 哪位娘子啊？
1: 就是你的东家呀。这保安堂药铺就是我的家。
2: 你是？
0: 哎呀，杜武威啊，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你知道他是谁呀？
3: 他是保安堂真正的东家。
2: 啊！
4: 官人，
5: 娘子，
4: 官人，
5: 你终于回来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4: 我也是。
2: 哦，原来你就是娘子急着要找的许相公。失敬失敬，刚才冒失之处，请原谅。
1: 好说好说，承蒙各位的帮忙，都是自己人，千万别见外了。
4: 官人，
1: 快
4: 来，
1: 来
4: 坐。
2: 进去了。
0: 进去？我们在这碍着谁了？我们干嘛要进去？
2: 你呀，真是不知眉高眼低。
0: 你呀，真是不通情达理呀、要进去也是两位东家。两位东家，你们说是不是？这人来客往的。
1: 对对对，王大哥，你说的对。我是有很多话要跟娘子谈谈。娘子，我们进去聊聊吧。
4: 好。
2: 你们两个像话吗？
6: 过来了。
0: 小两口够热乎。
6: 小别胜新婚，情不自禁的
7: 汉文所画的白素贞和小青画像比这图上的侍女还美。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世上真会有这么美的女人，一定是汉文刻意将她们美化。汉文画像的目的是要让林捕头按图找人呢、如果画得不像，那岂不是……对，到保安堂走一趟去。
1: 小青到底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啊？
4: 她的伤还不轻啊，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1: 小青是个女儿家，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心把她打成重伤呢？
4: 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不过等小青醒了以后就会知道。
1: 娘子，你不在小青身边会不会有危险呢？
4: 不会的，小青有我师父和白福他们照顾她，她不会有事的。
1: 白福她没死啊？
4: 没有，她没事
1: 啊。
4: 还是白福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来镇江找我，所以我们在镇江落户开药铺等你呀。
1: 我真是够没用的了，处处都要娘子替我担心。
4: 官人呢，我们是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的嘛。
1: 你带我去见小青好不好？
4: 不用急，等小青好了自然会跟你见面的。再说我们还要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呢。
1: 这
4: 官人，要是你还不放心小青的话，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过堂之后，我就叫白福把小青接回来在这里养伤好不好？
1: 也好。
4: 官人，你瘦了。
1: 我啊，为了找你，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宁，当然瘦了。

0: 这些时日啊，我到处奔波找你，日子真的不好过。娘呀，要好好补偿我。哎，徐大哥，你这么快就到了？
1: 怎么，不欢迎我？
0: 哎，不是不是，而是我认为我应该带着我娘子去拜访你才对。啊，没想到你倒先来了。
1: 汉文，弟父已经回来了。
0: 哎，是的。
1: 快，快请他出来，让我见见他。
0: 啊，徐大哥，这么急着要见我家娘子，啊，是不是担心保安堂药铺的生意给别人抢走了？
1: 哎，汉文，你我是兄弟，做你这保安堂的生意，我能有什么赚头吗？
0: 哦，听徐大哥的意思，好像不愿意做保安堂的生意喽。
1: 哎，我是个生意人，哪有上门的生意不做的？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看弟父的，不做生意。
0: 哈哈，我知道了，徐大哥是想看看我娘子长得跟画像是不是一样，对不对？你猜对了。<笑>徐员外，请用茶。奇怪，我怎么一见到他就心神不宁？这怎么一回事？
1: 浩文，这位就是弟父吗？
0: 徐员外，娘子，徐大哥他当我是兄弟，很照顾我的。谢谢徐员外照顾我家官人。甭客气，汉文跟我很投缘的，照顾他是应该的，应该的。官人，徐大哥，我娘子要进去整理一下。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到苏州府衙去过堂应讯了。徐员外失陪了。
1: 啊，
0: 徐大哥，怎么样？我娘子跟我画的画像像不像？
1: 像，太像了。不，不像。
0: 哎，徐大哥，你又说像又说不像，到底像不像啊？
1: 不像。
0: 弟父比那画像还要美三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弟父这么美的女人，真是
1: 国色天香，堪称天下第一美女。徐大哥，我娘子虽然长得不丑，可是她的贤惠善良，才是更令人称道的。汉文，你真是府上三代积德，能讨到这么美丽、这么善良的女人，我真是羡慕你。

0: 我只是个凡人百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心惊肉跳的？难道说会有什么事情会印在他的身上？徐大哥，明天我就要跟我娘子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了。
1: 这药铺里面的药材清单，我会叫杜威送过去给王掌柜的。太为，清单不用了，我保证你们从苏州回来的时候呢，铺里面所需要的药材一应俱全了。既然徐大哥这么说，那么就偏劳您多费心了。
0: 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也说偏劳，这未免太见外了吧？徐大哥，你这么照顾我，
1: 你又来了。
0: 那。
1: 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记在心里头，总可以了吧？你记不记在心里，那是你的事。不过，你如果真的想要感谢我的话，哪一天我有什么事情你帮忙，你不要借此推脱就好了。
0: 徐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绝不推诿的。
1: 汉文，大哥很快就会有事情你帮忙的，你可不要信口雌黄，随便说说而已啊。告辞了，啊。
0: 徐大哥。

0: 走。
1: 奇怪，徐大哥是镇江府的士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呢？

0: 哎，我来捡，我来捡，
1: 我来捡，
0: 我来就好了。哎，哎，流血了！哎，我去拿金猴猫来替你止血啊！
1: 哎，官人啊，我们店里面的药柜都是空的，哪来的金猴猫啊？
0: 哎呀，你，哎，
1: 小伤而已，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好像伤得很严重似的。
0: 哎，你受了伤，我心疼啊。以后啊，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慢慢来，不要急嘛。
1: 是，遵命，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0: 你呀，
1: 官人，有件事情我觉得好奇怪
0: 啊。什么事情啊？
1: 不晓得为什么，自从跟徐前见了面以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0: 怎么会这样呢？徐大哥是好人呢。
1: 我也相信徐前他是好人，可是，算了，反正我现在也讲不出是为什么。官人，我先进去把伤口洗一下。
0: 哦。哎，徐前说有事需要我帮忙，娘子说她见了徐前就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哦，禅师来了。
3: 老衲见过梁王爷、梁夫人。
2: 啊，快请坐。
4: 请坐。
3: 谢王爷。
2: 禅师，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替我收服白素贞，还有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3: 王爷，收服白蛇二妖，老衲是义不容辞。不过此二妖目前藏身在镇江城，所以对王爷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威胁。
2: 啊，
3: 此次老衲来，不是要收服白青二蛇妖，而是护送梁公子回府的。
2: 啊，这
4: 怎么可能呢？梁儿上下金山寺，少说也有十来回了，怎么会要你送他回来呢？
3: 回夫人的话，梁公子生前杀人无数，死后厉鬼阻道，不是老衲一旁护送，梁公子的魂魄是无法回到临安城的。
4: 啊，这
2: 这么说，莲儿
4: 说。
3: 梁公子和贵府的护院统统死在青蛇妖的手上。
4: 啊，不可能，莲儿她不会死的，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3: 夫人，老衲绝对没有看错。王爷，令公子和贵府护院的尸体现在都在城外的驿庄，请王爷赶快派人前往处理。
4: 不，莲儿她不会死的，她也不能死。我的莲儿啊！
2: 啊，夫人，
4: 你回来！
2: 夫人，快扶夫人回房休息。
4: 我的莲儿啊，莲儿，你回来！
2: 法海，你肯定莲儿是被青蛇妖所害。
3: 王爷，老衲绝对没有看错。
2: 那你为什么不救他？
3: 王爷，老衲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2: 法海，莲儿的死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3: 王爷，此话老衲实在不懂。
2: 你明知道莲儿不是青白二蛇妖的对手，你为什么让他单独的离开金山寺？
3: 王爷，是否可听老衲一言？
2: 说。
3: 王爷，令公子生前杀人太多，造了太多的杀孽，有干天河，可以说是自作孽，在劫难逃。
2: 法海，老夫不惜巨资助你扩建金山寺，你竟然说老夫儿子的死是在劫难逃。
3: 王爷，
2: 好，既然佛祖不保佑我儿子让老夫绝嗣，那老夫敬佛何用？
3: 王爷，
2: 法海，老夫限你在三个月之内收服青白二蛇妖，替我儿子报仇，否则老夫立刻派人拆了金山寺。
3: 王爷，您千万不能因为令公子之死而迁怒我佛，实非明智之举，请

0: 王爷，
1: 阿弥陀爷，请。
0: 阿弥陀佛。白素贞，老衲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动用佛祖赐给我的金钵收服你了。当朝梁太师深言要拆金山寺，弟子只好逾越师尊的训诫，动用金钵收服那白蛇妖，以平抚梁王爷之怒，保我佛门之地。弟子实在是情非得已，祈请师尊恕罪。阿弥陀佛。
2: 两位客官这边请。两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尽管吩咐。
3: 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事再叫你好了。
2: 哦，好好好。
3: 哎，娘子累不累？坐下休息一会儿。
4: 我是不觉得累，只是这一路上太阳大了些，晒得我全身不舒服。
3: 娘子，从此路到苏州府路途不算近，你又有孕在身，我实在不宜让你长途跋涉，都是我不好。
4: 官人，我们也不赶时间，我们沿途边走边欣赏村野明媚的风光，也是一种享受啊。
3: 哎，娘子，自从我们成亲以后，俗物缠身，一直没有带你到处去走走，真是抱歉啊。
4: 官人，等这盗宝案的官司一了，小青的伤痊愈以后，我们再带着小青到处去走走，也让她散散心啊。
3: 就这么决定好了。哎，娘子，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你千万不要害怕，有我在，沉沦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4: 官人，你真的相信我跟小青不是盗宝的嫌疑犯？
3: 我就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据理力争，坚持要沉沦重新论判的。
4: 官人，谢谢你相信我，
3: 我们是夫妻嘛，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信赖的。娘子，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4: 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愿此情此景能长久。
3: 娘子，我对天发誓，这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爱你怜你，如果有来生，也愿意跟你结为连理。哎呀，你怎么了？
4: 哎呀，我的肚子
3: 啊，肚子，肚子怎么了？啊，怎么样啊？
4: 我的肚子好饿啊！啊，
3: 你，我光顾着说话，忘记了。哎，小二，小二，
5: 真是太可恶了！
6: 老爷，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5: 你自己看吧。
6: 陈师爷力量为差，闹出人命，这怎么可能呢？
5: 哎，这诉讼状是临安府派专人送来的，临安知府已经在诉讼状上面批示查证属实，这还假得了吗？
6: 老爷，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5: 除了将他借送临安府之外，我还能怎么办？来人呐，大人，立刻逮捕陈师爷，交给临安府的官差带回临安府去治罪。
0: 是。
6: 老爷，这碧梁违章闹出人命的罪不轻，

0: 陈师爷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1: 哼，他的不法行径我早有所闻，也警告过他，没想到他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这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2: 启禀大人，许仙带着白素贞在公堂上等待应讯，请大人定夺。
1: 啊，许仙真的带白素贞回来应讯？传令下去，立刻升堂。
2: 是。
1: 说。
3: 启禀大人，草民依约带白素贞前来过堂应讯，请大人定夺。
1: 白素贞，你曾经当本府面前招认，这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你所言如果属实，就在供纸上面画押认罪；如果你另有隐情，就当堂陈述。
4: 娘子，禀告大人，入侵梁王府的事与你无关。
3: 大人，那四件宝物确实是民妇支使小青前进梁王府盗取的。
4: 啊，娘子，你……
1: 白素贞，本府办案从不寻求逼供，你尽管实话实说，本府一定相信你的供述。
3: 是，启禀大人，小青盗宝是事实，但是那四件宝物也确实是我们白家的传家之宝。
1: 哦，
3: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把我搞糊涂了。大人，事情是这样，
0: 菩萨明鉴，我家相公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体恤百姓，他是个好官。如果他有什么样的小差错，那也是情非得已的。恳请菩萨能够保佑他平安无事。
5: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0: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老爷出事情了？
5: 不是啊，大人呢、啊、正在审理白素贞的案子。如果大人判白素贞有罪的话，那恐怕就麻烦大了。
0: 为什么？
5: 我听临安府来的人说梁莲梁公子已经死了。
0: 梁莲死了？他怎么会死的？那和我家相公判白素贞有罪又有何关系呢？
5: 夫人，您仔细想一想，白素贞这个案子和梁王府的四件宝物被偷有关，现在已经证实了这四件宝物是朝廷的贡品，而被梁王爷占为己有，他已经为了此事恼羞成怒了，现在又加上丧子之痛，他一定不肯善罢甘休的。
0: 怪不得梁王爷想尽了办法要置白素贞于死，原来他是想消灭人证。
3: 梁王爷仗势巧取豪夺，小青夜闯梁王府，只是取回我们白家的东西，并未觊觎其他的宝物，请大人明鉴。
6: 陈大人，梁太师做贼的喊抓贼，他实在太可恶了。
1: 那么小青所盗取的四件宝物确实为你白府之物而非进贡之品？
3: 却是白家所有。
1: 白素贞，你可要据实以告，如果这四件宝物是朝廷进贡之品，那麻烦就大了。你又如何证明你所言都是实情呢？
3: 大人，梁王府的藏宝库里面摆满了蛮邦进贡的宝物，只要大人肯摘笺发福，奏请当今皇上派人搜查的话，就可以证明民妇所言不虚。
1: 这，白素贞，参奏梁王爷事关重大，非本府独立能行。不过，本府当会审慎斟酌行事。至于你指使小青夜入梁王府盗宝一案，就只有等本府查证你所言之后再行论判。
3: 是，陈大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防震减灾，人人参与。 应小牛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应心思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 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心思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4: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0: 你不用等了。老爷，你不能判白素贞有罪。
1: 夫人，你擅闯公堂，意图左右本府断案，成何体统？还不赶快下去！
0: 老爷，我不管你什么体统不体统，我要你现在就判白素贞无罪。
1: 为什么？
2: 大人，梁王爷他……
0: 住口！
1: 真的，
0: 千真万确，错不了。老爷，你要三思而后行。
1: 好，白素贞，本府现在就判你无罪开释。许仙，你现在赶紧带他离开苏州城，走得越远越好。快走，退堂。
3: 谢大人。
4: 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才说有待查证之后再行论判的，怎么一转眼又说改判无罪了呢？
3: 官人啊，既然陈大人判定我们是无罪的话，那等于我们是清白的了。不要管他为什么了，我们还是赶快回镇江府去吧。
4: 哎，可是，哎呀，娘子，哎，娘子，哎，你先别急着走嘛。
3: 官人呢，那府衙公堂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怎么你还不舍得离开啊？哎，
4: 不是。而是我想请求陈大人要他判令梁相国将那四件宝物归原主。
3: 官人，陈大人敢违背梁相国的意思改判我们无罪，就很难得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了。
4: 我也知道这么做陈大人会很为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拿回那四件宝贝了。
3: 官人，那四件宝贝虽然说是稀世奇珍，但它也是不祥之物，他领得我们夫妻分离，官司缠身，你又何必这样急急营营的想要回他们呢？
4: 哎，娘子，我不是不舍得那四件宝贝，而是我觉得既然我身为白家的女婿，就有义务替白家拿回那四件宝物，也好让先人的遗物归原主啊。
3: 官人，只要我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宁愿不要那四件宝贝。
4: 可是我认为，
3: 官人，保去人平安，逍遥胜神仙。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去镇江，重建家园。
4: 啊，重建家园。
3: 嗯。
4: 嗯，那好吧，走了。
3: 好，走。
5: 十年寒窗，又经过近十年的历练，好不容易才攀到这知府的地位，就这样辞官还乡，我实在心有不甘呐。
0: 老爷，官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而如今你又已经得罪了梁王爷，咱们不会有好下场了。老爷，您开始动笔吧。
5: 夫人，我，
0: 老爷，梁王爷的独生子已经死了，而你又判白素贞无罪开释，梁王爷他不会放过你的。
5: 这，
0: 老爷，你不为别的，也该为咱们的孩子，还有我，你该为我们着想吧。
5: 好吧，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辞官就辞官吧。
4: 药材还真重啊。哎，
3: 官人，等等，让我来好了。
4: 哎，
3: 让我
4: 不，哎，你有孕在身，不能操劳，让我来就好了。
3: 没关系的，这不很重，不碍事的。
4: 哎，这一袋呀，少说也有几十斤，你提不动的啦。
3: 怎么会呢？
4: 哇，娘子，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提重物，想不到你的力气比小青还大。
3: 官人，我跟小青都是练过武的人，力气自然比一般人大喽。
4: 比一般人大，也不是大得这么离谱吧？
3: 那女儿家力气大不好吗？
4: 不是不好了，而是你们的力气太大，未免显得我太没用了吧。哎，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3: 官人啊，人家练武是为了强身，那你练武是为了跟妻子比力气啊。
4: 娘子，好歹我也是一家之主，处处比不上你跟小青，我心里难过。
3: 官人，
1: 徐公子，我们家员外有事要跟你商量，请到镇安酒楼去一趟。
4: 哦，请你回去告诉你们员外，说我马上就去。
1: 是。
4: 娘子，那你先休息一下，这药材的事情等我回来再处理吧。
3: 嗯，你快去吧。嗯。
4: 哎，记得休息，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3: 嗯。徐大哥。
6: 哎，汉文，你来了，坐。
3: 好。
6: 来，先喝口水。
3: 谢谢。
4: 徐大哥，你找我有事吗？
6: 汉文，是我心里闷，想找人出来聊聊而已。
4: 徐大哥，我知道你找我出来一定有事，如果你当我是兄弟，就不妨说出来，让我替你分忧解劳啊。
6: 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4: 徐大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尽力而为的。
6: 汉文，我一生就是喜欢风花雪月和广交朋友。
4: 徐大哥，你为人四海，风流倜傥，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没有什么不对呀。
6: 我虽然喜欢风花雪月，但也从未做过有伤阴德或是违反道德的事情。
4: 啊，这个我知道。
6: 但是最近我看上一位姑娘，想正式纳她为妾，却没有人帮我说媒。
4: 哦，我知道了，徐大哥急于要见我，就是想要我替你说媒牵红线，对不对？
6: 你不愿意？
4: 这是好事，我当然愿意。嗯，只是……
6: 只是什么？
4: 哎，只要大嫂同意，我义不容辞。
6: 这你放心，就是你大嫂建议我请你帮忙的。
4: 哦。徐大哥，你的命真好啊，世界上难得有像大嫂肚量那么宽宏的女子。哎，你说到底是哪一家的姑娘？
6: 就是她。
4: 徐大哥，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是我画给林捕头小青的画像啊。
6: 我没有拿错。
4: 徐大哥，你跟小青从未见过面，你仅凭一幅画像就喜欢她，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6: 汉文，地府比你的画像还要美三分，所以我相信小青姑娘她本人一定比这画像还要更美。
4: 徐大哥，这件事我不能决定，我必须要回去问问我娘子的意思。
3: 我不同意。
4: 娘子，这件事关系着小青的终身幸福，你应该等她养好伤回来，跟许大哥见个面，然后再做决定嘛。
3: 官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
4: 为什么呢？
3: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去转告徐前，就说我不答应就行了。
4: 啊，你，娘子，你未免太武断了。嗨，
3: 哎，官人，
4: 徐大哥，我真抱歉，我家娘子她坚持不肯同意你与小青的亲事。
6: 汉文，小青姑娘是地府陪嫁的婢女，她有权做主，这也不能怪你啊。
7: 汉文呢？尊夫人为什么不答应？
4: 啊， 嫂子，我娘子她不肯说明原因，所以。
7: 汉文，其实你徐大哥要纳小青为妾的事是我同意的，因为
6: 玉兰。
7: 相公，汉文也不是外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也好，让他回去说服白姑娘。汉文，我与你徐大哥结离七年，膝下未有一男半女，所以我才建议你徐大哥纳妾，好为徐家传承香火。如果小青姑娘肯嫁入徐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她的。
3: 哦，原来是这样。徐大哥，凭你的家世人品，想要娶一位名门闺秀做偏房并非难事，为什么偏偏会看上素未谋面的小青呢？
6: 汉文啊，我问过王顺和孙勇，听他们证实，小青姑娘长得比你的画像还美，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3: 那我回去再跟我娘子说说看。告辞。
6: 啊，
3: 娘子，你不同意让小青嫁给徐大哥，又不说明原因，这到底是何道理？
8: 官人，我这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而且这也是为了徐大哥好啊。
3: 这话怎么说呢？
8: 因为我师父替小青批过流年，算过命，说他克夫是不能成亲的。

0: 真有这回事儿，官人，我曾经对你打过诳语，说过谎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这是小青的隐私，非万不得已，我怎么能随便乱说呢？说的也是，娘子，那我错怪你。
1: 我现在就去告诉徐大哥。先天克夫命，哎，汉文，还亏你是个读书人呢，连这种江湖术士唬人的鬼话你也相信？
0: 徐大哥，这不是鬼话，是真的。哎，
1: 就算是真的，我也不怕，因为有人会替我解决这个难题呀。
0: 徐大哥。
1: 小青这先天克夫命是与生俱来的，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扭转乾坤呐？金山寺的法海禅师。哦，
0: 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1: 汉文呐，你肯定在我告诉你之前，就听说过法海禅师这个名字了吗？
0: 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的。
1: 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 等上了金山寺，再问法海禅师不就得了吗？

0: 来了，终于来了！
1: 两位施主请。阿弥陀佛，老衲恭迎二位施主莅临本寺随喜。
2: 大师，让您酒后，许前汗颜。
0: 二位施主请坐。
3: 许相公，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大师，我觉得我们是曾经见过面，可是我想不起来了。
0: 许相公，你还记得这句话"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小哥没有听过"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
3: 不知道，老师傅，你说什么"法"呀？
0: 海的，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就叫做法海。
3: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在杭州城外采药时劝我出家的那位大师。好记性，
0: 真是老衲。
1: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3: 徐大哥。
0: 我跟法海禅师仅止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许相公，你我不只是一面之缘，你我还有师徒之缘。
3: 师徒之缘，
0: 不错。大师，您什么时候也开始实行起开玩笑了？哈哈哈哈哈！老衲怎敢随意开玩笑？我跟许相公的师徒之缘。
1: 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大师，你是佛门高僧，我只是世俗间的饮食男女，生平从未想过要出家，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师徒呢？大师，汉文说的对，他家有娇妻美眷，生活的和乐融洽，不会出家的。我想，一定是你占卜的时候。
0: 出了问题吧，许相公。当你知道白素贞和小青二人是妖怪的时候，你必定会改变心意的。
3: 大师，您说白素贞跟小青他们是妖怪？
1: 徐大哥，你别听大师瞎说。
3: 我家娘子与小青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懂得玄门法术是真的。
0: 白素贞和小青二人确实是千年蛇妖。
3: 大师，我家娘子与小青曾经得罪过你吗？

0: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污指他们是妖怪，诽谤他们？你居心何在啊？
0: 阿弥陀佛。
2: 汉文，大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地府和小青是妖怪的。
1: 徐大哥，难道你也相信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妖怪了？
2: 汉文，我相信大师如果说地府和小青是妖怪，就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在。你等大师把话说完再生气也不迟啊。
0: 阿弥陀佛。许相公，老衲既然敢讲小青和白素贞是千年蛇妖，必定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信服才行。请看。

0: 汉文，大师说的没有错，白素贞果然是千年蛇妖啊！
1: 徐大哥，这戏法只是雕虫小技，我娘子都会变，你唬不了我的。
0: 许仙，老衲没有唬你，这只是白素贞从蛇妖蜕变成人形的过程。以下的情景是你曾经亲身经历的事实，请看。
2: 怎么会是红颜色呢？啊，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啊最好了。雄黄，啊，来，来，啊，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快坐下。娘子，
3: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
2: 自己去看龙舟吧，娘子，我要……娘子，快躺下，怎么样了？啊啊呀！你身子好烫啊！哎，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哎，我要躺一下，你千万不要吵我。哎，快躺下，快躺下！怎么办？怎么办呢？啊，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3: 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你应该知道，蛇怕雄黄。对，蛇怕雄黄，蛇怕雄黄。那就对了。白素贞因为在端午节那天饮了你所准备的雄黄酒，所以现出了原形，差点把你给吓死。所以白素贞串通了小青。
1: 变换成假白蛇来蒙骗你的，大师，如果我家娘子与小青真的是千年蛇妖，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害过我，还一直帮助我、照顾我啊！
0: 哎，许仙，白青二蛇妖害你不浅啊，只是你自己被美色所迷。
1: 不能自觉而已。
0: 我想不起来他们曾经害过我。我问你，你从杭州府被发配到苏州是为了什么？杨知县诬赖我偷盗库银。杨知县没有诬赖你，那是因为小庆确实盗领了库银。再说，你从苏州府被发配到镇江又是何故？那是因为白素贞指使小庆。
2: 还有，许仙，梁林的死是被小青所害。不信的话，你看。哎，你，你把他了吗？哎，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
0: 你好毒辣的手段！你不要道貌岸然，假慈悲。哎！小青，小青，小青，小青，他怎么了？老衲只是对他略加惩罚而已。
2: 我不相信我娘子是蛇妖，我现在去问他。
0: 徐相公。
2: 清白二蛇是千年蛇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送死呢？
1: 我和娘子不是蛇妖，她从来没有害过我，她不是。
0: 许仙，事实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相信老衲所说的话呢？我不相信。
1: 我不相信，我娘子不是蛇妖，小青也不是，他们不是妖怪啊！
3: 汉威，
1: 不是，不是的。

0: 都已经三更天了，怎么官人还没有回来呢？他到底上哪儿去了？杜威，杜威，
1: 娘娘，这么晚你找我还有事啊？哎，
0: 杜威，你快过去南北药材行那边，看看许相公还在不在那里。
1: 哦。
2: 师傅，
3: 嗯，
2: 徐师傅到。
3: 好，你下去吧。
2: 是。
4: 大师，找我有事。
3: 徐施主，你认为老衲处理许仙的事合理吗？
4: 我担心，如果白素贞知道是我将许汉文带来金山寺的，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3: 阿弥陀佛。老衲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把许仙强留在金山寺之中。
4: 这大师，可否让我暂时陪汉文一起住在金山寺，等您收服白蛇妖之后再回去呢？
3: 万。

0: 不可。
1: 为什么？难道说大师忍心见死不救？
0: 徐施主，你错了。老衲不但是要救你的命，还要救你全家人的命，所以要你连夜赶回镇江府。
1: 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0: 徐施主，若是白素贞发现许仙彻夜没有回去，必定会找到你家跟你要人。

0: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
1: 我懂大师的意思了。大师是要我连夜赶回镇江府去告诉白素贞，说您将汉文强留在金山寺，好让他亲自到金山寺找您要人呢。
0: 阿弥陀佛。
2: 徐大哥，我家官人和法海禅师一无仇恨，二无瓜葛，为什么他要强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呢？徐大哥，该不会是你串通了法海禅师，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想借以胁迫我答应你跟小青的亲事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千万别误会，我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做这种事情的。那是因为……
2: 因为什么呢？
1: 因为法海禅师说你和小青姑娘是千年妖怪。你不要误会我，那是法海说的，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
2: 徐大哥，你说我像妖怪吗？
1: 当然不像了。可是法海他……
2: 徐大哥，我家官人他在镇江府人生地不熟，他凡事都需要你去帮忙他，只要你相信我不是妖怪，那我就心安了。至于法海，我会上金山寺向他讨回公道的。
1: 是是是，汉文的事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我先告辞了。

0: 什么人？
1: 是我，白福。
0: 娘娘，原来是你。
1: 白福，小青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小青姑娘根基深厚，复原的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提前49天返回原形，应该不成问题。
1: 我要小青尽快恢复人形，好助我一臂之力。
0: 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官人被法海强留在金山寺，我要小青陪我上金山寺去要人。
2: 姐姐，我现在就陪你去。
1: 哎，小青，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关，要等恢复人形之后才能出来啊。
2: 我不管。
1: 小青，叫你暂时不要出关，你怎么不听话呢？
2: 姐姐，我就是被法海那个老秃驴给打伤了，我们现在就上金山寺去找他。
1: 小青，你现在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啊？万一吓坏了金山寺其他的僧侣怎么办呢？
2: 姐姐，法海那个老秃驴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们快上金山寺救一下。
1: 不行，小青，你千万不能冲动。法海既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还敢把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可想而知他是有恃无恐，绝非善与之辈。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2: 哼，我不相信法海有那么大的能耐。
1: 小青。
3: 哦，娘娘，您来了。
1: 哎呀，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3: 娘娘，这是我们在峨眉尖顶上采的水果，您要不要尝尝？
1: 哎呀，是千年珠果，哎，太好了！小青，你可以马上出来了。
0: 哎，娘娘，这些珠果有什么用？
1: 千年珠果是凡间的果中极品，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虽不及瑶池蟠桃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却是我玄门中人的疗伤圣品
3: 啊。
2: 姐姐，我只要吃了这些珠果就能恢复人形吗？嗯，
1: 不用多，只要12颗就够了。啊，来，你们赶快到洞口守着。
4: 是
5: 是。

0: 娘娘，我们兄弟一起去。
1: 不用了，我跟小青这一次上金山寺是要求法海放人，人多反而坏事，你们还是留在清风洞等着消息好了。
2: 是。
1: 小青。

0: 小青，姐姐，我好了，我没事了，我恢复人形，我恢复人形嘞。
1: 走，我们去金山寺。

0: 请问二位施主有事吗？
1: 师父，我姓许，我们是来找我家官人许仙的。
0: 许仙？我们庙里没有这位相公啊。
2: 我家相公是被你们的住持法海禅师给骗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哎，
1: 青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2: 姐姐，我们要进去还不容易吗？
1: 哎，青儿别忘了，这是佛门重地，千万不能乱来啊。

0: 师，你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千年蛇妖，可是我们多年来日夜相处，我从未觉得他们有害我之心。
1: 你错，徐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0: 这，
1: 徐相公，你只要好好的学禅打坐，总有一天会激悟，你人妖之恋是不会有好结果。
2: 师父，
1: 徐相公，老衲有访客来访，我看你就到塔里去休息，送徐相公到塔里去休息。
2: 是，徐相公，请。

0: 是官人，官人，
1: 相公，相公，
0: 官人，官人，
1: 我们是来找人的。
2: 哦，请问找什么人？
1: 我家官人在上面，我要找他回家。
2: 这我不知道，请你去问我们的老禅师吧。
1: 那老禅师在什么地方？
2: 就在上面的七风亭。

0: 民女白素贞拜见老禅师。
1: 阿弥陀佛。一个白舍金，一个青舍金，胆敢进入佛门重地，阿弥陀佛。
0: 法师既然认识我们，那一定也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1: 不错，贫僧知道你们的来意，不过老实地告诉你们，来也是白来，许仙已经决定出家修行，不会跟你们一起回去的。
0: 你，哎，小青，老禅师，你这样说法就不对了。就算我家相公他真的要出家修行的话，也应该跟我商量才对。现在就凭你这一句话就留人在此，这岂不是太过霸道了吗？
2: 哼，岂止霸道。

0: 你根本就是拆散别人的家庭。
1: 哼，你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作恶多端、伤天害理的妖孽，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2: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我跟许相公两人是对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1: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0: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你说啊。
1: 哼，钱塘盗库，先身盗药，戏弄官庭，制造事端，害得你们许相公众审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2: 这
1: 贫僧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贫僧本该制裁你们，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阿弥陀佛。
0: 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
2: 法海禅师，古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身为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啊。
1: 白素贞，贫僧已经说过，你跟许仙的一段姻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2: 老禅师，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
0: 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2: 青儿不能放肆。
1: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老衲就要不客气了。
0: 岂有此理。
2: 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
0: 忍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0: 姐姐，这一路上回来你都没有讲话，到底你心里面想怎么样？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姐姐，我们干脆跟法海拼了，我就不相信我们两个联手打不过他。
1: 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我担心法海他会对官人不利。
0: 这
1: 小青，我现在心里面很乱，我想静一静。
0: 这样也好，姐姐，那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商量怎么样对付法海。这个法海真是可恶，不杀法海难消我心头之恨。可是姐姐，他又怕法海伤害许相公，畏首畏尾，那我该怎么办？可是我们将任法海为所欲为也不是办法。不行，明天我一定要跟姐姐商量出一个好的办法，把许相公救出来。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3: 咱买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10: 是不是啊？
8: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这些年来，我对你百般的呵护，从来没有让你受过任何的委屈。我冒着北京雷峰塔的危险，为了只是要报答你的恩情，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你竟然轻易地相信法海的话，弃我们夫妻之情于不顾。

0: 船家，船家。
1: 姑娘，你那么早要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去君山寺。
1: 君山寺？对了，今天潮水汹涌得很，你上船的时候可得小心一点啊。
0: 不要紧，我水性好得很。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浪头会这么高？
1: 哈，姑娘，你一定是打从外地来的吧？所以说您不知道，这几天啊，钱塘潮会高涨。
0: 钱塘潮？
1: 是啊，每年八月中秋的前后啊，钱塘江的水都会高涨，有时候啊，涨好几丈高呢。
0: 小青，
2: 娘娘早。
0: 早，有没有看到小青姑娘啊？
2: 没有啊，小青姑娘回来了。
0: 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回来。
2: 小青姑娘的伤好了？
0: 好了。糟了，她一定是一个人上金山寺去了。
3: 防范禁地，不可乱闯。
0: 让开，要不然我不客气了。青儿，青儿，姐姐，你怎么又忘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姐姐，青儿实在不忍心看你每天以泪洗面，伤心度日。既然法海不肯通融，让青儿去帮你解决。不行，千万不能鲁莽，我们要为官人着想啊。官人，官人，你老是替他着想，他会知道吗？可能他正在睡大觉。
4: 小师傅，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在说话？
2: 哪来的女人？一定是你听错了。
5: 真是不知死活的妖孽，昨日放你们两个一条生路，今日居然再来本寺骚扰。来啊，
6: 是是，
5: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6: 是是。
0: 放开法海大禅师，我求您高抬

0: 我不是为了救你，而是为了救我家官人。
1: 救我家官人？这番我家官人出来吧。
0: 姐姐，你这是何苦呢？青儿，跪下，跪下！
1: 孽畜，竟敢在我金山之下污我佛门！出去！
0: 大禅师，求你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放了我家官人吧。
2: 我白素贞明年一定捐献檀香，再塑我佛金身，求你大发慈悲。
1: 阿弥陀佛，不必在此多言。你父许仙已经下定决心在金山寺出家为僧，快死了这条心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贫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吧。阿弥陀佛。
0: 不。 大禅师，不，姐姐，我家官人他不会轻易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就放了我家官人出来吧。姐姐，你真是太痴心了。大禅师，
3: 官人怎么会知道你在为他吃苦受累？
0: 娘子，娘子，
3: 是官人，放开我，
0: 让开。
3: 官人，
0: 相公，
3: 娘子，你快来救我！
0: 相公，大禅师。
2: 我家官人他并不想出家，
0: 大禅师，我求求你，你快放我家官人出来，让我们夫妻团聚吧。
2: 想见，可以。有本事，你给我跪下，一步一步的跪上宝塔。
0: 岂有此理！跪呀！跪呀！跪呀！好，我跪。
3: 姐姐，娘子，不可以，不可以呀！阿弥陀佛，姐姐，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吗？姐姐，
2: 小青，
3: 不要跪了，姐姐，你起来呀！
0: 官人，
3: 不可以，不可以呀！不可以！
0: 姐姐，你不要跪，你起来呀！
3: 姐姐，你起来嘛！你不要跪，
0: 娘子，不要，不要！
3: 我来救你了，姐姐，你快点起来嘛！
0: 小青，
3: 不要管我。孽畜就是孽畜，滚！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跪了啦！姐姐，快起来嘛！
0: 娘子，不要了，不要了！
3: 官人，我来救你了，你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理他，你不要跪，好不好？
4: 你起来，姐姐，你不要跪呀！我叫你不要跪呀！
5: 娘子，娘子，娘子，
4: 开门！开门！开门啊！
5: 师傅，师傅，
4: 小师傅，小师傅，放我出去！
5: 我不能放你出去啊，师傅！
3: 起来。

0: 金姑娘，这么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就算是把金山寺给翻了，你们也要把史前给救出来。
0: 是。

0: 小青，你撑一下。
1: 姐姐，你小心啊！你好自

0: 不要紧，
1: 孽畜，你们不知善解天意，发动妖孽，睡慢金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呐！
0: 法海，你一再苦苦相逼，不肯放过我，只不过是当年一段微不足道的小过节，如今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你也难逃责任。事到如今，只有我们单打独斗，面对面的解决这件事情。
2: 不要，姐姐不要。
0: 没关系，你好好养伤，替我照顾官人。
1: 好，
0: 有种你就跟我来。

0: 姐姐，
1: 法海，你身为出家人，竟然不为苍天造福，反而只为一己之私而不顾道义，残害生灵，你不配为修行之人。
2: 少废话，白素贞，你如今违反天条，作恶人间，实在是罪孽深重。如今你竟敢发动妖孽，是水漫金山寺，造成百姓的损伤，家破人亡，真是不可饶恕。老衲不把你除尽，难消心头之恨。
1: 你
2: 怎么样？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准备受死吧。
3: 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小青受了伤，娘子生死不明，这该如何收拾呢？哎呀，该死，真该死！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居然救不了他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算了，倒不如一了百了。

0: 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娘子？有没有？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告诉我家娘子在哪里，在哪里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娘子？
1: 没有，没有。
0: 娘子，娘子，
1: 四总，快走！
0: 娘子，四总，快走啊！来，娘子，娘子，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娘子？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1: 从此你小门出去，只走就下山了。陈大师傅不在，你快走吧。
0: 蒋师傅，谢谢。
1: 阿弥陀佛，你快走吧。

0: 老衲要是文曲星，白素贞，今天有文曲星在护着你，老衲就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1: 小青，怎么样？你的伤要不要紧啊？

0: 我还可以挺得住，姐姐，你呢？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还好。法海呢？
1: 他走了，
0: 是你把他给打跑的？
1: 不是，是我肚里的孩子救了我的。啊，小青，
2: 姐姐，
1: 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先帮你疗伤，其他的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好了。来。
0: 你醒过来啊，儿啊！我的心肝呐，叫娘怎么办呢？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娘啊！杜威，
3: 徐相公，你回来了！娘娘她为了找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0: 到底到哪里去了？娘娘，娘娘她人呢？
1: 娘娘她出去找你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王顺、孙勇呢？
0: 他们早在镇江府淹水之前就走了。
1: 走了？走到哪儿去？
0: 为了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徐员外一家人逃离镇江府，至于去哪里，这我就不清楚了。

0: 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我一定要什么三长两短。不，我一定要去找娘子，我不能够让她流浪在外。
1: 徐相公，你上哪去啊？
0: 我要去找娘娘回来。你知道娘娘在哪里吗？不知道。 纵然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1: 哎，徐相公，你到哪里去找啊？徐相公，徐相公，徐相公，你回来呀、啊！

0: 小青，姐姐
1: 怎么样？伤势好了没有？
0: 我已经好了，谢谢您，姐姐。
1: 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应该互相帮助的嘛，谢什么呢？来，
0: 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想再去金山寺向法海要人。
0: 没有用的，相公已经不在金山寺了。
1: 官人不在金山寺？你怎么知道？
0: 就在你追赶法海的时候，有一名金山寺的和尚跑来告诉我，说官人已经离开了。
2: 大叔，大叔，
3: 什么事啊？
2: 你有没有看到我娘子？
3: 你娘子是谁呀？
2: 白素贞。
3: 没有。
2: 娘子，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回来呀！
0: 姐姐，我们现在什么地方不好去？为什么偏要来这个伤心之地杭州呢？
1: 杭州有官人的姐姐在这里，这是她唯一的亲人。官人要是从金山下来找不到我们，就一定会回到杭州这里来。到时候

0: 夫妻就可以团聚。那个混蛋许仙把你我害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还念着他嘛？小青，他是我相公，是我肚子里面孩子的父亲，这都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又怎么能忘记他呢？难道金山寺的事就可以忘掉吗？金山寺的事错不在官人，只怪那法海，法海杀人是许仙给的刀。青儿，我不许你这样说，官人他不是坏人，
1: 他不是坏人，我是坏人，那我走。
0: 小青，我的苦楚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
1: 姐姐，我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得了，这么大的肚子。
0: 他倒还好，我在金山寺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我都不敢太用力，我就怕伤了我跟官人的孩子。
2: 姐姐，我现在才知道我跟你都不是妖怪，许仙才是妖怪，
0: 官人是妖怪。
1: 他要不是妖怪，他能把你迷成这样？
0: 哎，青儿，你这张嘴真像刀呢。
1: 对，刀子嘴豆腐心。
0: 好了，我们走吧。
1: 哎，他姐夫家我们又不是没有去过，为什么不飞去呢？偏要用走的。
0: 哎，青儿，你又忘了，我就快足月了，再随便使用法术的话，我怕会伤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1: 好了好了，又是官人又是孩子的，我看你这个样子啊，还怎么可能修炼成仙？
0: 走吧。

0: 姐姐，我们到那儿去。
1: 有点口渴。
0: 姐姐，你累了就先坐一会儿吧。我去摘点鲜果来啊。
1: 好。青儿，青儿，你快来！
0: 什么事啊，姐姐？
1: 青儿，你看，那不是断桥吗？
0: 对呀，那是断桥啊。
1: 断桥，这是当年我跟官人两个人相遇的地方。
0: 一点也没错，我们倒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名字就不吉利，叫什么断桥？
1: 名叫断桥，其实桥并没有断，这表示我跟官人还可以再续前缘。
0: 姐姐，算了吧，桥还没断，许仙的情早已经断了，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姐姐，你累了，你坐一会儿吧，我去摘果子，你休息一下。

0: 你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
1: 对不起，对不起，娘子。

果然是那个月娇。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不应该错听别人挑拨，误会娘子，更不应该到金山寺，害得娘子受这么大的苦。
1: 娘子，不要这样说。
0: 娘子，你饶恕我吗？娘子，你能饶恕我吗？
1: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官人，你不要这样子，起来。官人，
0: 娘子。
2: 水仙，你好大的胆子，你来的正好，我今天要你的命。
1: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拦着我，我今天非杀了这个无情人不可。
1: 不行，
2: 小青姐，你听我说，闭嘴，我不要再听你的花言巧语。
1: 住手，小青。
2: 姐姐你休想拦住我。
1: 不要这样子，你明明知道是法海，
2: 法海差点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胸口还疼，这笔账我要算在这个薄情人的头上。
1: 青儿，
2: 姐姐你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你还咒咒他，还护着他。
1: 青儿，你要我说几次，景山寺的事不能怪官人，
2: 不能怪他。好，你让他自己讲。
0: 怪我，都怪我，是我疑心太重，才会相信法海的话，把你们当作是妖怪。
2: 妖怪，我是妖怪，怎么样？怎么样？
0: 那也要比法海好。我现在才知道，爱我最深是娘子，害我最深是法海。青姐，就请你看在娘子的份上，饶了我一命吧。
2: 犯下滔天大罪，三言两语就可以遮掩过去，那这世界还有公道吗？今天我将用我手上这把宝剑为世间讨回公道。
1: 小心。官人，这次你可是看清楚了，法海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他还是心怀恶念，他不会放过我的。
0: 娘子，我知错了。
2: 哼，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1: 青儿，小青，你真的要杀官人吗？
2: 他不是官人，他是仇人，我非杀他不可。
1: 他已经知错了，你还不能原谅他？
2: 姐姐，你待他恩重如山，他却恩将仇报，这口气我咽不下。
0: 小青，娘子为了我

我的千辛万苦，我是至死不忘的，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听别人的闲话，我要全心全意陪伴着娘子白头偕老。如果我做不到，

0: 哎，小青，你不能走啊！哎，小青，
1: 哎，娘子，娘子，你怎么了？你千万要小心，你是有身孕的人，当心肚子。
0: 没事的，
1: 姐姐，你没事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没事了，你还要走吗？
1: 哎，折腾了几天，大家都累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0: 也好。

0: 官人，饿就多吃一点。
1: 娘子也多吃，现在是两个人了。我不要，我自己来。
0: 青儿，
1: 我自己有手嘛，我自己可以夹菜，不要别人帮我夹。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青儿生我的气，我是可以体谅的，
3: 只盼别气太久才好。
1: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你以为我是那种度量狭窄的人吗？我只是不习惯在这里夹来夹去的。
2: 哦，那就好，那就好了。来，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回钱塘门去。
0: 啊，回钱塘门？
2: 哎，这里离钱塘门还有一段路程，咱们赶紧在天黑之前赶回去啊。
1: 我们要去钱塘门哪里啊？
2: 我姐姐姐夫家呀。
4: 镇江水患，咱们保安堂药铺也遭水淹，所有的家当都付诸流水，我们现在是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只能暂时投奔姐姐姐夫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你姐姐姐夫一起住喽？
4: 嗯，只是暂时住罢了，有钱了我们再搬出去。
1: 哎呀，官人，其实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早在镇江水患之前我们已经把钱……
0: 青儿，
2: 你们把钱怎么样？
0: 没有，官人，我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将来再去取回来就可以了。
2: 啊，哎，这真是太好了，娘子，你真是设想周到。来，
0: 不过官人，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没有地方住，我想还是要去打搅姐姐姐夫了。
5: 嗯，自己人说什么打扰？我自幼父母双亡，姐姐如母，姐夫如父，娘子你不要见外才好。
0: 我怎么会见外呢？只是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我的内心好像感到惶惶不安的。
5: 哎，是啊，哎，你瞧我多糊涂，我差点忘了你跟姐姐姐夫素未谋面呢。
0: 嗯，
5: 不过娘子你请宽心，我姐姐她个性善良随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娘子，你又这么温柔娴熟，貌美如花，她俩看到你啊，不知有多欢喜呢。哎，事不宜迟了，我们赶紧上路吧，不要耽搁时间了。哎，小二，结账了。
6: 好。客官，总共是一两三钱。
5: 好。哎，糟了，银子呢？哎，银子怎么不见了？
0: 哎呀，是不是刚刚游湖的时候弄丢了？
5: 哎呀，有可能啊。哎，糟糕了。小哥，我叫许汉文。
6: 啊，是。
5: 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钱塘门。
6: 哦，好。
5: 饭钱可不可以赶明儿个给您送过来？
6: 这样子啊？我说客官，没钱你就别装了。
1: 哎。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6: 怎么没钱你还想听好听的？你没看到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啊？小本经营，恕不赊欠。客官，你们三位是不识字的还是睁眼的瞎子啊？
1: 你这个人，我一定要教训你。
0: 哎，青儿，店家，你何必这样盛气凌人呢？出门在外一时疏忽也是难免的，此一时急难也非我所愿呢。
6: 哎，是啊，

0: 我这里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可不可以暂时抵押一下？明天早上我叫家丁送钱来取回。
1: 这玉佩色子好呀，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2: 谁说可以的？才不过一两三钱，用得着拿这个玉佩来做抵押吗？
1: 你，
2: 姐姐，你快收起来。我去去就回来。
0: 哎，小青
2: 啊，
0: 你去干什么？
2: 我知道了。
0: 哎，青儿上哪儿去啊？啊，没什么，可能去找钱去了。哦，啊，难道他在这儿也有朋友啊？
3: 那他真是交友广阔。

0: 两银子，不用找了。
1: 哎，谢谢姑娘，哎，谢谢大爷，哎，谢谢。
0: 我还没有把话讲完。
1: 哦，啊，
0: 是。剩下来的，给你府上的牲畜加点菜。啊。叫他以后罩子放亮一点，不可以狗眼看人低。
1: 哎，你，
0: 姐姐，我们走。
2: 小青。
0: 哎哎，等等我，青儿，你还真行呢，居然在这里也有朋友。嗯，你这位朋友肯定与你交情颇深。嗯，这话怎么说？嗯，要不然他怎么会肯借你一袋银子呢？
2: 青儿，你还笑啊？
0: 哦，
2: 以后啊，少跟那些朋友来往了。
0: 好。
2: 哎，娘子。啊，你何出此言？天底下最难得的便是良朋益友，似这等雪中送炭的更是少见。哎，为什么不要青儿结交呢？
3: 我的意思是，朋友虽有通财之意，但是尽量不麻烦朋友比较好啊。啊，
2: 说的也是。嗯，哎，青儿啊，那位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何处啊？
0: 你问这干什么？
2: 哎，等我们回到钱塘门之后，好派人专门把钱送还给他。
0: 不急不急，我是想还是我亲自把钱送回来，这样比较妥当。
2: 啊，对对对，亲自拜访，当面言谢，这才慎重啊。
0: 嗯，
2: 哎，你瞧我枉读诗书，竟不及青儿周到呢。
4: 没钱啊？先来这里白吃白喝是不是？
5: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我的钱在路上叫人给扒了吗？
4: 那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你说钱给人家扒了，我看不是吧？我看是输光了，要不然啊，就是当孝子了，去孝敬那怡红院的姑娘。你说是不是啊？你干什么啊？没钱还想打人呢？给我轰出去！
5: 放手！迎宾客栈，我又不是第一回来。我以前给你的赏钱，随便哪一回，都抵得过这次饭菜了。
4: 赏钱是赏钱，那是你大爷高兴给的；饭钱是饭钱，是你应该给的。你拿赏钱来当饭钱，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干脆把店给关了算了。哎，你们看看，拿赏钱当饭钱，你们听过没有？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的，给我赶出去！
5: 你
4: 出去，出去！
5: 你给我记住，我没想到你那么现实。
4: 出去。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前护账，
1: 什么呀？
2: 你干嘛？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天皇老子，你下辈子吧你！你他妈！
1: 给我打！气
3: 回来！
4: 进来！
5: 哎呀，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吵吵闹闹的。
4: 你待在这别动，我过去看看啊。
5: 哎，官人，你该回去，全掌无气，你小心点。嗯，好。
0: 看你我敢不敢？对。
4: 不要打！
5: 哎，不要打！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6: 没你的事，再没动手。
5: 动口不动手嘛！哎，不要打了！
7: 官人，哎，不要过去，现在讲道理，他怎么听得进去？哎呀，看我的！
5: 你不用说了，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都知道，只不过是几两银子罢了，何必伤了和气呢？这是十两银子，付那位公子的饭钱绰绰有余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握手言和，可以吗？
8: 好了好了，没事了嘛，
0: 有钱就好说嘛啊！江公子啊，这钱还有多，还买去点什么东西啊？
9: 吃吃你个头啊！
0: 好心没好报，我们走。
6: 走。
0: 给他
6: 银子。
8: 好了好了，没事了，
5: 没事了。嗯、啊，走。
9: 姑娘，啊，姑娘，敢问姑娘芳名？
5: 干什么？
8: 来来来，
9: 救命之恩，他日图报。
5: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足挂怀。
9: 那至少让我把钱还给你啊。
5: 哎，不用了，我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
9: 啊，什么物归原主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公子不必挂怀。
9: 想不到你一个姑娘家有这等气魄，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5: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9: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到哪里去找你啊？
10: 又在想汉文了。
11: 自从汉文被发配到镇江，前后才来了两封信，信上总是写的

0: 含含糊糊的，叫人好不担心呢。
1: 哎，汉文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0: 话是没错，可是我这颗心老是悬在那儿不踏实啊。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他一点消息都没有。提笔修书对他们读书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偏偏就是不肯写，故意让咱们担心嘛。
1: 哎呀，你们女人家就是爱瞎操心。
0: 你要到衙门去了？
1: 嗯。
0: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1: 还不是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
2: 小青啊，
3: 啊，
2: 我看刚才那位张公子好像对你有意思。
3: 哎呀，姐姐，你怎么取笑人家嘛？要不是我欠他一份人情，我才不会跟他说话呢。
2: 哦，真是这样吗？
3: 当然是真的了。笑什么？
4: 哎，到了，就在前面，就是我姐姐家了。
3: 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傻小子。
4: 哎，就是这里，我姐姐家就在这儿了。
0: 谁呀？
4: 姐姐，汉文回来了，快开门呐！快呀，姐姐！
0: 汉文，是汉文，是汉文回来了！
4: 姐姐，姐姐！
0: 汉文，
4: 姐姐！
0: 哎呀，果真是你呀！我不会再做梦吧？
4: 怎么会是做梦呢？你瞧，这不是我是谁？
0: 姐姐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谢谢老天，谢谢老天！别再在这说话，来，进来，进来说吧。
4: 哎，哎，快，快进来！
0: 汉文，来，进来，进来说，有话进来说。
4: 姐姐，你瞧我多糊涂，竟顾着说话，忘记替你介绍你的弟妹了。
0: 弟妹？
4: 是啊，姐姐，你忘了我成过亲了吗？娘子，
2: 官人，
4: 这就是我那温厚善良、娴熟体贴的姐姐。
2: 素贞拜见大姑。
0: 果然是个温柔娴熟、貌美如花的好姑娘。难怪汉文要为你神魂颠倒呢。
2: 姐姐，你太夸奖了，素贞真是愧不敢当。
0: 这位姑娘是？
3: 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拜见夫人。
0: 哎呀，好好好，都是一家人，不要多礼了，来来，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说嘛。
4: 来，娘子。
5: 站站站站！
6: 赶快躲起来，
5: 快快
6: 不能偷看呢！我在这里，快来抓我！
5: 咦，我在这里。

0: 弟妹啊，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一宿了，这儿简陋得很，你是官家小姐，怕你住得不习惯，改明儿个我得找人来整理整理，让你住得舒服点。
1: 姐姐快别这么讲了，什么官家小姐的，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啊，我看这里挺好的，该有的都有了，就不用费事了。只是我们突然打搅，累您张罗，倒叫我心里面忐忑难安，过意不去呢。
0: 啊，果真是这周打理的好姑娘，汉文没看走眼呢。
2: 啊，什么没看走眼呢？
0: 哦，我是说你娶了位知书达理的好姑娘，没看走眼。
2: 当然啦，
1: 官人，

0: 本来嘛，姐姐夸奖你，
1: 我干嘛要谦虚啊？
0: 哎，娘子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呢。
2: 快别说了，
0: 本来就害羞啊。
3: 哦，时候不早了，你们就早点安歇吧。啊，
0: 哎，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
3: 哎呀，这就难说了，他在衙门里当差呀，时间又说不准，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听说有什么无头公案，哎呀，挺棘手的呀。
0: 哦，
2: 什么无头公案呢？
3: 我也搞不清楚。哎呀，就是那些，反正就是像一些没来由的事儿，发生了却又查不出原因，大伙儿会声会影的，好不吓人呐！
2: 啊，姐姐，究竟是什么事，闹得大家现在这样人心惶惶的？
3: 说出来你会害怕的，还是别提了。哎呀，你们早点安歇吧。啊，
2: 官人，究竟是什么事情啊？
0: 哎呀，别想了，明天问问姐夫不就知道了吗？
2: 嗯
0: 嗯，不过我姐夫这个人挺倒霉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哎，娘子，旅途劳顿，早点安歇吧，
2: 我替你解衣衫。官人，我自己解好了。
4: 气死我了，都是一群废物。
5: 是
4: 什么？
5: 是废物。
4: 都是一群只会说是的废物。
5: 是。
4: 下去。
5: 是。
4: 嗯，李头，你留下。
6: 是。
4: 哎，李头，依你看，那个专害童女，来无影去无踪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6: 依属下所见，他不是个人。
4: 啊，他不是个人，但他是个鬼啊！
6: 依属下所见，他也不是个鬼。
4: 啊，他不是人又不是鬼，那他是个神仙呐？
6: 启禀大人，依属下所见，他更不是个神仙。
4: 哎呀，我说了李头啊，本官为这件案子已经是寝食难安了，你还有心跟我说笑啊？
6: 属下绝对不敢说笑，属下只是依常理判断，请大人息怒。
4: 嗯，这常理判断。你说说看。
6: 根据目击的孩童所言呢，此物面目狰狞，忽人忽兽，可在草间游窜。又根据唯一生还的林小妹身上的伤痕来看，她的伤处不但深而且密，所以依属下所见，她是。是，
4: 哎，这什么？你说啊？
6: 是一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
4: 哦，
7: 好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啊！哼，李头，你可别在这儿危言耸听、造谣生事才好啊！
6: 属下不敢呢。
7: 哼，不敢，就怕你嘴里这么说，心里不这么想。
6: 我，
7: 甭说县太爷和我。就是你也在钱塘县落籍好几代了吧？你可曾听说过什么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吗？
6: 啊，这，
7: 哼，怎么想不出来？这没有的事，当然想不出来喽。哼，自己办事不利，就捏造个什么怪兽啊、鬼妖的来唬人呢、啊？哼，这话在咱们县衙里说说还可以，要是传了出去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每个人为求自保，个个都跑到县衙来闹。那咱们县太爷头上这顶乌纱帽到底还要不要戴呀？啊，
4: 三姨太太高见，佩服佩服。啊，李头啊，钱塘县根本没有什么怪兽
6: 啊。
4: 现在我命你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到案，否则以失职论处，要是妖言惑众，罪加一等。
6: 啊，
4: 下去吧。
6: 哦，是。
4: 我的三姨太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8: 文曲星，白素贞，文曲星今天正在护着你，老衲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0: 娘子，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只是打碎了一个杯子。
0: 啊，杯子打碎就打碎了，只不过是杯子，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1: 官人，
0: 哎，娘子，娘子。一个杯子不打紧的，你为什么哭啊？
1: 啊，不是杯子，不是杯子，
0: 不是杯子，那是什么？
1: 官人，我怕。
0: 怕什么？
1: 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
0: 哎，傻话，娘子你多虑了。从此以后，我是对你情比时间，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我们要生生世世做夫妻，
1: 生生世世做夫妻。
0: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吗？
1: 可是官人，我有一件事必须要给你讲明。
0: 娘子请说。
1: 那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野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个捕蛇老人所捕获，差一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活，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可以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士指点，方一起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0: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士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

0: 这时候，他也已经转过二十世了。我就是那个小牧童。娘子，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怕官人你会害怕。
1: 害怕？我怎么会害怕呢？

0: 子，我害了你受这么多的苦。娘子，官人，
1: 回来啦！
2: 多此一问。
1: 吃过早点了没有？
2: 哎呀，吃不下，吃不下。
1: 为什么吃不下？
2: 砍头前的最后一餐牢饭，我问你，要是你，你吃得下吗？
1: 砍头前最后一顿牢饭？哎，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要被砍头了。
1: 为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砍你的头？谁要杀你的头啊？
2: 县太爷啊。
1: 县太爷他为什么要杀你的头？
2: 哎，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啊。
2: 哎呀，好了，
1: 说、
2: 啊，你这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好不好？反正我是要死了，要死就让我死得清静一点，好不好？
1: 你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想想办法嘛。
2: 没有用的，这回我是死定了。
3: 哎，
4: 姐姐，怎么了？
5: 你姐夫，你姐夫他、啊，
4: 姐夫怎么样？快说，快说。
5: 你姐夫他快活不成了。
2: 像这种怪事我如何去查呀、啊、就算被我查出来了，我哪有本事去缉捕那个怪兽归案呢、啊、哎呦，不能说怪兽，县太爷说了，造谣生事罪加一等啊。
1: 那这个害人的东西既然不是怪兽，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2: 哎呦，我要知道就好了嘛。哎呦，我看呐，我是非死不可了，我恐怕是劫数难逃。不过总算还有机会看到汉文最后一眼。
1: 哎呀，呸！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2: 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想到救我的办法了？
1: 这，
6: 我想到了。
2: 啊，
6: 娘子，你想到什么？快说出来听听。
7: 嗯，咱们先别朝那个怪兽的兽字去想。如果只是想到多手多脚，又在草里面游窜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3: 什么？
1: 啊！蜈蚣。
7: 对，
6: 蜈蚣
7: 就是蜈蚣。
2: 啊！哎呀，不可能，不可能，那可是个庞然大物啊！哎呀，
1: 是啊，蜈蚣哪能偷走小孩呢？
7: 姐夫，你想想，最近掉的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了女孩，没有掉男孩？
2: 是啊。
7: 那就对了，这可并不是寻常的蜈蚣。这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2: 啊，蜈蚣精！
1: 哎呀，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2: 哎呀，这么一来，我不更是死定了吗？都已经变成精了，我怎么斗得过他嘛？真是。
7: 姐夫，你可千万别丧气，这个妖畜啊，道行还浅，
1: 何以见得？
7: 如果道行深的话，早已褪去妖身，化成人形了，又怎么会多手多脚呢？
1: 我说的有理。
2: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妖嘛，管他道行是深还是浅呢、啊、咱们总是个普通人，怎么斗得过他嘛？
7: 姐夫，你可别妄自菲薄了。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8: 对，妖外也有妖。
7: 小青，
1: 娘子，言下之意。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有法子可以治这妖孽的。
1: 怎么治啊？难不成请个道士来收妖吗？
0: 区区茅山道士又怎么有这能耐呢？
2: 那你的意思是
0: 以妖克妖？
1: 以妖克妖？
2: 可是咱们总是普通人呢，怎么跟鬼神打交道啊？
1: 哎，姐夫别急，娘子有办法。
2: 哎呀，她只是个弱女子，她会有什么办法呢？
0: 姐夫，我家有一把祖传的星月剑，专门用来伏魔降妖的，可以借姐夫一试啊。
2: 哎呀，什么祖传的，什么伏魔降妖的，万一不管用，到时候我这么一试还不等于一死啊？
3: 可不是吗？
1: 哎，不会不管用的。
2: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0: 我家官人他也见识过这把星月剑的威力。
2: 是吗？
0: 官人
1: 是啊，是好厉害的。
2: 好，那我到时候试试。哎，我这把扑风刀啊也是镇邪的，到时候我一块儿带去。
1: 嗯，
4: 姐姐，我们哪里有什么星月剑呢？我真不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哎呀，我这样讲只不过是为了安姐夫的心。你没瞧见刚才他已经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吗？
4: 岂止是顾老爷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就是我啊，我天天是一条蜈蚣精，我也都全身发寒呢。姐姐，蜈蚣是我们的天敌，我看这个忙我们是帮不上的。
0: 帮不上也要帮，若不是现在我有孕在身，阴阳已乱，没办法算出这孽畜的行踪。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这该怎么办呢？我有办法了
4: 啊！你有什么办法？
0: 城南张员外府中，不是有一把唐朝贞观年间铸造的追星剑吗？
4: 嗯，
0: 听说这把剑可以驱鬼降魔，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小青，你趁夜去把它倒过来，我在剑上施点法术，保管那孽畜无所遁形，乖乖的束手就缚。
4: 姐姐，可是那妖怪很多手脚哎，就算他肯乖乖的，我们这一服也要费好大的气力呢。
0: 小青，不要贫嘴了，快去啊！
4: 好，我现在就去。
0: 嗯。

0: 你们过来，你们听清楚了没？这房子里面好大，宝剑放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分头去找，谁要是找到了就吆喝一声，其余的就跟着撤，千万不要惊到府里面的人，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差事，你们只准盗剑，不准吓人呢，免得节外生枝。
2: 那万一他吓到咱们，咱们也不能吓他。
1: 是啊，这样不公平，不公平呢。
0: 住口，谁会吓得着你们？快去分头办事。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进来，你们赶快进去，你们两个到那边，
2: 好，
0: 你们到那边去。
2: 走走走。
4: 奇怪了，都六月天了，怎么还这么冷啊？哎呦！
5: 姑娘，别走啊！
0: 是他，
5: 姑娘，
0: 怎么会是他呢？
5: 姑娘，别走啊！我要把钱还给你啊！你是哪家的姑娘？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傻小子，还是挺有心的。
5: 姑娘，别走。姑娘，别走。

0: 大雷，哎，你看看，
1: 是这把吗？
0: 我想应该是这把，不然你怎么会藏在那么隐秘的地方呢？
1: 让我看看。
0: 哎，不行不行，是我找到的。
1: 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吧，拿来。
0: 等等等，
1: 很普通嘛，没什么样嘛。
0: 你懂屁呀、啊！如果是普通的剑，秦姑娘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叫我们去找呢？
1: 对呀、啊。
0: 依我看，这剑必有玄机。
2: 谁？是谁在外头？

0: 原来是招偷儿，还好我来得快，否则这传家之宝要是丢了，爹爹铁定会大发雷霆。
1: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受火星一样的难受哦。
0: 不能再搁在这儿，偷儿没偷着，一定不甘心。万一又掉头回来，岂不让他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吗？差点就成了傻子了，还好这会儿想通了，改明儿个向爹邀功去。哎，你抢我的剑呢？
3: 剑借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4: 果然是一把好剑。
3: 姐姐，这样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成了。
3: 啊，
4: 若是寻常妖怪，此剑威力有余，就怕是这妖孽刁钻，不好收服。
3: 那怎么办呢？
4: 让我施点法术，那就万无一失了。
3: 好，姐姐，赶紧做法。
4: 一点星光夜穿天，一点无光驱魔邪，增威降无。

0: 老爷，你这样左刀右剑的，样子好怪哦。
1: 哎，小青，
0: 那是挺怪的嘛。你自个儿看，哪里会有人在腰间配两把刀剑的？
2: 是不怎么好看。哎，姐夫啊，你带着我娘子给你的新月剑就足够了，你那把扑风刀就不用带了。
3: 哎呀，我这是去办案，又不是去赴宴，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再说我这口普风刀有镇邪作用的，到时候说不定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4: 是啊，还是带着好，以防万一嘛。
3: 哎，弟妹啊，这把剑真的那么有效吗？
4: 姐夫尽管放心。
2: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呢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哦，这么厉害呀、啊！那我倒要仔细瞧瞧。
0: 哎，不要！
3: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4: 哎呀，人家是个姑娘家嘛，当然怕刀光剑影的啦，哪像你，粗汉子一个。
3: 啊？
0: 不好意思，我胆子太小了。
4: 都是小青没有规矩，姐夫你不要怪。
3: 好说好说。
4: 其实刚刚官人所言虽然夸大，但也并非太过。这把新月剑的威力确实毋庸置疑。
3: 哦，
4: 我虽然不是舞刀弄剑的人，可是从小也读过兵书，两敌对

0: 若贤气馁，便已经说了一半了。
1: 嗯，嗯，对，娘子所言有理。哎，姐夫，那你就快快安了心，可别让那妖怪先占了上风啊！嗯，有道理，我这就走了。
2: 哎，小心你啊！
1: 好了，知道了。
0: 哎，李头，您这左一把刀，右一把剑的，哎，您是干什么？
1: 感情是被那怪兽给吓坏了。
0: 您多带两把剑啊，倒不如多带两个人来的管用呢。
1: 对对对，笑什么？一群不开眼的兔崽子！哎哎哎，李头，你怎么骂人呢？
0: 骂人又怎么样？哎呀，
3: 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嘛？
0: 对嘛，
1: 头儿，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嘛？
0: 是吧是吧？
1: 闷
0: 一点见识，这黑金呐也会给你们看成无炭呐。
1: 黑金？哎，李头，你在说什么？咱们可是一点都听不懂啊。
0: 你们听不懂是不是？
1: 对啊，听不懂，听不懂究竟怎么回事啊？
0: 既然听不懂，那我再给你们解释清楚。这，哎呀，这一句话我也没法给你们说清楚。干脆呀，我让你们开个眼界，见识一下。你们瞧，这一把宝剑呐，可不是普通的剑哦。
1: 不是普通的剑，那什么剑啊？
0: 对啊，头儿，这是什么剑啊？
1: 这是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
0: 神剑，
1: 笑什么？
0: 好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哎，李头，你是从哪得来的？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0: 是不是学玄奘取经上西天求来的？
1: 哎，不，我看是半夜起来自己打造的啊！
0: 一定是啊！
1: 还笑。
4: 扯链去了，在搞什么？哎，头儿，怎么了？头儿，怎么搞的？怎么回事？搞什么玩意儿？哎，好臭，好臭，好臭啊！头儿，好像是洗脚水啊！啊，对，洗脚水啊！娘子，娘子，你怎么了？没什么，还说没什么？你看看，你眼角还挂着泪呢。
5: 官人，可能我只是不舒服，你不要多心。啊，
4: 娘子玉体为何？来，我给你瞧瞧。不必了。哎呀，怎么说不用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看都病哭了，一定很严重。我给你把把脉。官人，我真的没事。娘子，你是不是有心事？ 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让我听听。官人，自从水漫金山以后，我心里面一直日夜难安，唯恐罪孽难逃，天谴将至。哎，娘子多心了。金山寺斗法，全因法海之故，与娘子无关。如果天要降罪， 也应该降给那法海才对呀。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祸事还是由我而起。怪只怪思虑不周，鲁莽行事，水发长江，累及无辜。啊，苍生可怜啊！娘子无心之过，上天一定会知道的，不会有事，快别想那么多了。
5: 官人，你有所不知，我虽为异类，但是在山中潜修7年，都没有伤害过生灵。我是一心向道，不恋红尘，没想到功亏一篑，报恩却误遭恶业，向来怎么令人唏嘘。弟妹是什么异类？娘子。 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你越伤心，我就越自责。从今以后，我愿和娘子一起礼佛，早晚三炷香，望菩萨垂怜。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常年如素，多做功德，指望莫断我们夫妻姻缘。你说，这样好不好？
4: 好。 好就笑一个嘛。

0: 便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异类。显然汉文他是知道的，那他为什么不害怕呢？难道他被迷惑住了吗？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啊，对，一定是这样。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难怪他说要以妖克妖，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不定他跟他蜈蚣精是一道的。啊，关老爷，求求你要保佑汉文，保佑汉文。糟了，那把星月剑会不会有问题啊？
1: 嫂子，
0: 通报一声好不好？
2: 啊，头儿，李头儿，嫂子来看你了。
3: 嫂子来了。
4: 哎呀，你来干什么啊？这衙门不是你来的地方啊！
2: 哎，头儿，嫂子想您嘛。
5: 是啊，
2: 想什么？
5: 嫂子想您
2: 了。好，走，你们出去。哎呀，你个妇道人家，你跑到衙门里来干什么？
0: 我有事儿找你啊。
2: 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够等我回去再告诉我呀？
0: 当然是天大的事儿。我跟你说，那把星月剑你可别用啊。
2: 为什么啊？
0: 因为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还是别乱说的好，以免横生事端。
2: 哎，到底为什么啊？
0: 我
2: 什么我啊？不说算了，你们女人家就是喜欢婆婆妈妈。
0: 哎，总而言之啊，那把星月剑就是不能用它。
2: 这到底为什么嘛？
0: 那把剑有妖气。
2: 嘘，小声一点嘛。您忘记了，弟妹曾经说过，她就是要以妖克妖啊。那把剑是人家的传家之宝，要不是跟咱们有亲戚关系，她才不会借给我的。你不要疑神疑鬼的。
0: 你要我？
6: 头儿，不好了。
2: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6: 大人召集我们，又有一名女童失踪了。
2: 啊？快一点！
7: 是。
0: 汉文。

0: 哎，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什么，我闷得慌，我想找弟妹来聊聊。
0: 哦，娘子跟青儿上城隍庙去了。
1: 哦，弟弟啊，你在忙什么？
0: 哎呀，这些医书，您瞧瞧，我离家一段日子，都长出书虫来了。看今儿个天气好，拿出去晒晒。
1: 哎呀，你别净忙着这些书嘛。
0: 哎，这些书可重要了，可以救人活命的。佛家说生死事大，哎，古人也说欲平天下须方马，要安社稷赖文章啊。所以这
1: 好了好了好了，提到书啊你就说个没完。
0: 哎，你不是说闷得慌，要找人聊天吗？
1: 要聊也不是聊这些。
0: 嗯，好，那聊什么？
1: 弟妹最近常常往寺庙跑啊。
0: 是啊，求安心。
1: 求安心？难道弟妹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0: 娘子，
1: 她怎么样啊？
0: 娘子，她心地纯善，就是踩死小小一只蚂蚁，也会不安心的。
1: 弟弟明明是个袒护的妖怪，我看我倒不如直接问他。

0: 汉文呐，姐姐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从实招来啊。
1: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0: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跟弟妹的说话。
1: 啊，
0: 虽然只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弟妹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类？是花妖、木怪，还是天仙地鬼？啊，你说，你说呀，
1: 姐姐。
0: 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显然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
1: 我
0: 想必这是另有隐情，一定是那妖怪胁迫你不让你说，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就是那害童女的蜈蚣精？

0: 情啊。啊，刚刚在庙里头，你许了什么愿呢？哪有啊，真的没有。这两天呢，我见你神思懒倦，而且魂不守舍，我肯定你有事。刚刚在庙里头又见你手持香虔诚许愿，我就更加的确定了。
1: 确定什么？
0: 你说呢？
1: 姐姐，你别拿我来开玩笑好不好？你笑什么嘛？
0: 小青啊，是不是遇到意中人了？
1: 没有啦，姐姐你千万不要乱猜。
0: 算了，不说就算了。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让姐姐知道哦。
1: 嗯，那是当然的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啊？
3: 弟弟并非有意隐瞒，只是怕你跟姐夫听见了不解内情，心生恐惧。
2: 凡是一知半解的才叫人更害怕。
3: 姐姐现在明白了，我就安心多了。
2: 这是男的弟妹，他有这片真心，即使是人也不见得有他这片真情啊。
3: 可不是吗？娘子她待我恩重如山，而我却让她受尽委屈。哎呀，我真是不应该。
2: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你不是常说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吗？重要的是往后啊。嗯，
3: 姐姐说的是，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善待娘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2: 嗯，哦，这件事暂时别让你姐夫知道。
3: 为什么？
2: 你姐夫他性子急，脾气又躁，脑袋又少根筋，他如果能接受这件事那还好，万一他要想不通，那不是更麻烦吗？啊，
3: 对对对，那这件事可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免得横生枝节。
2: 对。
4: 烟霾雾灶，小心火烛。
5: 头儿，你不是说神仙托梦告诉你说妖怪是条蜈蚣吗？那咱们干脆把全钱塘县的蜈蚣都抓来不就得了吗？哎，
6: 你
5: 不然咱们这样巡逻下去的话，不把人累死才怪呢。
6: 好了，你少啰嗦了，你要有胆呐，去到县太爷面前发牢骚去。有状况，快走。

0: 武功，哎呦，武功哎，武功啊，武功啊，武功啊！哎呀，
1: 进啊！好，你终于出现了。今天我逆功，我要替天行道，除掉你这恶贯满盈的妖怪。

0: 安文，安文，是姐姐，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我做了个噩梦，梦到倪姐夫，他却是谢灵英的，不是黄爷，他会不会出事了？
2: 官人，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一个人够了。
2: 哎。

0: 哎呀，不要管了，我们救也救不下来了，还是保命要紧，快逃啊！
1: 哎哎，等等我，哎，你们等等我呀！
2: Ugh!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你终于醒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青啊，
0: 他还在睡，
1: 他怎么了？
0: 情况很好，你放心。
1: 姐夫呢？
0: 也很好，姐姐在照顾他呢。

0: 来，多吃一点，这样才能恢复力气啊。
1: 什么神剑嘛，一点都不管用，根本就是把普通的剑。
0: 嘘，小声点，小声点。
1: 我为什么要小声点啊？本来就是一把普通的剑嘛，还那么振振有词的说是一把什么神剑，害得我还以为是真的呢。我看到妖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壮起胆子往前冲啊。结果呢？结果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英雄没当成，我变成了狗熊了。
0: 哎呀，再怎么说你这条命也是弟妹救回来的嘛，你不但不知道感激，还在那边批评人家，在家背后说长论短，要是给他听见多不好啊。
1: 嗯，
0: 再吃一点。
2: 大大，救救我！大大，救救我！救救我！

0: 哎，可怜的蜈蚣，幸亏你是遇上我，要不然啊，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走吧。
1: 可能没有用的，就是嘛。本来那把新月剑就是一把驱鬼剑，而且我们家小姐她已经……小青，
2: 已经怎么样？啊，
3: 没有，我又试过几次，它还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会平白无故的没有效用呢？
1: 会不会是到了姐夫的手上，法力就没有了？
2: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1: 的确是不太可能的。依我看。
2: 这把剑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这也没有可能。许官人，他已经把剑捡回来了，还是原来那把剑没错啊。这真是太奇怪了。姐夫啊，你先把拿了宝剑之后的行踪再想清楚，看看有没有去过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特别的地方。
1: 哎呦，我还不就是衙门家里头两头跑嘛。 要不呢，就是去巡街，从前也是这样子的嘛。嗯，
2: 那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呢？
1: 特别的事情没有啊。哎，有啊，
2: 什么事情？
1: 被一桶不知什么玩意儿泼下来，好臭啊！有人说是洗脚水。啊，
2: 问题就在这里，
1: 洗脚水有什么问题？
2: 官人，你有所不知，但凡是法术、神功，皆具污秽，这把新月剑被污秽了，当然就失去效用了。啊，
1: 洗脚水这么厉害？可是更厉害的东西还有呢。哎，娘子，快说出来听听，让咱们见识见识。
2: 其实这个最厉害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有。
3: 家家户户都会有？哎，
2: 那是什么？<笑>
1: 是马桶啊？
2: 马桶。
1: 马桶当初叫做混元金斗，任何妖法作乱、撒豆成兵、指人指马的，只要往上一倒，污水一冲，立刻就会破了法术的。哎呀，想不到，原来越脏越臭的东西，对付妖怪就越有效。嗯，
4: 哎，弟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啊？啊，哎呀，你看你，豆腐渣脑袋，他们是读书人呢。
1: 或是他们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吗？哎哎，是啊是啊，我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书籍，好像《书易记》啊，《幽冥录》啊，还有《红麦杂录》《神仙鬼怪》《儿成书》的《夷坚志》。哎啊，还有还有。
5: 哎，好了好了，别喊有了。你瞧瞧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的。我听你说下去啊，我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好嘛，我是一个粗人，你们是读书人嘛，我赶不上你们嘛。
1: 你先别得意，禁都这些怪力乱神的书有什么用啊？成天躲在书房里默默蹭蹭的，我还真以为你是在读医书呢。原来你学的都是这些邪门歪道的玩意儿啊！才不是呢！才不是！那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什么幽冥录啊，什么什么夷志坚呢？那是什么？
6: 顾老爷，不是夷志坚，是夷坚志。
1: 小青。
2: 本来嘛，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顾老爷，你自己不读书，又不许旁人读书，哪有这种道理啊？
1: 你留职位啊，针线女工最为重要了，多那么些书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凡事不求甚解，拿着鸡毛当令箭呐！
2: 姐夫说的对，小青，还不赶紧去跟顾老爷赔个不是？
4: 不去。
1: 啊，好，算了算了，小事一桩嘛。
4: 哎，你今天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记书记的慢，忘事倒是忘得挺快的啊。
1: 我又怎么了嘛？
4: 哎，话头是你起的，问话是你问的，人家只不过是顺着你的话题来答话，你怎么反倒过来数落人家呢？
1: 就是嘛。哎，他，你，哎呀，你这个婆娘，你这不是老是或者外人吗？
4: 哎，这屋子里边哪有外人呢？
1: 他。
0: 哎呀，凡事全凭个理字嘛。
1: 可是我
0: 姐姐姐夫不要再吵了，都是我不好。
2: 哎呀，夫妻相嘛，不要劝，越骂越亲嘛。
3: 对呀对呀，就像我姐姐，她跟许官人，他们都是床头吵，床尾和，越骂越亲哦。
0: 小青，不许闭嘴。
4: 哎，你到底下不去啊？你们继续吵，继续吵，
3: 别停啊！
4: 不对嘛。
1: 哎呀，好了啦。
2: 你看看，真是有意思。
0: 姐姐，
2: 哎，弟妹啊，你怎么没出去啊？你不是说到绣坊去的吗？
0: 我差青儿去了。
2: 啊，
0: 姐姐在忙些什么？
2: 哎呀，这是巷口的王老三呐，送了一大堆南货来，一时吃不完呢，我就把它包起来。
0: 啊，我来帮你。
2: 哎呀，别别别，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弄脏了你一双手啊。
0: 没关系。那这王老三为什么要送这么多南货来啊？
2: 还不是年前，有几个登徒子到王家去抢亲嘛。
0: 抢亲？
2: 是啊，王老三呢，他有个妹妹长得挺标致的，被城里的一个大户孙时迁看上了，想收她做小妾。
0: 嗯，
2: 这王小妹啊，人小可挺有志气的，她宁愿做穷人家的正室，也不愿当富人家的小妾
0: 啊。
2: 这孙时迁呢，提亲不成就大不咧咧的去抢了。
0: 啊，这未免太没有王法了。
2: 可不是嘛，幸好被你姐夫撞见了，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这王老三呐，为了感恩，就不时的送着一些南货过来。哎，我跟他说别那么多礼，他说他店铺里面就这些南货啊，他每次来都是硬塞，哎，叫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0: 这王老三也挺懂得报恩的。
2: 是啊，
0: 姐姐。
2: 嗯，有事吗？
0: 我，
2: 哎，有事直说无妨啊。
0: 我想我应该向姐姐道个谢。
2: 谢什么？

0: 弟妹啊，你我同是女人，将心比心，容易了解这恩求人情磨人，姐姐还懂得这一点，真是难为你了。
1: 姐姐
0: 啊，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个明白。
1: 姐姐请讲。
0: 你姐夫这个人呢，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平时说话就是口没遮拦的，现在还好，如果以后他知道真相，我怕他会说出一些重话，说出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到那时候你要多包涵，你别怪他呀。
1: 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姐夫怎么对我说，我怎么敢不高兴呢？
0: 你能这样想那就太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怕他，他这个人啊，面恶心善，以前呢咱们附近的小孩一个个都怕他，可是现在呢他们一个个都骑到他头上来了。
1: 真的？
0: 是啊，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呢脾气就这么躁，我啊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呀、啊、对他要多忍耐呀、啊、我呢哎呀甭说了甭说了。

0: 玉堂，玉堂，
1: 姑娘，哦，爹，
0: 你要睡就回房里睡。
1: 哦，我在读书呢。
0: 你在读书？读什么书啊？
1: 《楚辞》。
0: 哦，你读《楚辞》？
1: 啊，
0: 好，那你就背一段给我听听。好，那你就背这篇《九歌少司命》这一段。
1: 我，
0: 你不是在读《楚辞》吗？那你就背呀。
1: 入不言兮，出不此。晨回风兮，载云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何以何以兮会待，恕乎恕乎。
0: 算了算了，
1: 爹。
0: 哎，咱们张家就你这个独生子，书不好好读，成天就跟些个猪朋狗友混在一起，满脑子尽是一些风花雪月之事。哎，
1: 爹，
0: 你不是说你那个朋友借鉴三天吗？怎么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还不还？
1: 是我再催催他，就这两天还，一定的。
0: 传家之宝你也借给别人，你呀，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些人的手里。

0: 老爷，
1: 下去吧。
0: 是。
1: 老爷，这桂圆煎茶是我特地吩咐下人们做的，你尝尝看吧。
2: 哦。
1: 怎么了？味道不对呀、啊？
2: 不是，

0: 我想到玉堂这孩子，我就寝不安席，食不知味。
1: 玉堂又怎么了？
0: 昨个夜里，我经过书房的时候，你猜他喊我什么？
1: 什么？
0: 姑娘。
1: 姑娘，真有这回事儿？
0: 我还骗你不成？真把我气死了！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
1: 想些什么您都不明白？我看呐，您是老糊涂，他八成是有了意中人了。
0: 有意中人了？你怎么知道？
1: 哎，他精神恍惚想姑娘，才会喊你姑娘，这你都不明白，肯定是有意中人了。
0: 这有意中人为什么不告诉咱们？
1: 你成天不是骂他就是教训他，他怎么敢告诉你呢？
0: 哎，这娶媳妇儿也不是坏事，我怎么会骂他？再说娶房媳妇儿回来管管他，也免得我再替他烦心。
1: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0: 哪家的姑娘也由不得他选，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说嫁到咱们张家做媳妇儿的话，也得门当户对才行。
1: 我们还得先问问玉堂，也许他看中的姑娘就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咱们别自作主张啊。
0: 哎，玉堂都是你给他宠坏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才行。
1: 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你满意啊？
0: 那你就去问问看，只要是个好人家的姑娘，咱们就选黄道吉日去提亲。
2: 啊，好啊，结亲家，好极了。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
3: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4: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3: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要是是两个男娃娃，或者是两个女娃娃，那就做不成夫妻了。
5: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
3: 哎呀，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6: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3: 啊！
7: 哎，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4: 哎，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6: 啊，
5: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问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富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有迹可循呢。
4: 有迹可循？
5: 嗯。
4: 这个寻法
5: 啊！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肚子瞧的呢？
4: 哎呀，富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7: 顾老爷，
4: 啊，
7: 许官人他就是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
4: 对呀，啊，
3: 问我？
7: 对呀，你不是个大夫吗？
3: 哎，小青。这个，这个说来话长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3: 哎，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5: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
7: 许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你们看他，你们看，
3: 小青。
5: 我说弟妹呀，啊，刚才我的提议你意下如何？
6: 嗯，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
5: 啊，好好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以后这两个小家伙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
6: 啊，就凭您这句话，啊，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
3: 这，哎，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5: 嗯，啊，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如果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那又怎么办呢？
5: 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
3: 好，这个主意好极了。
4: 嗯，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老把我搁在一块。

0: 片儿。
1: 姐夫，啊，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

0: 娘尊姓方名。
1: 干什么？
0: 救命之恩，他日图报。
1: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必挂怀。
0: 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1: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0: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姑娘，姑娘，别走，我要把钱还给你。哎，别抢我的剑呢！啊，姑娘，
1: 借剑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哦，姑娘，不可能啊！既然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不可能啊！既然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既是有心来还借，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宗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呢，我走了。既然跟我照个面都懒，哼，你肯定是讨厌我的。非常，非常讨厌我。
1: 公子，啊，姑娘，姑娘，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2: 就算我真的要走，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
1: 哦，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

0: 为什么？
1: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
0: 啊，
1: 姑娘，你是个仙子
0: 啊，
1: 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哎，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啊，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0: 啊，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青儿啊，你是刚回来还是要出去啊？
1: 我是
0: 哎，刚回来就嫌太晚了，要出去又嫌太早，现在你应该在睡觉啊。啊，
1: 我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哼，
0: 怎么回事啊？不管就不管嘛。

0: 来，娘子，喝口水。
1: 怎么是酸的？
0: 啊，这是梅子茶呀！你看，我在里面放了两颗梅子，明天呢、啊、还要腌它一大缸呢。
1: 腌那么多做什么？
0: 哎，孕妇不是爱吃酸的吗？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孕妇，你跟姐姐，不腌一大缸怎么行呢？头一胎呀、啊、是比较辛苦的，等咱们生第二胎的时候，娘子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第二胎，
0: 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呀、啊、闭着眼睛做，凡事啊有经验就比较容易啦。
1: 瞧你说的，就好像你自己生过似的。
0: 哎，就算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啊。嗯。
1: 我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比成是猪了？
0: 哎呀，真是该死！哎，娘子，对不起，对不起哦。
1: 我又没怪你，怪人何必多礼呢？
0: 还是娘子对我最好，不管我做什么事，娘子都不跟我计较。哎，哎，娘子，天色还早，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不了，再睡怕睡过头了。我今天早晨约了姐姐一块去庆和布庄那里买一些布料的。
0: 买布做什么？
1: 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总要买些布料，做些小衣服啊，小鞋子的
0: 啊。对对对，你瞧我这个做爹的多糊涂。
1: 男人家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啊，如果有合适的，我就替你多买些布料，给你做件新衣服。
0: 啊，不用啦，我喜欢。

0: 穿旧衣服，自在嘛。
1: 哼，也喜欢救人，可爱。
0: 官人，哎，怕什么？咱们是夫妻，有什么关系啊？对了，我也闲不得，我得利用这段日子，好好的替咱们孩子想个好名字。
1: 一切由官人你做主好了。
0: 哎，不行，我想出几个就列几个，然后由娘子来决定，你说好不好？剩下的就留着备用。
1: 官人，倘若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呢？
0: 为什么？难道娘子不想多生吗？
1: 不是，
0: 怕养不起吗？
1: 也不是，
0: 那是为什么？古人说多子多孙多福寿，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啊。
1: 多生子宝贝呀。

0: 原来如此，娘子多虑了。咱们的孩子啊，个个宝贝，个个心肝，男女都一样。独生子怪可怜的，孤苦伶仃，没有兄弟姐妹。要是咱们走了，这个世上就剩下他一个人，想来于心何忍呢？
1: 啊，好吧，那就听你的。
0: 这才对。来，你快去梳头，我去铺床。

0: 荒唐！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连人家来历都没弄清楚，就要跟人家成亲？
1: 老爷，有话好好说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呢？
0: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我看了就生气。哼！
1: 玉堂，你爹不同意，都是为你好。这婚姻大事事关一生，不可轻率马虎啊！
2: 娘，我想清楚了，我就是喜欢他嘛。
0: 他是谁呀？
2: 他说他是苏州总镇的女儿。
0: 苏州总镇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闯到我们家来啊？
2: 他是这么说的吗？
0: 哎，你这小子，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你一点都不怀疑啊？啊，人心险恶这句话你懂不懂啊？我看他八成是看咱们家有钱，故意骗你的。
2: 爹，他不是这种人呢。
0: 啊，到现在你还替他讲话，你要气死我呀！
2: 娘，
1: 老爷，咱们也不能一口咬定人家说的都是假话，得先查查看才行。
0: 查什么查呀？就算他说的是真话，又怎么样？哪有一个正经人家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来偷会情郎的？
1: 这，
2: 是我喊他来的吗？
0: 真不知道羞耻。
1: 玉堂，这位姑娘家住何方？如果你中意，娘先派个人去查查看，也好安你爹的心啊。
2: 啊，清坡门。
0: 清坡门那么大，往哪儿去找啊？
2: 清坡门双茶巷内。
1: 哪家？
2: 财神庙对面有个八字门墙的那家。
3: 哦，这财神庙的对面八字门墙。
1: 嗯，老爷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们，财神庙对面根本是座废墟
1: 啊，
0: 那间老屋子荒废了很久，根本就没人住。我说他在骗你，你还不相信？
2: 爹，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骗我的，肯定他是家道中落了，怕我瞧不起他，才不对我说这一段的。他好可怜啊，竟然独居在这样萧条的破屋子里。哎，娘，我们就把他接了来，住在咱们家里好不好？
0: 这个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我看呢，你是昏了头了，被人下了迷魂药。我告诉你啊，你想要娶她的话，除非我死了。
1: 老爷，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呢？
0: 从今天起，你不许出张家大门一步。
1: 老爷，老爷，
2: 爹，
0: 要是那个下贱的女人再来，我就叫她好看。哼，
1: 老爷，
2: 爹，
1: 老爷，玉堂，你就听你爹一次吧。

0: 不要为了个女人伤了你们父子之间的和气啊。
1: 你们两个回来也好一阵子了，到今天我才想起来这箱银子应该是你们的。韩文，你点一点吧。
2: 这银子是我们的？
1: 是啊，在你被发配到镇江去之前呢，有两个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长得挺好看的年轻人呢，自称是你的朋友送来的。
2: 眉清目秀、斯斯文文、长得挺好看的两个年轻人。
1: 嗯，怎么，难道不是你叫他们送来的？
2: 是的，是的，那两个是我的好朋友啊。这银两是我在苏州经营药铺的时候赚的。
3: 哦，就是嘛，要不然谁会平白无故的送这么一箱银两到咱们家呢？
1: 好，既然这样，那就点收吧。
2: 不用点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日后要是有什么短少，我可不负责任啊。
2: 不会不会，这银两我早就忘了，既然姐夫招出来，就好像呀天降横财一样，谁会去跟姐夫计较多寡呢？
3: 弟弟，有钱好办事啊，再说弟妹现在又有身孕，以后你们一家三口要过日子，你看是不是要找个生意做做啊？
2: 我懂得就只有医术一门
4: 啊，那就重开药店呢。
2: 嗯，好主意。
5: 店名就叫做保安堂。
2: 不，招牌要改。
5: 为什么？保安堂好啊，长保平安。
2: 长保平安。
5: 嗯，
2: 咱们在苏州镇江的药铺是怎么样收掉的？保安堂经营的时候风风雨雨，祸事不断，尤其是娘子更是深受打击，受尽了苦楚。保安堂三个字我不喜欢，讨厌透了，再也不要叫保安堂了。
4: 官人，
2: 娘子我们都不喜欢保安堂，也不要叫保安堂了，是不是？
4: 是，
3: 既然不叫保安堂，那叫什么呢？
1: 哎呀，干脆呀，就叫安保堂不就得了吗？
2: 安保堂，
5: 顾老爷，那这是换汤不换药。许官人他就是不喜欢保安堂这三个字。
1: 哦，既然不喜欢这三个字，那我再想一想。
4: 啊，那么把安字改成和字。官人你看好不好？
2: 保和堂。
4: 嗯，
5: 哎，和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好啊。
2: 嗯，好一个家和万事兴。娘子，那我们从此夫妻和和顺顺，白首偕老。将来我们的孩子更是和和气气，一天不吵。好，就叫做保和堂。
1: 嗯，好。
2: 哎，不对不对，这歪歪斜斜的要挂证啊。
6: 哦哦好，现在正在
7: 对呀，
6: 就不知道医术怎么样了。
2: 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
8: 啊，
2: 哎，抬头抬头。
8: 好好
2: 好，现在靠左面下来一点。
1: 哦，
2: 哎，好好好。
1: 你看那伙计眼睛长得歪歪的，那招牌怎么挂得正呢？
6: 就是，
1: 可不是吗？你看，瞧他那副模样。哎，青姑娘怎么还没来啊？
9: 哎呀，谁知道，她不来最好，她来了我们耳根子还能清净吗？
10: 是啊，那她要我们听许官人的，我们就听许官人的嘛。
11: 哎，许官人的脾气挺好的，
9: 哎，是啊，
11: 不像小青姑娘凶巴巴的。
9: 别别别别别，别坐了，快坐快坐。
1: 好好好。
2: 哎，
9: 这样
1: 子
2: 吧，不要动了。
9: 好好，
2: 就这样了。
9: 好，
1: 好好。哎，大功告成了。
9: 哎，许官人啊，想口茶水喝喝吧。
2: 哦，啊，好，屋里有凉茶，两位请自取。
9: 哦，哎，谢谢许官人，谢谢。
4: 哎，官人，
2: 哎呀，娘子，你有孕在身，应该在家里休息啊。这儿我来忙就行了。
4: 我给你送饭来啊。
2: 哎，我随随便便吃一点就好了。你专程做饭，不嫌麻烦吗？
4: 我就喜欢做给你吃啊。官人，你来。
11: 哎，那干什么啊？
4: 各位乡亲朋友，我们这的许汉文大夫精通药理，医术高明，今在家乡开设这保和堂药铺，回馈乡里，所以呢，在开张之日。

0: 免费一诊一天
1: 啊！一诊，
2: 好好好，好好好，
3: 这是好事，
1: 这才叫人心人数啊！
4: 你这说起来，这许大夫还真是个好大夫，
5: 是啊，是个好大夫啊。
0: 还有，还请各位高龄互相走告，有病的赶快医治，不可耽误；没有病的，开开心心交个朋友，来者不拒，贫富同仁。
1: 哎，好好好，哎，说得好，说得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娘子，账目繁多，明天再细细查核吧。夜已深沉了，早点安歇吧。
1: 嗯，你先睡吧。
2: 你不睡，那我也不睡了，就让咱们一起辜负这良宵吧。
1: 真是拗不过你哦。
0: 睡醒再算，脑袋才清醒嘛。
1: 来。

0: 秦姑娘，
1: 张公子，
0: 秦姑娘，我好思念你啊！啊，
1: 我也是一样啊。
0: 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瞧见你啊？
1: 没有啊，为什么？
0: 我爹知道了我们的事了，他很生气。
1: 他是怎么会知道的？
0: 我跟他说我要娶你。啊，
1: 原来是你自己去说的。
0: 要娶你当然得禀告父母了。
1: 可是你问都没有问过我，你就去禀告父母，你怎么知道我是一定会嫁给你？
0: 哎，咱们都这么近了，你不嫁给我这
1: 傻瓜，我是逗着你玩的啊。
0: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不能分开我们，除非我死。
1: 哎，张公子千万不能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0: 看以后你还是少来这儿。
1: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好思念我，你好喜欢我的吗？
0: 我要你少来这儿，我也何尝舍得，但是咱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爹正在气头上，不仅将我禁了足，府中上下都严加戒备了，就等着逮你呢。万一给我爹逮着了，那可就惨了。
1: 那万一你爹他逮住我会怎么样啊？把我毒打一顿送交官府，还是暗地私刑让我生不如死？
0: 哦，不不不不，我爹不是那种人。
1: 那你说说看究竟有多惨？
0: 我爹他会对你说很难听的话。
1: 有多难听？你说啊，你说啊。
0: 比如说说你不知羞耻，不知检点什么的。
1: 就这样而已。哎，我还以为有多惨呢。
0: 你不怕？
1: 我怕什么？不过是骂骂而已。哼，也不会掉一根头发，也不是少一块肉。哼，
0: 哎呀，你不知道，我爹骂人向来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让人无可反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就最怕他骂我了。
1: 怎么，你常挨骂？
0: 嗯，
1: 你放心好了，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不礼貌的。孔夫子不是说过，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0: 越是难听的话就越见不得我的耳朵，我就全都当作没有听见不就可以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哦，是。
0: 而且他是逮不住我的，我告诉你，我是进得来就出得去。
1: 哎，是啊，我差点忘了你习过武功呢。
0: 嗯，
1: 这下我可放心了。姑娘，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0: 张公子，杯里勿动了。

0: 你这鼻子是慢性病，一朝一夕是不能根治的，要长期吃药才行。
1: 可是你们这义诊不是只有一天吗？
0: 青儿
2: 啊，
0: 来，
2: 什么事？
0: 等一下看你们那个老大出来的时候，你交代金掌柜医生就说不要钱了。
2: 嗯，好，
0: 去啊。
2: 掌柜的，
3: 哎，青姑娘有事吗？
2: 刚才姐姐吩咐里面的那位老人家，他的诊金不用收，不只是今天，以后他那药方子来抓药也是不用付钱，只是要他签个字就行了。
3: 这我知道了，白娘娘她可真是个大善人呢。
2: 累得我要死，
0: 就在那边抓药，
2: 连请个伙计也舍不得。对病人倒是很大方，什么药费啦、诊金啦都不用收。哎，我们开药铺不是要赚钱谋生计的吗？嗯，想不明白，真搞不懂。
0: 哎呀，小青
2: 啊，
0: 你在嘀咕些什么？
2: 没有啊，
0: 没有。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你瞧那位老人家，又穷又病的，任何人看了都会于心不忍的。况且我们做的又不是寻常生意，开药铺替人看病，本来就是要济世活人，难道见死不救吗？
2: 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其实我心里面当然是不会真的这么想了。
0: 不是就好了，少说话多做事
2: 啊，
0: 那边还很多人等着拿药呢。
2: 好。
4: 这是干什么啊？
0: 姐姐，我们夫妻主仆三个人近来在府上叨扰那么久，一直都是白吃白住的，现在汉文重新开业，就不愁生计了，自然要按月补贴一点了。
4: 自己人干嘛算得那么清楚呢？
0: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啊。姐姐，您不跟我们计较这一点，是您做人好，可是我们总不能就仗着这一点就厚颜无耻闷不吭声的。所谓礼尚往来，人情互相，姐姐您就快收下吧。
4: 不不不，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讲啊，姐夫在衙门当差，吃的是公家饭，月俸本来就不是那么多了，现在再加上我们三个人，那可不是要把他给累坏了吗？来，拿着拿着，再这样推来推去的多不好看呐。
4: 不不不，你说什么我都不能收，一家人吃个饭还算钱？哎，拿回去，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
0: 哎，姐姐，哎呀，既然姐姐执意如此，那我们只好搬出去了。哎，明儿个就托人去找房子好了。
4: 哎，丁梅，丁梅，你这是干什么呀？住得好好的，干嘛又搬呢？
0: 是你逼我的，我住得不安心，我要分摊家用，你又不肯，那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找地方搬喽。

0: 那大家只好各住各的，那才皆大欢喜了。
1: 什么皆大欢喜啊？好，我收下。你这个脾气啊，就跟你姐夫一样，一拗起来谁都没辙。哎呦，太多了，意思意思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姐姐，以后还有很多事要你帮忙的，您何必这样客气？那反而见外了。
1: 真是拿你没办法。
0: 好好，这就对了。姐姐，姐夫近来还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自从把那蜈蚣精给除掉以后，衙门里上上下下都把他捧上了天，左一个英雄，右一个好汉。哎呀，把他自己说的是谁都不知道了。看他得意的，每天呢，大摇大摆的，好神气呀！
0: 人总是喜欢这样赶风的。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是一点也没有错。大凡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奉承的。
1: 成功？他那哪叫成功啊？要不是弟妹你啊，他那小命早就没有了。
0: 姐姐，你千万别这样讲。其实姐夫啊，他还真是勇气可嘉呢。要不是他先给了那蜈蚣一剑，看来啊，我也早就没命了。
1: 嘿，他是匹夫之勇。嘿，好话可不能再让他听到了，我怕他会乐昏了头。你看他现在每天得意的那个样子，我都受不了了。如果他再这样得意下去，我肯定会泼他的冷水。
2: 李汤玉汤，来来来，
3: 你们平常都辛苦了啊，今天多喝一点。来，我干杯。
4: 李头儿
3: 啊，
4: 我打出生到现在从来没见过像你这种英雄啊。
3: 哦，
4: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得要多大的勇气啊，对不对啊？
5: 可不是吗？人家说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说的就是咱们头这样的人。大敌当头啊，面不改色，眉头都不皱一下。像他这样的人啊，在我们钱塘县已经找不到了。
6: 哎，什么连钱塘县都没有啊？我看哪，连钱塘县外都找不到了。
4: 哎，对对对对对，是是，
7: 哪里？
4: 来来来，
6: 进里头，
4: 进里头。
8: 其实啊，为民除害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嘛。
6: 啊，对，
8: 要是碰到强敌就害怕，那干嘛当捕快？干脆回家吃老米饭养老算了。
4: 哎，对，里头有气魄，就冲着你这句话，里头我敬你。
8: 啊，哎，真酒。
6: 哎，没酒了。
4: 哎，没酒了，
6: 快叫酒，快叫
4: 酒了。
8: 啊，没了
4: 、
8: 叫酒叫酒啊。
4: 哎，
8: 今天全都挂在我的账上，叫。
4: 好
6: 啊，好，
4: 哎，小二，
6: 来
4: 来酒，来酒快点。
6: 好，来
8: 快点啊。
3: 哎，各位啊，你瞧咱们头儿多为咱们争光啊。自从我们铲除那个祸害之后啊，这钱塘县的百姓一看到咱们啊，个个都肃然起敬，崇拜得不得了。哎，其实啊，咱们哪有什么呢，不过沾里头儿的光罢了。
4: 没菜了。哎，
6: 头儿，
4: 没菜了怎么办？
8: 没菜了，那就再叫嘛。你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再叫什么。
4: 好，
8: 全都挂在我的账上，叫。
4: 好。哎，小二，来菜。
6: 来，
4: 客官，
3: 你快，同样的菜色，再来一份。
4: 好，
3: 我们里头儿请客。
4: 好，
6: 是是，
4: 对。
8: 哎，头儿，你在对付妖怪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 哎呀，怕什么嘛！ 啊，反正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6: 啊，
4: 好，好，
6: 来，
4: 去了解，
6: 喝酒，
4: 来，
6: 敬里头，
4: 英雄好汉敬他一杯，
6: 来，
4: 敬，干杯，
6: 菜来了，
4: 啊，菜来，来，
6: 哎，
4: 里头，多吃点，啊，来，敬。

0: 了？
1: 不知道啊，他已经笑了一天了。
0: 笑了一天了？
1: 是啊。
0: 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1: 他没说，我们怎么知道？但是肯定是好事儿。
0: 我去问他。
1: 不要去问了。
0: 为什么？
1: 他要是肯说，不早就说了吗？
0: 我去问他，他也会说的。
1: 我要问的，听我的话没错。
0: 为什么啊？有什么不能问的？说

0: 出来，大家一起开心呐、
1: 啊。哎，有些事儿他一个人开心就够了，他说出来，咱们不一定会开心啊。
2: 怎么会？人家觉得开心的事，我也会开心的。
0: 哎呀，看他笑成这样子，一定有什么乐坏人的事。哎，不行，我一定要去问他。哎，姐夫，你怎么喝得这么醉呀、啊？
3: 哎呀，开心嘛，人生得意须尽欢，你懂不懂啊？
0: 我懂，我懂，可是也不能欢成这个样子。哎呀，喝酒过量会伤身的。
3: 哎呀，你呀，开口闭口就像个大夫，你烦不烦呢、啊？
0: 我不烦，我本来就是大夫嘛。凡是对人健康有害的，三叮四嘱是我的职责。
3: 哎，你说的人不烦，我听的人烦嘛。
0: 嗨，只怕看的人更烦。
3: 谁看我？谁敢看我？
0: 还有谁呀、啊？姐姐啊！啊，
3: 姐姐，你姐在这儿啊？你早告诉我嘛！
0: 要是姐姐在这儿，你还能这么好好的坐着？她不把你骂死才怪！哎，
3: 所以啊，我先就不回家去，到你这儿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回家去。你看，我没喝醉吧？
0: 青儿，快泡杯浓茶来！啊，哎，要是姐姐看到你这个样子，准会气死的。
3: 哎呀，就千万别告诉他啊！
4: 嗯，顾老爷啊，茶哦。
3: 哎，秦姑娘，谢谢你啊！哎，
4: 顾老爷，你不要对着我说话好不好？
3: 为什么？
4: 因为，你嘴巴好臭哦！啊，
3: 我嘴巴好臭？没有臭吧？
4: 有啊。啊。
3: 是你嘴巴臭。
5: 三两三钱，招兵客栈；五两七钱，迎春楼；三两一钱，桐花酒馆。你说这怎么回事？你说，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讲啊你！哼！
0: 哎，姐姐、姐夫，你们干嘛呀？
5: 干嘛？我跟他算账。
0: 啊，算账？算什么账啊？啊，姐夫，是不是你喝酒的事给姐姐知道了？
4: 啊，就是昨天他喝醉了，他不敢回家，躲到我们保和堂那一回呀、啊。
0: 小青，多嘴。哦，
5: 原来你昨儿个喝个烂醉，不敢回家，跑到弟弟那儿去了。
0: 哎，姐姐，如果你为了姐夫喝醉酒的事生气，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5: 你闭嘴！我们夫妻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管。
6: 姐姐，你真是为这件事情在生气吗？姐夫也不是每天都如此的。哎，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啦。为了这件事情气坏了身子，那多划不来啊！
5: 谁说他不是天天这样啊？你看嘛。气死人了！
6: 6月21号招兵客栈，6月22号迎春楼，6月23号桐花酒馆。
3: 哎，好了好了，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哎
0: 呀，姐夫，你真的是天天去喝酒啊？
5: 不只是喝酒，还大鱼大肉的呢。枉费我天天在家里省吃俭用的替他持家，他倒好了。在外面耍派头，做冤大头，天天请客，让人家快活。
0: 还都是你请客，你哪有这么多钱呢？
5: 他哪有钱呢？还不是大笔一挥用千的。这会儿账单都来了，我看呢，起码有20-30两哦。
3: 没那么多吧？
5: 没那么多，你不会自己算吗？啊，我看还不止这些呢。
6: 姐姐，你先别生气，这大叠字样全是姐夫签的吗？会不会搞错了？
5: 怎么会搞错呢？他的那个名字签的字一眼就认出来了，歪歪扭扭的，谁都学不会。
6: 姐姐，现在酒已经喝了，饭也吃了，账单也签了，你跟已经成定局的事情生气，那不是自己找气受吗？我看这样好了，明天我叫青儿去。

0: 行的账单给结了算了。
1: 这怎么好意思啊？
2: 哎呀，姐夫，快别客气了，一次两次不打紧的，可是啊，事不过三哦。
3: 啊，还三呢？下一次我就要他好看了。
1: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顾老爷，您的头好重啊。
4: 嗯。
0: 要不然怎么你老是抬不起头来？
5: 哎呀，小青，你好没有规矩啊，越来越不像话。
6: 小青，现在是换你抬不起头来了。
7: 刘媒婆，什么事儿？经过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一说，没有不成的。
3: 哪的话，我刘媒婆会说，也得说得有凭有据才行啊，要不然天花乱坠的胡吹，那怎么行啊？您张员外财大势大，张公子长得一表人才，这么好的条件，不用我刘媒婆讲，这钱塘县哪一个人不知道啊？
7: 刘媒婆，我看你不只会做媒，你这捧人的功夫更是一流的。
3: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7: 这回你促成这么好的一门亲事，我对你是更加的佩服。难怪钱塘县人人都说您刘媒婆是块金字招牌，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3: 不敢当，不敢当，这门亲事啊，哪是我刘媒婆促成的？这叫天作之合。赵景云呐、是官家的千金，张公子呢是富家的子弟，他有钱，您有钱，这本来就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姻缘，谁也不高攀谁呀。像这种亲事，我只不过是跑跑腿、传传话而已，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嘛。
7: 说得好，说得好，我一定要重重的谢你。
3: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
7: 好，
3: 夫人，谢谢您了。
7: 张寿，
1: 来了。
7: 哎，老爷
1: 哦，
7: 快带刘媒婆下去领赏
1: 啊！谢谢谢
7: 哦，要重重的赏啊！
1: 啊，谢。
3: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7: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爹替你做了这么好一门亲事，难道还委屈了你不成？你摆那张臭脸给谁看呢？
3: 老爷，玉堂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他计较呢？
7: 是个孩子，都快要成亲了，还是个孩子。去，
1: 谁要成亲啊？我不要成亲。
7: 爹替你做的主，你敢不依？
1: 你们别因为生我、育我、养我，就想摆布我。我有我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
7: 好，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学会顶嘴了。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张寿，
1: 老爷，
7: 快把家法拿来。
1: 啊，
3: 玉堂，
1: 老爷，
7: 快去啊！
1: 是。
3: 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
7: 我要是不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我就不是他爹。
1: 就是您打死我，我也不会顺您的意去澄清的。
3: 玉堂。你就少说一句，你看你把你爹气的。
1: 娘，我不要跟赵姑娘成亲，我不喜欢她嘛。
7: 你喜欢那个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娶她，除非我死了。
3: 哎呀，老爷，有话好好说嘛，何必说这么重的话呢？玉堂，快跟你爹赔个不是。玉堂，
7: 好了好了，别再求他了，他为了那个妖精，根本就不想认我这个爹了。我今天把他打死，就当当初没有生这个儿子。张寿，
3: 玉堂，
1: 老爷
7: 拿来。
1: 可是老爷，
7: 快拿来。
1: 哦，
7: 我今天非打死你个畜生不可。
3: 老爷，
7: 走开，
1: 快去拉拉去啊！
3: 老爷，
7: 打死你不要打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3: 刚刚打你的时候，你哼都不哼一声，现在喊疼了。
1: 我和爹杠上了吗？
3: 他是你爹，有什么好杠的？
1: 从小，爹就帮我安排这个那个，从来也不问我的意思。
3: 你爹也都是为了你好啊。
1: 我知道，爹是为我好，所以我什么都听他的，我从来都不反抗。可是这一回，他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我娶我中意的姑娘呢？
3: 这也不能怪你爹，你那个意中人呐、每回都是夜半来天明去的， 任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哪有一个名门闺秀有如此行径啊。
1: 啊，娘，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啊？
3: 哎呀，躺下。哎呦，怎么了？
1: 痛啊！爹真狠，出手这么重，好像我真的不是他儿子。
3: 玉堂，你少胡说。
4: 这药你拿回去，白娘娘交代了，您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
8: 谢谢。
2: 娘子啊，其实义诊挺好的，好多原先没有钱来看病的穷人家都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病取药，要不是这样，真不知道他们要拖到什么时候呢。
5: 可不是吗？哎，看到他们又穷又病的，心里好生难过。
2: 哎呀，别难过，咱们以后就多做善事，不限名目啊，只要是穷人家上门，就天天都是义诊日，你说这样好不好？
5: 好啊，人生在世，睦邻第一。官人有心行善，我支持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反对呢？虽然钱是赚了少一点，可是看到大家健健康康的，那就值得了。
2: 哎，这就叫做同甘共苦好度日，清寒一绝有温暖，对不对？
5: 对。
2: 娘子，自从我当了大夫之后，见多了生老病死，越觉得人生苦短，真的是应该珍惜年少有用身呢。我真是庆幸能够娶了你，有你这样的娘子跟我共度此生，你陪着我，我陪着你，你怜惜我，我更疼爱你。想想我这辈子欠你挺多的。
5: 哎，这样好，下辈子就换我还你了，这样咱们生生世世都不分离了。
2: 哎，娘子你怎么了？
5: 没什么。
2: 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
5: 是听了你说的，太感动。
2: 哎，原来是这样，吓我一跳。女人真是水做的，开心也哭，伤心也哭，眼泪总好像掉不完呢。
5: 哎，娘子，你瞧，小琴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
2: 今儿个是发呆，呆了一天。昨儿个是傻笑，笑了一天。
5: 傻笑？他笑了一天？
2: 嗯，本来我想要去问他，可是金大哥说什么姑娘家的事儿咱们大男人不好问。哎呀，其实有什么不好，说出来大伙儿同乐，跟着高兴嘛。
5: 官人，青儿这样子有多久了？
2: 约莫五六天了吧。
5: 哎，娘子，我忘了告诉你，青儿近来夜里时常不在家呢。啊，你怎么知道？
2: 早几天你害喜想吐，还记得吧？
5: 嗯，
2: 我不是起来给你泡梅子茶吗？结果就在大厅里碰到青儿，不知道是正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5: 有这种事？
2: 我骗你做什么？他最近好怪。

0: 小青，
1: 啊，姐姐，今天早上你这么早起啊？
0: 不是早起，是睡晚了。
1: 啊，
0: 你昨儿晚上去哪儿了？
1: 我，
0: 赵氏说，
1: 我去见一个人。
0: 谁？
1: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0: 多久了？
1: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1: 姐姐，我是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说。
0: 哎呀，
1: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0: 哎，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1: 姐姐，你听着。

0: 小青，你的道行不够，不宜与凡人婚配，你还是听姐姐说的，悬崖勒马，切莫贪恋呢。
1: 姐姐，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我是真心的喜欢他，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0: 可是你会害死他的。
1: 为什么会害死他？姐姐，我真想不到你会是这样祝福我的。本来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你，我现在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0: 哎，小青，小青，
2: 老爷，老爷，夫人，少爷他，
3: 少爷怎么样了？
2: 老爷，夫人，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老爷，你快点啊！
1: 哦，快快快！
2: 老爷夫人，更着他，更着他快不行了，他快不行了！
1: 快快快！
0: 玉堂，玉堂，你怎么样了？
3: 玉堂，玉堂，
0: 玉堂，
2: 夫人
0: 啊，还不快把夫人扶到房里面去，快呀！
3: 啊，是。
0: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快去啊！
2: 是。
0: 玉堂，我是爹呀。那个贱人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是忘不了他。难道你心里就没有爹娘吗？

0: 青儿要搬。搬到哪儿去？
1: 他没说啊。
0: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呢？
1: 也许我早上骂了他，他心里觉得不痛快。
0: 这就是青儿的不对了，唇齿相依尚且会咬着，更何况是人与人相处呢？哎，这拌嘴的事情常常会有的嘛，怎么会这样就要搬出去呢？哎，你是为什么骂他呀？
1: 青儿他……
0: 哎，娘子，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一定是青儿不对，像娘子这么好性情的人都开骂了，哼，他一定是错得离谱了。
1: 其实这也不能算是青儿的错。
0: 那你就把我弄糊涂了，凡事是非对错再明白不过的了嘛，哪有什么算和不算的呢？
1: 官人，这人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是非难辨的，有时候不是说谁的错，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大错。
0: 哼，哪有这种事，凡事只要是害人的就是错，没有道理的就是非，清清楚楚的嘛。
1: 官人，那我问你，两情相悦算不算错？
0: 两情相悦，这得看情况了。如果是罗夫有夫，使君有妇，这就是错。倘若是男的尚未婚嫁，女的待字闺中，这就是对了。
1: 不对不对。
0: 怎么会不对呢？
2: 官人听了。

0: 不对不对，
1: 嗨，怎么又不对了？
0: 官人，虽然说有情人自成双，但是豪门官宦人家也常常造成许多不幸的人间悲剧。

此事定与青儿有关。豪富之家多妻房，家丽三千后宫凉，好花堪折何须折，占有不如远欣赏。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青儿他？

0: 娘子，是不是这样？哎，你别叹气，快告诉我呀！哎呀，娘子，你别净顾着叹气，到底是哪一家的老色狼？你快告诉我！
1: 哎呀，官人，
0: 哎呀，娘子，你快说呀，是不是隔壁的那个？
2: 大夫，快点，
3: 我跑不动了，
2: 快点嘛，大夫！
3: 哎呦，我年纪大，我跑不动了。你们要找你们另请高明好了。那么快，真要把我老人家累死啊！哎呀，
2: 大夫，我求求你，行行好。我家老夫人和公子都病在床上，你在这休息下去，耽误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3: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再这样跑啊，眼前就要出人命了。
2: 大夫，不要这样，
3: 不行，
2: 我求求你嘛。
3: 不是我不去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大夫，拜托你嘛。
3: 大夫，算了。
4: 这地方真的不错哎，环境清幽，位置隐蔽。又无人打搅，如果跟张公子住在这里，谁能够找得到我们？可惜房子就是破旧了一点，没关系，进去看看再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不过这样才好。

0: 还好，没有想象中的差。我想张公子，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变，
0: 不错，我就说张公子，他一定会喜欢的。哎，不过新婚的地方不可以冷冰冰、硬邦邦的。
1: 变，
0: 现在什么都预备好了，就只差一个男主人了。
2: 秦丫头太不像话了，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感情了。
3: 如果打过招呼的话，还叫离家出走吗？
2: 我们平常都把她当自己人呢，她根本一点都不重视我们嘛。瞧她长得端端正正、人模人样的，其实啊，她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
3: 哎呀，瞧你，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说话口中留半刻，脑中思三分，妄语恶言最伤人呐。
4: 没有关系的，姐姐，你不要再怪姐夫了，他只是太过关心青儿罢了。
5: 可不是吗？你别瞧他们两个常常拌嘴，其实啊是当做自己人才吵的，姐夫说是不是？
2: 嗯，话都跟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5: 啊？你还不承认。
3: 哎，弟妹啊，这个青儿他这一去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4: 不会的，姐姐放心。
2: 我看会哟，这青丫头个性倔强，脾气泼辣，跟弟妹完全不一样，说不定这一杠上她就不回来了。
4: 亲人哪有隔夜仇的，我跟小青虽名为主仆，但是我们亲如姐妹，三两句重话她不会摆在心里面的。
5: 娘子说的是，亲人哪有隔夜仇呢，小青一定会回来的。娘子，等亲人回来我再给你们和解和解。
4: 不用了，他会明白的，而且他会很快就明白的。
5: 娘子，不要这样了。
2: 哎，你们两个在吵什么？
3: 哎，要是旁人问起咱们吵些什么，你怎么回答？
2: 我
3: 想不出来了吧？都是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当然想不出来了。别人问起，你自个儿还纳闷呢。
2: 那我们以前吵的，原来都是一些糊涂架呀。
3: 到现在你才知道。
4: 其实啊，不止你们两个，哪对夫妻吵的不是糊涂架啊？
5: 哎，这么说，姐夫，你就要学聪明点了。以后姐姐骂你，你都不要答她，这样你就聪明了。
2: 哦，你以为我是白痴啊？我听不懂你在绕话，我就是喜欢糊涂。
4: 官人呐，其实最糊涂的便是你了。
5: 我。

0: 尊问是伤心过度引发旧疾，内外交迫，导致气血攻心，情况十分不妙啊！
1: 只要见内有救，不管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的。
0: 哎，张员外是财大势大，钱塘县是人尽皆知，但是千金难买一命，钱财也有无用之时啊。
1: 陈大夫的意思是，见内他
0: 病在体表嘛，这药物可治，但是倘若结疾在内，则是这针药也在所不能及呀。
1: 哎呀，陈大夫，你就不妨直言吧，
0: 恐将不测
1: 啊。
0: 至于这令公子得的，则是老夫行医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怪病啊。这病因虽然不明，但是从令公子这个病况看来，我看是凶多吉少啊。
1: 老哥哥的意思是，小敖犬也没有救了，是不是啊？
0: 这老夫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顺变吧。老夫先告辞了。哎，
1: 怎么会这样？
2: 老爷，
1: 你去干活吧，不要理会我。
2: 老爷，要不要小的再去找个大夫来试试？
1: 不用了，就听天由命吧。
2: 老爷，小的听说峨眉巷新开了一家保和堂药铺，大夫姓许，医术挺高明的，要不要请他来试试？
1: 许大夫，保和堂药铺？
2: 是。
1: 你可知道这位许大夫大约多大年纪？
2: 二十几岁上下。
1: 哎呀，十几位经验老道的大夫都没辙，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又能有什么办法？
2: 那可不一定哦，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说的不都是后生晚辈胜过前辈的意思吗？而且小太听说这位许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心肠也挺好，去看过的病家个个都赞不绝口，说他是什么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呢。
1: 此话当真？
2: 千真万确。
1: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小的忘了。
1: 哎呀，好了好了，赶快去把那位许大夫请来吧。
2: 是。
1: 哎，等一等
2: 啊！
1: 叫管家张寿去请，你在家里伺候公子。
2: 是。
1: 等一等，别忘了吩咐张寿带着礼单拜帖去。

0: 怎么还不快去啊？
1: 啊！
0: 哎，请问啊，保和堂怎么走啊？
2: 啊，大叔，打那边直走。
0: 啊，谢谢啊。

0: 嘿嘿，哎，有事儿啊？啊，请问，令东在吗？
1: 哦，许大夫出诊还没有回来呢。娘娘在。
0: 原来您就是白娘子啊，在下有礼了。
1: 哎，不敢当。
0: 这老人家来到这里，有何指教？啊，我家小主人有病，奄奄一息，老夫人也因此忧虑成疾，群医无策。
1: 听说许大夫医术高明，特来相请。城南张员外府。
0: 是的，老汉就是张府的管家。
1: 贵公子得病，是不是近半个月的事？ 每天炖些补品给他吃，可是没有想到，昨天夜里忽然倒了下去，一病不可收拾，瞧了十几位大夫都说无望了。
2: 病况是否形消骨瘦，面无血色，而且昏迷不醒？
0: 是啊，瘦得吓人呐，就像风干了一样。
1: 哎呀，结束。老人家，我家官人就快回来了。
3: 你不如坐下来等他好了。
4: 是，谢谢。
3: 掌柜，您醒了，公子。我娘，我是请他。老爷，老爷。
1: 老爷，是不是公子他？
3: 公子他醒过来了，
1: 真的，他醒过来了。嗯，快快快！疾病拖不得，咱们赶紧走吧。
0: 是。
1: 官人，啊，你过来一下。什么事啊？你过来呀、啊！我有件事情交代你一下。
3: 娘子，什么事不能直说？
1: 那张公子的病。
3: 我怕不好治。望闻问切，四诊未过，娘子因何断定难治呢？
1: 这……哦，我明白了。娘子可是怕，我要是治不好这张公子的病，会毁我名声。救人胜过沽名钓誉。再说，有些病来得急去得快，虽然这位老管家说的挺严重的，不过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不用操心，我去了啊。
3: 咱们上路吧。

0: 逍遥居，是这里没错。哎，大祸临头犹不知。哎，小青，小青，小青。人到哪去了呢？我就坐这等他好了。
1: 不知道张公子他肯不肯跟我一起搬出去，万一他舍不得两位老人家那怎么办呢？我不管了，不走也得走。不会的，他是喜欢我的。好啊，有人，
2: 你瞧咱们老夫人的病有救吗？
3: 大夫都说没救了，我看再拖时间罢了。
2: 哎，真可怜，一下子憋死了两个人呢。

0: 那咱们往后伺候谁啊？
1: 谁知道呢？
2: 死两个人，难道是那两位老人家？那倒好，那张公子不用搬出去，我住进来就行了。你们伺候谁？当然是我了。
3: 玉堂，你终于醒了。
4: 爹，我对不起你。
3: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0: 说这种丧气话，只要你好好的调养，很快就会像以前一样再跟爹作对了。
1: 孩儿不是故意的。
0: 爹知道，爹知道，爹平常骂你也不是存心的，爹是爱之深责之切啊。
1: 爹，
0: 别再说了，爹都知道，等你病好了以后，你想怎么样爹都顺你的意，好不好？
1: 还好不了了。
0: 玉堂，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话，伤爹的心呢？
1: 还真的好不了了。你们要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你和你不要太伤心。
0: 玉堂，
1: 儿死后将我葬在秦姑门，我要和秦姑娘厮守。
0: 玉堂，
2: 公子，
0: 玉堂，
2: 公子，
0: 玉堂，
1: 爹，你和娘的养育之恩，来生再报。
0: 玉堂，
2: 公子，公子。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公子，
3: 怎么会死了？不可能，不可能！姐姐，
0: 玉娘，
2: 公子，
0: 畜生，你这个畜生，你就这样走了？你就忍心把爹跟娘留下，你就这么忍心？

0: 老爷，老爷，公子，老爷，公子。
1: 大夫到了。
2: 哦，好。
1: 请。
2: 哦。
0: 张管家，老爷，老爷昏过去了。
2: 啊，
1: 那公子呢？
0: 公子他死了，
1: 死了、啊！
2: 什么时候死的？
0: 刚刚过去。
2: 啊、快带我去瞧瞧，或许还有救！快、哦、快！
1: 快快快！
3: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哎，掌柜的，姐姐呢？
4: 哎，秦姑娘。
3: 我姐姐，她到哪里去了？
4: 她不在这儿。
3: 她到哪里去？你没有问呢。
4: 她没告诉我。
3: 你怎么不问问呢？
4: 他是主子，他爱到哪儿到哪儿。我是伙计，我管得着吗？我
3: 问你等于没有问。姐姐，姐姐，
4: 青姑娘，大伙都在找你呢。这回又走了，不是等于没回来吗？哼。
5: 闲在家里，你就不能好好的坐在那儿吗？偏要在我面前那走来走去的。
6: 哎呀，我走来走去干你什么事儿嘛？你绣你的花，我又没有碍着你。
5: 你烦人呢？
6: 我就是因为心烦，所以才要走来走去嘛。
5: 哎，你烦什么？是不是县衙里又不太平了？
6: 哎呀，这倒不是了。我，哎呀，我就是想不通啊。
5: 你想不通什么呀？
6: 我想不通的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了就不见了呢？连我这个捕头都找不到，除非呀，他根本不是个人。

0: 你说谁不是人呢？
1: 秦丫头啊，她要是稍微有点人性呢，就不会说走就走了。
2: 姐姐，
0: 哎，她回来了。
2: 姐姐，
1: 秦姑娘回来了。
0: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替你担心呐。
2: 我姐姐呢？
1: 她不是在药铺吗？
2: 我姐姐不在家里啊。
0: 她没回来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嘛。
2: 不一样啊，我自己去找我姐姐。
0: 还说人家不是人呢，这会儿不是回来了吗？
1: 嗨，
3: 这药方子您收好，待会儿到我药铺来拿药。
1: 谢谢。
3: 张老爷的病没有什么大碍，他是一时受了刺激，所以昏了过去，很快就会醒过来的。至于张夫人，就比较麻烦了。
1: 徐大夫，我家夫人有救吗？
3: 有救，有救。他是因为忧虑过度而引起的气结，不是单纯用药物可以治疗的。唯一的方法是让他高兴，这病就会痊愈了。
4: 每位大夫都这样说，可是现在府中上下样事情都不顺遂，哪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1: 是啊，
3: 不能高兴，就让他生气。
1: 生气？
4: 生气？
3: 对，而且越气越好，最好是大发雷霆。
1: 这。
3: 因为怒属肝木，思属脾土，木能克土。如果怒后其气可以生发，冲开脾气的郁结，那么病人就可以得到暂时的疏解，这是治标的方法。
1: 那治本呢？
3: 治本的方法还是要让他高兴。
4: 那还是得高兴啊。
3: 哎，一定得高兴。
1: 那我家小主人他，
3: 哎，贵公子，他就更麻烦了。
4: 这是不是已经死了？
3: 不是，他看似死去，其实还未死。
1: 那还有救啊。
3: 他的气息似断未断，身体柔软不僵，体温暖而不凉。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应该就是医学上罕见的失觉症。
4: 失觉症？
1: 许大夫可有治啊？
3: 如何能治？这个倒难倒我了。
1: 许大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想想办法，你总不能让我们公子老躺在床上啊。
3: 这个病我也只是从医书上看见过，从来也没有遇过。这样子好了，我回去详研一下医书，希望可以找到治你主人的办法。
1: 那得多久啊？
3: 我不敢保证。
4: 那我们公子他
3: 他一时死不了的，我已经用针刺他的百会穴，就可以使他的血脉得以疏通。不过你们千万要记得，每隔半个时辰就用煎煮后的药物敷他左右两颊，千万要记得，不可疏忽。
1: 是。
2: 姐姐，张公子他真的没有救了。
5: 我也无能为力。
2: 我真想不到，我想不到是我害死他的。
5: 青儿，
2: 姐姐，
5: 我虽然不能救张公子，但他也并不是完全绝望啊。
2: 姐姐，那你的意思是，
5: 眼前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2: 是谁？
5: 你。
2: 我。
5: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因你而病，自然也能因你而愈啊。
2: 姐姐，怎么救他？你快教我。
5: 小青，快起来。只要你使他忘了这段姻缘的话，他便可以痊愈了。
2: 忘了？
5: 是，就当完全没有发生过。
2: 没有发生过。我跟张公子
5: 从此变成天涯陌路人，恩断情绝，宛如不是。
2: 陌路人，恩断情绝，了却前缘，怎么会这样呢？
5: 小青，所谓无缘不聚，无债不来，让我把你们两个前世的姻缘细细地告诉你。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本来只是一条寻常的

0: 青蛇，在西湖旁边往来游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日，上界的简香童子空中经过，他看见你清脆可爱，颜色娇艳，无意中偶然笑了一笑，顿时思凡一念，就被贬下凡间，投胎张府，承接宗桃。小青，你与他是该有这段姻缘，但是当缘分尽的时候，万万要懂得适可而止，强求无福啊。
1: 我不明白，那么你跟许官人？
0: 我跟官人大概也难逃分离的命运，尤其水漫金山以后，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尘缘将尽，思来苦楚。
1: 姐姐，
0: 小青，天下最大的憾事，莫过于缘尽情未了。小青，你想想看，我本来是为了报恩才下凡的，如今竟变得痴恋起来了。
1: 姐姐，
0: 小青，愿不愿意救张公子，就看你了。
1: 我，
2: 娘子，人都到哪儿去了？失觉症，失觉症。哎呀，到底是在哪一本书上看见过呢？哎呀，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一本一本找了。

0: 小青，你看见了没有？那盏灯，
1: 那盏灯怎么了？
0: 火越来越小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等那油灯熄了之后，张公子的命便没了。所以待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动作一定要快。
1: 好，要怎么做？姐姐你教我。
0: 小青，待会儿先将毒气从他身体里面吸出来，然后再运功打通他全身的血脉，让血液全身运行，恢复生息。
1: 这样就行了吗？
0: 还不行，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要把那个妄字点入他的心内，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1: 姐姐一定要这样做吗？

0: 张公子，张公子，张公子，
1: 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把张公子身上的毒气吸出来啊！

孽缘。姐姐，

0: 小青，来，我们走了。来，
1: 张公子，张公子，
0: 小青。

0: 找到了什么啊？
1: 哎，娘子，你上哪儿去了？害我到处去找你。
0: 找我干嘛？我才出去一会儿，瞧你急的。
1: 一会儿，应该有两个多时辰了吧？你上哪儿也不说一声，哦，难道你就不怕我到处去找你吗？
0: 啊，好好好，下回我告诉你。你在找什么啊？
1: 哎，那你瞧，
0: 失觉症，
1: 张公子得的就是这种病。
0: 不是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过是猜测而已。因为失觉症是很罕见的病症，张公子不会那么倒霉吧？
1: 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什么病都会有人害，哎，就好像什么菜都有人吃一样。这个张公子可不是空前呢，你看，国太子早就得过了。不过希望他是绝后，永远不要再有人受这种苦了。
0: 哦，那官人你是如何断定他得的一定是这种病呢？
1: 哎，我去瞧过了，他的症状和书上面说的很相似，所以我已经照失觉症的方法先替他治了。

0: 好吧，他说是失觉症，就是失觉症吧。反正张公子已经好了，还跟他争什么呢？
1: 哎，娘子，你在想什么？
0: 没什么，我刚才还在为你忧虑呢，现在听你说的振振有词的，也就放心了。
1: 好，原来是这样的，娘子多虑了。

0: 公公，公公，你醒醒，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1: 哎呀，哪有哭啊？一定是猫在叫。
0: 猫叫？好像是猫在叫。哎，真是讨厌的野猫。哎呀。青儿，
2: 姐姐，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啊，都过去了嘛。
2: 姐姐，我就是哭他过去嘛，我心里我真的好喜欢张公子。
0: 我知道，
3: 我都知道。
0: 小青，你想想，你这样做是救了张公子一命，也许你这样想心里面就会好过一点了。
4: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分不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2: 是啊，我这样想心里面好过一点了。可是姐姐，我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见到张公子呢？
5: 罗汉不丧，素空丧，最怕留情，既然相见无益，又何必相见呢？何况这整个业障已消，反而对你的修行有利。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影晓，穿朱户。青儿，我和你修行近千余年，竟还逃不过一个情字，那又与凡人何异？
2: 姐姐，你说的也是，
5: 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只不过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罢了。
2: 姐姐，那么你跟官人？
5: 我跟官人可能也是劫数难逃了。
2: 姐姐，你既然早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放下外缘回青城山继续修炼，不要管报什么恩了。姐姐，我们两个就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了。
5: 谈何容易呢？不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官人生下这个儿子，要他们许家门楣，心愿方了。

0: 请看一看，
1: 徐大夫，
2: 哎，
3: 徐大夫，
2: 哎，请进。
1: 好好好。
4: 哎，我现在进去收拾那娘们儿。
5: 别急，有的是机会。再过个把月，他就要分娩了。到时候，他体弱身虚，还会是咱们的对手吗？
4: 嗯，
5: 还怕取不了他的性命？
4: 哼。
2: 请坐，请坐。
5: 好，请。
2: 青儿，奉茶。青儿呢？
6: 啊，大概出去有事了。
2: 刚刚明明还瞧见他在这儿的。
5: 哦，徐大夫，不用客气了。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谢的，你这个样子我们反而不好意思了。
2: 哎，不麻烦。金掌柜。
4: 哎

0: 是是是。
1: 哎，你端出来了。哎，你们姑娘家设想的可真周到啊。
2: 请用茶。
0: 好，谢谢。
3: 谢谢，我自己来吧。谢谢大姐。
2: 张老爷，张公子，用茶呀。
0: 谢谢。
2: 历殿寒仓，怠慢之处，请多包涵。
4: 哎，哪儿的话呀！许大夫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今儿个老夫是特地带着小犬来登门道谢，受此招待，我们反而感到心中不安了。哎、啊，张少啊，在。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大夫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收受馈赠的道理呢？再说您上回送来的礼物已经够丰厚了，这一次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4: 这您不收，老夫感到更不安了。
2: 这
3: 徐大夫您就收下吧，您不收，不止我爹，就连我娘也要日夜难安的。
4: 是啊，区区薄礼实在不足以报答您的恩德。如果徐大夫坚持不收的话，那一定是嫌少了。
2: 哎哎，不不不不不，官人呢？哦，那我们就收下吧。哎呀，娘子，长者赐，不敢辞，辞之不恭，受之不愧。既然张员外抬举，那我们就拜领了。金掌柜，
1: 哎，娘娘，
2: 将礼单收下。
1: 哎，是。
4: 哦，就闻白娘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你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您的作风是不让须眉。许大夫能娶得如此贤妻，真是让人羡慕啊！
2: 不敢当，我哪有那么好呢？是员外爷不嫌弃罢了。
3: 啊，爹，时候不早了，咱们还得回家打整行李呢。
4: 哦，对了，你不说我倒忘了。啊，许大夫。那老夫就告辞了，往后再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如果许大夫有机会经过苏州，别忘了来设下坐坐啊。
2: 哦，苏州。
3: 是啊，我们乃苏州昆山县人士，我爹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要迁回去了。
2: 哦，好。啊，对不起，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那什么时候走呢？
4: 明儿个一早。
2: 啊，这么快呀、啊？
4: 快，我还嫌慢了呢。
3: 我爹他是归心似箭。
4: 啊，老夫就告辞了。
2: 啊，晚辈送你。啊，
4: 不敢。
2: 请。张公子，你的钱包。哦，
3: 谢谢大姐。
4: 你瞧瞧你，还是那么糊涂。怎么能让爹放心呢？
2: 小青。
4: 啊，徐大夫，老夫告辞了，请留步。
2: 啊，那晚辈不送了，预祝你们一路顺风。
3: 玉堂拜别恩公。
2: 哎，不敢当，不敢当，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嗯，是啊，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各位保重。
4: 大家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你瞧，我说是失觉症吧？来，进去吧。

0: 娘子，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好可怕！
0: 哎呀，既然知道是梦，那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啊！
0: 再真实的梦也不过是个梦。哎，一定是你白天想太多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子一定是临盆在即，情绪不稳，才会做噩梦的。
1: 怕是个恶兆，
0: 不会的，咱们夫妻一不伤天害理，二不杀人放火，反而行善救人，功德无量。哎，就算有祸事，老天有眼，也会逢凶化吉的，你说是不是？
1: 但愿如你所说。
0: 一定是这样的，来，快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嗯，吃饱睡好，没有烦恼，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有为夫的给你撑着，好，来。

0: 眼睛倒挺尖的吧，哼，这个王八蛋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别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咱们俩联手，还怕娶不了那两个娘们儿的性命吗？哎，李头，嫂子快生了吧？
1: 嗯，已经足月了，我看呐，就这两天。
2: 哦，
1: 那您快做爹了，恭喜恭喜！
2: 恭喜啊！
1: 我不但做爹啊，我还要做姑丈呢。
0: 哦，
1: 我那弟媳妇儿也是这两天的。
3: 哎，这是双喜临门呢，恭喜恭喜！哎，这么大的喜事，你要请客才行啊！
1: 啊，什么？又我请客啊？
3: 对呀，这回您请，下回轮到我们两个做东，请您吃大的。
1: 啊，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哎，干脆啊，我请你们喝豆腐脑好了。
3: 行啊，走啊。
1: 好。
3: 哎，过来，请里面坐，里面坐啊！来来来，请。
1: 哼，
4: 死期将至还吃豆腐脑。 他要是知道的话，就怕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了。哼，今晚要他乐极生悲，让他到阴间去做爹吧。阎王要他三斤死，岂可留他到五斤？记住，子时动手，只要除了那两个娘们儿，他呢，就简单多了。你进来吧。好。
3: 千万记住，子时下手，不得有误。哎，官爷，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走。
3: 好啊，天灵灵，地灵灵，下回我们请客。
1: 好。
3: 哎哎哎，天灵灵，地灵灵，为卜先知，我最行。啊，天灵灵，地。
1: 天灵灵，地灵灵，神仙不如我聪明。哎哎哎，
3: 官爷，官爷，
1: 啊，
3: 官爷，
1: 让我这活神仙啊，给你看个全相吧。
3: 哎呀，我的相貌好得很呐，用不着看了。
1: 哎，我也一样。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1: 我看您就要大祸临头了。
3: 什么？
1: 怎么说呀？
2: 看，你还说你算得准啊？这头一句话你就露出马脚来了。对嘛？
1: 我告诉你啊，我再过两天呐，我就要做爹跟姑丈了。这是啊，这是双喜临门，什么大祸临头啊？
3: 可不是嘛？
1: 天气晴朗，四处太平，哪来的什么祸事啊？
3: 嗨，
2: 那什么铁口直断？我看是信口乱说。
3: 哎，三位要是不信呐，给我一点时间，我仔细的算给你们听听。
1: 哎，头儿，反正咱们算算也不要钱嘛，对不对？

0: 来来，先给我算算。
1: 哎，来来来来，
0: 你看看我这个相貌怎么样啊？
1: 哎呀，相貌堂堂，生定好命，你不用算了。
2: 那该我了。
1: 你呀、啊，哎呀，五官端正，你也不用算了啊。至于你呀、啊，咱得好好谈谈。

0: 鸡呀鸡，你乖乖的给我娘子补身体，我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不好？
1: 你呀，你跟鸡说话，鸡要是听得懂，那不就奇怪了吗？
0: 你在我背后站了多久了？
1: 就从你跟那只鸡说话开始。
0: 别讲风凉话了，这只鸡啊是要抓给你姐姐吃的。
1: 我知道啊，刚才你跟鸡说话的时候我全听到了。不过许官人，你这个人很有趣，不要说鸡听不懂，如果他听得懂啊，他就要赶快逃命了，还会坐在那儿等死啊。
0: 你不帮忙就算了。
1: 等一下等一下，我帮我帮你，先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啊。

0: 绝对相信你可以把这只鸡变成烤鸡，可是我要煮的是麻油鸡，那对孕妇好。
1: 这个人真有趣。
2: 你放屁，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弟媳妇是个温温柔柔、贤贤德德、标标致致、整整齐齐的好女人，她怎么会是妖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巴。哎，
3: 官爷官爷慢官爷、哎、你先息怒嘛。哎，贫道所言句句属实。哎，您要是不信的话，喏，这有雄黄宝瓶一只，你带回家去，不出两日一定叫他现出原形。
2: 谁相信你啊？你要再危言耸听啊，我就像杀蜈蚣鸡一样砍了你。
3: 沉住气。
2: 怎么，你怕了吧？哎呀，
3: 常言道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我怕，我看是你怕吧。嗯，哎，要是不怕的话，何妨把它带回去试一试呢？官爷，你仔细的想一想，鱼不宜处有宜，这才是智者的行径。如果无效的话，您可以来找我。
2: 就怕到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3: 哎呀，怎么会呢？这只宝瓶啊，我送给你，不收你一分银子，无非是为了救你一家嘛。要不然我何必多此一举，还受你的窝囊气呢？啊？
2: 好吧，倘若到时候证明你是在妖言惑众，你小心啊，我打断你一条腿。
3: 哎呀，没问题，我保证他现出原形，不然的话，我向上人头给你当椅子坐。
2: 好，这是你说的啊。
3: 是啊，
2: 你别后悔啊。
3: 不会，绝不后悔。
1: 弟子白素贞有孕在身，阴阳已乱，倘有灾祸，请观音大士指点规避之道，弟子将会勇敢恩德，莫齿不忘。
4: 忠孝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1: 谢大士指点。
5: 忠孝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6: 我不懂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也不太了解，总之今天晚上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6: 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啦，可是忐忑不安才叫人难过。什么事不能清楚地说明白？为什么菩萨说话总是那么含含糊糊的？
1: 小青不得无礼。
6: 我说说罢了，菩萨不会怪我的。
1: 言语冒犯亦属不敬，小青你以后千万要谨言慎行，休要再犯。
6: 哦，知道了。
1: 忠孝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2: 倒是说弟妹是个千年妖怪，亲姑娘也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弟妹温柔娴熟，亲姑娘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蛇妖呢？哎，准是那个贼道人存心整我，要闹得我们全家上下不宁。哎呀，李公朴啊，李公朴，你身为捕快头，要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那才是笑话呢。哎，这事啊，千万不能让娇荣知道，否则准会被他笑话。这玩意儿还留着他干什么？不如扔了算了。
7: 公
2: 我在这儿啊。
0: 公主，你快来帮帮我呀。
2: 哦，哎呀，娘们就是娘们，一丁点小事大呼小叫。
7: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鸡啊？
0: 啊，别害臊，还不快帮娃捡起来。
2: 好好好。
0: 啊，笑笑你个头。
2: 哎呦，好乖啊。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你怎么会丢到这里来呢？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你就怕这玩意儿。好你头啊，咱们这梁子结大了，走着瞧好了。恩公，恩公，快来救我啊，快来救我啊。
0: 姐姐一个，娘子一个，刚刚好。这是什么？挺好看的，娘子一定喜欢。放到哪儿去才好呢？哎，放在这里最好，娘子明天早上醒来看到一定会很欢喜。我暂且不告诉她，让她有一个惊喜。姐姐多吃点。
8: 哎，好。
0: 娘子也多吃点。我自己来。
8: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0: 不是最好？
8: 有亲儿在啊，一点都不寂寞。
6: 过两天啊，我们就更不寂寞啦。嗯，那我一个不寂寞，两个不寂寞，三个不寂寞，不就是不寂寞了吗？
0: 小青，
8: 我还以为你舌头打结呢。
6: 哼，你才是你。

0: 如果确实是张仪，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秉公行事就是了。
1: 是是。
2: 他们在干什么？
3: 头，这不是咱们丢的库银100两吗？
0: 对
1: 对，
0: 一点也不错。
1: 没错，
2: 库银？什么库银？
0: 汉文呐，这人到外头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3: 是。

0: 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
1: 是这里，
0: 真是！
1: 是这里，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里。娘子，娘子，你在哪里？
0: 给我搜！

0: 姐夫，你想想，现在掉到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0: 那就对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蜈蚣，它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2: 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3: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把他仔细瞧瞧。
0: 不要。
1: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是。

1: 有我抵挡，不行，我怎么能救下你一个人不管？
2: 少婆婆妈妈了，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一块死吧。哼，谁
1: 死还不一定。哼，
2: 嘴上放刁，我就让你死得更难看。
1: 来，
2: 此时不打，等待何时？哎呦！哎呦！
1: 趁虚而入，太不光明了吧！
2: 臭娘们，你敢打我？
1: 怎么？

0: 这不是跟我算命的相士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娘子，娘子，蒲公英不是被我杀了吗？他没死啊！
1: 帮谁呀？
2: 哎，还帮谁？当然自己人了，梁山帮外人吗？
1: 哎呀，外人是坏人，自己人不是人，我帮谁都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啊？

0: 儿去了？
1: 我死了我也认了，一尸两命，你丧龙丧子，你下半辈子自己过了。
0: 哎呀呀，好好好好，我去。哎，让他让开，这刀剑呢是不长眼睛的。哎呀，我先帮哪边啊？
1: 青儿没关系。哪里逃？
2: 谁逃来着？有本事就跟我来。
1: 好，我就跟过来。今天我要你好看。地面有身孕，帮那边，帮那边。
0: 躲开一点嘛。

0: 放你不成？
1: 我娘子，你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啊！
2: 那他们这么一变都不见了，我到哪儿去找人呢？
1: 我自己去查。
3: 你上哪去找啊？你都已经重伤成这样了，来来来，快坐下。功夫啊，弟妹怀的是咱们的骨肉啊，咱不管谁管呢？啊？
2: 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怕说出来会吓死你们的。弟妹她不是人呐，她是个蛇妖啊！真没想到，卡文跟她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真是吓死人的。

0: 什么？还想逃啊？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母子俩死得更痛快一点。
0: 对。
2: 不管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我只认得他就是我的结发妻子。我也只认得他是我弟妹。
3: 哎呀，你们都糊涂了，他们两个人是妖啊。这亲丫头还盗库银，害得汉文发配苏州，饱受流离之苦，这些你们都忘了？
2: 害娘子受的苦比这多多了，姐夫你不肯帮忙，汉文无话可说，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子。
4: 哎，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5: 不行啊，你不能去呀、啊、汉文。弟妹她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凡人上

0: 不想东活，我现在就去找他，你们不要拦着我。哎，
1: 不行啊，汉文，你生了这么重，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啊！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的看着他送死吗？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要去找他，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不，汉文，你别去啊，汉文，你上哪去啊？
0: 去找弟妹去，她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怎么到处逛那个蜈蚣精啊？这几人不帮她，还指望外人呢。
2: 姐夫，
1: 好了好了，你这个小子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出来给我搅和了啊！
2: 哎，自个儿当心点。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两个男人打两个女人，赢了也不光彩啊。
1: 姐夫，
0: 冲着你这个称呼啊，今天我帮你是帮定了。哼，
2: 又来个送死的。
1: 是来送你去死。
0: 他要是打不赢，赶快脱身跑不要紧。臭武功，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动手，早死早投胎啊！
2: 哼，一剑之仇，一命相抵，口上猖狂，我就先撕了你的嘴。

0: 命，饶命！
1: 小七，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0: 是是是，
2: 不行，姐姐，这个贼道好可恶，一犯再犯，欺人太甚。如果饶了他，他下次他还会再犯。
0: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绝对不敢了。
2: 还有下次。不啊

0: 姐夫，该回去了。
1: 嗯。
2: 哈，乖乖，这么大一条蜈蚣，真是难得。
1: 哎，这个小虫要它来干什么？
2: 哎，金大哥，你有所不知，
1: 哦，
2: 这是很好的中药材呢。
3: 吃饭了。
2: 啊，
1: 哎哎，秦姑娘
3: 送午
1: 饭来了。哎哎，今儿有什么菜啊？
3: 有菜啊，还有鱼啊。
1: 哦，哎，这么多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3: 是许官人喜欢吃的，是姐姐叫我做的。
1: 哦。

欧洲的博物馆之夜，一年只有一次。在这一天，卢浮宫和欧洲41个国家的2000多座博物馆都会免费开放，直至凌晨。在深夜的呼吸里，感受这些作品，这对于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午夜12点，卢浮宫里的博物馆之夜已接近尾声。9000公里之外，北京，早晨6点。2个小时后，这里又将迎来新一天的客人。这天，卢浮宫第一次把文物搬到了古老的北京紫禁城，将要在午门为人们呈现拿破仑时代的艺术精华。

这次展览跨越了千山万水，让两座宫殿相接。东方和西方借艺术相互对望，卢浮宫和紫禁城由此相遇。

伊莎贝拉，卢浮宫雕塑馆研究员，拿破仑一世展的策展人。每天九点，他都会准时来到卢浮宫，穿过藏满雕塑的皮热中庭和玛丽中庭，走进封存着艺术和历史的大门。帝王的皇宫成为人民的博物院，在这一点上，卢浮宫和紫禁城有着相同的际遇。

断头台竖立在稍后一点，离这堆废墟几步远的地方，一个圆柱形的篮子用皮盖上，放在国王头颅要落下的地方，以便接住它。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他的见闻录中描述了法国大革命中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前的情景。1793年1月21日上午10点，在狂热的呼喊中，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押上了断头台。也许他还想回望一眼他的家卢浮宫，但是这座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非常高效，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没落命运也降临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上，不过与路易十六相比，他还是幸运的。1924年11月5日下午4点，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勒令搬出了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神武门挂上了故宫博物院的牌匾，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博物馆在这一天成立了。开放第一天，尽管票价要花半个大洋，但整个北平城依然万人空巷，来此观赏的有25000多人。曾经森严的皇家禁地，从这时起开始走进了携家带口的平民百姓。皇帝的家和家里的一切成为可以观赏的古物，私藏于深宫高墙里的一件件国宝终于迎来了万千期待的目光。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大量汲取西方博物馆的建馆体制，而同样从皇宫变成博物馆的卢浮宫也是故宫效仿的对象之一。1793年8月10日，刚刚建立一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卢浮宫成为中央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连接卢浮宫与杜伊勒立宫的大画廊也第一次迎来了法国的普通公民。面对着曾经只有国王和贵族才能面对的艺术收藏，他们惊讶，他们兴奋，他们流连忘返。

0: 法王菲利普二世为战争建立起的城堡，到后世600年，27位国王累积建立起来的皇宫——卢浮宫，在这一刻，终于变成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博物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博物馆的时代由此开始。 艺术品应当滋润人的心灵，培养艺术家。它必须为国家所有，不属于任何享有特权的人。1993年，法国内政部长罗兰在卢浮宫发出了这样的宣言：这种彻底的自由、平等的博物馆理念，在当时的欧洲领先。 然而，共和的车轮由于一个人的出现，发生了不同寻常的运转，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将卢浮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历程。伊莎贝拉最近的工作集中于筹备拿破仑一世展。 他正在清点所有要带到北京的雕塑，这些都是拿破仑时代最为典型的作品。
1: Donc en fait, ce buste de Napoléon a été créé pour être placé au-dessus de l'entrée du musée, qu'on voit là, qui était dans la cour Napoléon, et l'entrée du musée. Le musée à ce moment-là a été baptisé Musée Napoléon.
0: 1799年，拿破仑当选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公民入住了法王路易16的宫殿。过了4年，他把卢浮宫中央艺术博物馆的招牌换成了拿破仑博物馆。 拿破仑深知自己的江山并不稳固，他的一切威望都源于战场上的辉煌，因此，让人民深深铭记自己的战功是他的重要法宝。 在古罗马，只有得胜的将领才有资格从凯旋门下经过。 凯旋门是战争和荣耀的纪念。拿破仑崇尚古罗马的英雄精神，这与他的万丈雄心不谋而合。1795年，拿破仑在卢浮宫前的广场为自己修建了小凯旋门。凯旋门上的浮雕。 记录着拿破仑与德国和奥地利皇帝战斗时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表现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选择了和平条约签署的时刻。这正是拿破仑高超的宣传技艺的表现。他总是越发动战争，越是宣扬和平。 小凯旋门上的浮雕素描将前往北京紫禁城参加拿破仑一世展。迎接这次展览的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也是最大的宫门。午门是礼仪之门。 皇帝就在此颁发诏书，举行庆典。战争过后，大军得胜凯旋，还要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午门献俘是中国皇帝记录胜利、铭记战功的重要方式。然而，

有一位皇帝认为单凭这种方式不足以记载他的功绩，他把目光放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

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与蒙娜丽莎的知名度匹敌，她仿佛已经成了卢浮宫的形象代言人。似笑非笑，一幻一真，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她，她似乎都在注视着你。拿破仑似乎也很喜欢蒙娜丽莎的眼神，他曾把它挂在卧室里。现在，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幸运。在卢浮宫的历史厅，伊莎贝拉的同事们取下了这块用石膏做的方形庭院三角梅小样。它完成于1813年，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极其容易破碎。它将被送往中国北京，参加拿破仑一世展。

被运往北京的小样，就是这块方形庭院上的三角梅。现在处于中央的是阿波罗神。在拿破仑垮台前，这个位置曾经是拿破仑的形象。他面向着智慧之神，把自己从手持武器的军人变成了宣扬和平的君主。这位马背上获得政权的小个子热爱艺术，更热爱用各种艺术的方式去表现自己。军人、将领、君主，甚至是神，他习惯运用各种具体的形象去感召他人，无论是宣传自己还是奖赏君臣。

皇帝心中却是另外一番自诩。这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作者是元代的黄公望。就在这幅作品上，乾隆皇帝留下了70多次题跋。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可见他对诗、对书画的钟情。如果说拿破仑希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战神，乾隆却希望被看成一位清雅文人。乾隆同拿破仑一样，有着将自己的印记长久保留下来的强烈愿望。他的字迹不仅落在《富春山居图》上，留在了太和殿的匾额上，也留存在了四足笔筒上，留在了大禹治水的玉山上，甚至留在了颐和园的假山石上。尽管乾隆做的略有泛滥，而题字却是一种中国的传统。书法既是艺术，又寄托着精神的心迹。西方人偏爱形象，让人在具体的形象中直接感受。他们留给后代的是一尊尊形象各异的塑像，而东方人偏爱文字，留下一幅幅牌匾，不断提醒自己，警示后人。

生活在巴黎的孩子们非常幸运，卢浮宫已经成为他们学习的乐园。老师给孩子们分析的这幅画，是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绘制的《拿破仑加冕礼》。

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仑举行了加冕典礼，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请大卫将这一时刻永久性的记录了下来。这幅巨型绘画，宽6.1米，长9.31米，画中191个人物。大卫为每个人都单独画了素描图。画面本来的构思是在教皇面前，拿破仑以大胆的姿势为自己加冕。然而最终他改变了主意，为了表现权力的取得全靠自己，他让画家画成了他为皇后加冕。

半生消磨在沙场上的拿破仑，把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终生向罗马时代靠拢，所以他偏爱古希腊、古罗马题材的作品。当时在绘画领域正兴起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精神为理念的新古典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构图严谨，画幅巨大。

尽管大量画作不可避免地用为宣传政治，但政治与艺术的结合最终开创出大气磅礴、焕发着英雄主义激情的经典之作。不知道乾隆观看山水的眼睛，看到这些激流喷涌的作品，会有怎样的感受？

0: 拿破仑用巨型画作把自己描绘成英雄的君主，乾隆皇帝又是用什么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情怀？
1: 回族姑娘杨乐正在接手家里的生意，张福新和妻子杨玉萍在昌吉美食街经营一间小吃店，专卖胡辣羊蹄。羊蹄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羊毛，极难去除，要用火烧掉。要刮干净细毛，又不能伤及表皮，刀刃的方向和力道是关键。这是处理羊蹄最基础的工作。烧好刮好的羊蹄，经过半天的浸泡，要用铁丝球搓掉表面的黑皮。皮壳是羊蹄表面一层坚硬的保护膜，煮不烂也咬不动。为了不影响胡辣羊蹄酥烂的口感，一定要去掉。在羊蹄的两指间还有一个黄豆大小的凹陷处，俗称羊毛钉，里面藏着很多细毛，要用刀子小心地削掉。杨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第一个美食经验就是，干净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环节，丝毫不能马虎。午夜12点，处理好的羊蹄要下锅了。

杨玉平掌握着配料的秘密，经过20几年的经验积累，秘方已经从9味料发展为18味。

0: 板上，要把硬的放在底下，到那儿去卖的话，一边就加温呢，一边煮呢，硬的就可以煮烂了。
1: 从杨乐记事起，杨玉平就和丈夫在夜市卖胡辣羊蹄，算下来也有20年的时间了。杨乐把父母的这些辛苦都看在眼里，学得格外用心。
0: 然后轻轻拿，轻轻放，你不要放得很了，又掉掉了，到时候出去了就不好看了，是吧？吃的顾客看见不舒服呀。你再给我给个烂糟糟羊蹄子呀，这是不是你们剩下的？到时候人家这样想，是吧？妈妈要做就把它做好，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正当工作了。

0: 是不是？你刚开始学，肯定啥东西肯定都是开头难嘛，是吧？
1: 20年前，受胡辣羊筋的启发，张福新夫妇将传统做法的清水羊蹄改良为胡辣羊蹄。经过了多年的摸索，汤汁调制得愈发香浓适口，还获得过中华名小吃的称号，成为昌吉小吃街上数一数二的品牌。

这是一件乾隆御制的珐琅彩瓷山水楼阁碗，上面描绘了亭台楼阁、林间飞燕，留白处还加题诗句。乾隆把诗、书、画、瓷器、珐琅工艺完美的结合起来，将瓷器的制作技艺发挥到了极致。

珐琅彩在康熙晚年研制成功，在雍正时期得以发展，在乾隆时期走向顶峰。乾隆时期的珐琅彩最让人称绝的是把花鸟山水画法的技艺表现在瓷胎的弧形表面上。乾隆喜欢用精细繁复的工艺塑造自己对完美境界的追求，无论是集合十六种工艺被世人称为慈母的各色釉大瓶，还是总重达5000多公斤的大禹治水玉山，都在彰显着乾隆心中无所不能的豪情。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和拿破仑对艺术的热爱不像普通人那般单纯，在他们看来，艺术必须承载着帝王的政治意图和理想。周二，卢浮宫闭馆，却是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日子。拿破仑展的艺术品出展会留下空位，伊莎贝拉正在监督将库存的同等量级的展品替换上去。也只有在周二闭馆的时间，卢浮宫的40万件展品才能享受难得的安静。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时代。件作品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时代。

伴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拿破仑将上千吨的艺术品运回卢浮宫，大画廊拥挤。

龛，每面墙壁要排列上中下三排画作。尽管如此，像这样大量集中全欧洲的艺术珍品还附带解说，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大量艺术家涌向了卢浮宫。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博物馆已经成为欧洲不朽的艺术中心。万里之外的中国，满清皇帝乾隆一副儒家书生模样出现在这幅平安春信图中，他将个人情趣演变成一项巨大执着的收藏事业，并编纂了浩繁的收藏目录。然而乾隆从来没有把收藏艺术品看成是纯粹的业余消遣，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他在位期间引发了历史空前的国宝大聚集，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进入了紫禁城。

拿破仑靠征服掠夺的战利品，约有5000多件，最终随着滑铁卢战败，陆续归还欧洲各国。 但是，永远留在卢浮宫的名作也不在少数。卢浮宫现存最大的一幅画《加纳的婚礼》便是如此。拿破仑的战利品被送还欧洲。 而乾隆的收藏也有很多随着国运的动荡，散落到世界各方。今天，在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宫里，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些来自中国的瓷瓶、宫灯和佛教壁画，它们大多来自圆明园。

1821年5月5日，拿破仑死于圣赫勒纳岛。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无论功过是非，卢浮宫因拿破仑而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拿破仑死后的160年中，卢浮宫历经变迁。在1989年以前，对于游客来说，卢浮宫仿佛一座迷宫，入口狭窄，标识不清，224个房间让他们晕头转向。但一个中国人，使这里发生了改变。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他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始终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1981年，法国政府开始进行大卢浮宫计划，改建这座古老的建筑。贝聿铭的金字塔方案得到了总统密特朗的支持，却遭到90%的法国人的激烈反对。

0: 在长达八年的施工过程中，质疑和批评始终伴随着贝聿铭。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贝聿铭始终坚持着他的设计理念。1989年，当由793块玻璃组成的金字塔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法国人接受了它。改建后的卢浮宫不仅光线明亮，而且增加了一倍的展览空间，真正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2009年，卢浮宫又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改造工程。
1: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
0: 新时代的故宫也在经历着新的整修和规划。午门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固定的文物展厅。拿破仑一世展即将开幕，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伊莎贝拉在为展览做着最后的准备。一天后，人们将通过这些雕塑、绘画、挂毯去了解一个人和一个宫殿的辉煌。

同一件文物，同一件珍品，不同时代的人给予不同的解释，更何况将它移到万里之外，由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去解读。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一种辉煌遇见另外一种辉煌，这是一条文明对话的道路，也是重新创造意义的可能。它建在许多层无比巨大的高台上，最上面的高台上建有神庙，螺旋形的阶梯可以绕塔而上，直达塔顶。塔基每边长约90米，塔高大约90米。2400多年以前，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他的那部传世之作《历史》中，详尽地记录了这座诞生在4000年前的人类奇迹。这，就是巴别塔，当时人类世界最壮观的建筑。它屹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里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这片土地孕育了迄今为止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我们也称它为两河流域。2008年盛夏，卢浮宫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盛况空前的西亚文明大展。来自全欧洲各大博物馆藏的古代西亚文物首次汇聚于卢浮宫，展示在众多参观者面前。在这次展览中，以巴别塔为创作蓝本的绘画作品为数众多。从这点可以看出，巴别塔对西方艺术家乃至于西方社会影响深远。这里包含了一个东方人无法体验的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重要故事。西方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圣经旧约·创世纪》里记载，当时人类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试图建起一座通天的高塔来炫耀人类的伟大，而这种行为无异于在挑战上帝的权威。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无法交谈，建造工

城最终停止，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流落四方。这是一个流传了将近3000年的预言，上帝的震怒成为人类不幸的原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成为人类发展的束缚，而巴别塔在西方世界里也成为人类重新谋求信任、理解与沟通的代名词。

0: 200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外一端，中国艺术家徐冰一直以来都在用他的作品探求一个关于理解和沟通的艺术命题。这位艺术家对人类的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基于此，一个普天同文的理想在徐冰的头脑里渐渐形成。
1: 巴比塔的这故事是非常深刻的。人类如果都使用一种语言，人类的力量是巨大的。上帝呢，觉得人类不能够这么能干，所以呢，就把那巴比伦塔给拆了。实际上，它拆呢是靠什么呢？是靠这个对文字的拆解而达到的。我们设想，如果人类有一种共同的文字，人类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类的力量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巨大。
0: 从早期无人能懂的作品《天书》，到西方人可以理解和临摹的新英文书法，
2: 这几个字是 P O E M S of O F。
0: 再到正在进行中的图标地书，
1: 七点是吧？哈，九点去学校。哦，这是另外一个版。
0: 徐冰的创作灵感源于对文字的执着，也源自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徐冰期望能够通过自己不断的艺术创作，推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字之间完满的对接。进入卢浮宫博物馆的西亚展厅，徘徊在众多数千年以前的文物和艺术品中间，难以置信的是，就是眼前这个有限的空间，其中却容纳了人类早期文明里最灿烂夺目的篇章。有人说，那里就是圣经里被称作伊甸园的人类起源之地，还有人说，那里最先出现了照亮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有人说，那里是政权更迭、战乱频生的飘零之所。那里是西亚，那里是两河流域，那里叫做巴比伦。距今7000年前，当大多数人类还在凭靠打鱼和捕猎充饥果腹的时候，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完备的农业灌溉系统。距今4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历法，他们把一年分为12个月，规定每周有7天，并把1小时分成60分。这里曾经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图书馆、第一部诗史和第一部绿典。这里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
3: L'écriture cunéiforme est le système d'écriture de la Mésopotamie. On a donné ce nom de cunéiforme, qui signifie, qui vient du latin.

0: signifie cuneus, coin, parce que l'écriture est faite en forme de petits coins ou de petits clous, à l'ensemble de ce système.
1: 和中国的古人用刀具把文字刻在昂贵的龟甲上有所不同，楔形文字的书写工具使用的是在两河流域比比皆是的粘土和芦苇杆。现代学者认为，不同的人类文明早在发端的时候就已经在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上体现出明显区别。
2: 郭沫若老先生说：“一片甲骨惊天下，指的就是此兽骨。在上面密密麻麻呈现了93个甲骨文字。他所占卜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商王出去打猎的时候，会不会有灾祸发生？”
1: 当时呢，在商代人类呢，为了寻求庇佑，经常呢会进行占卜活动。那么您可以看到呢，他占卜总共占卜了11遍。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军事，祀就是祭祀。
3: 甲骨文就是用于祭祀仪式的。刻在龟甲上的文字是为了交通天地，为了探寻一个神秘的力量而设计的。中国人讲的文字其实是上天之造物了，它是神圣之物。过去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一张破纸，如果上头要写了字，你都不能拿去随便什么。 用的，你都给它收集起来，然后积攒多了以后，拿到这个文昌阁，去烧掉的。这就是中国人因为自古对文字有一种敬拜的情节。其实，这是咱们文化中这个很特殊的部分。
1: 与之相反，西亚的楔形文字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 考古发现证明，西亚的泥板文书大多是实用文书，内容也多是记账、打官司或签订合同等等。
0: Et on a souvent tendance à penser que l'écriture est née pour la comptabilité, pour noter les choses extrêmement concrètes. Et c'est avant tout ce que l'on peut nommer, ce que nous nommons un compte de mouton, ou un compte de mouton, de chèvre, des archives, de la comptabilité. Et le signe du mouton est ce carré avec une croix dedans. Très certainement, c'est les premières archives que l'on a retrouvées sont les 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d'un grand temple sumérien. Et bien sûr, les 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comportent des tablettes de comptabilité, essentiellement des comptes.
1: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世界之间，难以逾越的沟通障碍仍然存在。
4: 今天的生活呢，和几千年以前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今天使用的语言方式和几千年以前是一样的，很多人在努力，等于是突破传统语言的一种局限，对吧？包括台湾的什么火星文呢，包括这个大量的这种视觉符号和标识的，都是在寻找一种直接的视觉的这种沟通方式。 这个在今天呢，这种巴比伦塔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概念呢，才可以真正。

很好的百年药好。老药好基本都循着前殿后房的格局，前殿售药，后房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房带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房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出

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金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闲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两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

0: 从药粉到药板，最如履薄冰的是起模，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这些随闲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丸剂模型。起模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如编毫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模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输任于心。药粉结如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丸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50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技艺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吴庆余堂50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下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0: 小小舞蹈队，小草莓，别跑，
1: 抓不住我，抓不住我！
0: 怎么样，小草莓，被我抓住了吧？
1: 好吧，你赢了。要是我能像小鸟舞队一样，可以在空中飞行就好了。乐比，快来抓我！这下你可抓不到我喽！我来抓我！乐比，你真是太慢了。
0: 比起会飞，小鸟舞队的舞蹈更棒，我和悠悠都可喜欢了。小草莓，你喜欢他们的舞蹈吗？
1: 我当然喜欢啦，我每天都要看他们的表演。
0: 那小草莓，你能告诉我你最喜欢哪支舞蹈？是哪支？
1: 那还用说，当然是跟头舞啦。跟头舞跳起来可有意思啦，就和翻跟头一样。对了，乐比，你喜欢哪支舞蹈啊？
0: 我的话最喜欢企鹅舞了。小草莓，我给你表演一下。哇，预备开始。两手打开，扭扭腰，右脚扭两圈，左脚扭两圈。双手双脚来分开，企鹅步子要向外，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乐比，你跳的真是太好了。
1: 那当然，我可是练习了好久的。
0: 你都可以组建舞队了，
2: 这个主意真不错。小草莓，我现在决定了。
0: 决定什么？
2: 我要组建一支舞蹈队。这一定非常的有意思。
3: 终于打扫干净了。
4: 奇怪，这不是乐比吗？他怎么还不回家？我去看看乐比做什么吧。乐比，你在这干什么呢？
2: 我在想舞蹈队名字啊。我要组建一支最厉害的舞蹈队，但名字还没想好。
3: 厉害，我能参加吗？
0: 红绿灯，我才是舞队的最好人选。看我新练的舞蹈。转过头了，头好晕呐。怎么样啊？我小草莓是不是跳得非常好啊？
3: 是跳得不错，

0: 但现在还没开始报名
1: 啊。是啊，明天才开始报名。小草莓，你刚刚跳的可不算啊。明天再跳一次吧。
2: 要是刚才不算的话，那我岂不是白赚了那么多圈？
1: 没错。
2: 那好吧，反正我能通过。
0: 小草莓，你真有信心。
2: 当然。对了，五队叫什么名字啊？
0: 不知道，乐比刚刚还在想五队名字呢。
2: 你说什么？现在还没想好？一个名字能有什么难想的？我现在就有个好名字，那就是草莓五队。哈哈，然呢？别不理我。
1: 大家好啊，欢迎参加小小舞蹈队的招募会。想要入舞队的人要展示自己的舞蹈，跳得好就可以加入舞队。你们谁先来？
0: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红绿灯啦。你们就好好欣赏我的舞蹈吧。
1: 好，你先来。
0: 请欣赏灯光舞。

0: 我的灯光舞是不是特别棒？
1: 红绿灯，你跳的是很棒，但不是我想要的。
2: 科比，你想要什么舞蹈？
1: 这个嘛，
2: 要不我来试试看，说不定这就是你想要的。
1: 好啊，那你来试试看。
2: 接下来请欣赏小火车的健身舞，甩甩胳膊，扭扭腰，左三圈，右三圈，扭扭屁股，转一圈。怎么样，这是你想要的吗？
1: 不对，我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
3: 那乐比，你觉得缺了点什么？
1: 缺了。
3: 悠悠说的对，你爸爸说不定知道。
1: 你们说的有道理。爸爸，嘿
4: 嘿。乐比，找爸爸有什么事啊？
1: 爸爸，我在为我的舞队选队员，大家都跳得可好了，哈哈。不过虽然大家都跳得很好，但我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和我想象中的舞队不太一样。爸爸，你知道这是缺少了什么吗？
4: 原来如此。我知道缺少什么。舞队是一个集体，看的不仅仅是个人表现，更是集体表现。像赛龙舟，你之前赛龙舟的时候只靠个人，龙舟就不会很快，这个时候就需要集体的力量。但如果集体的力量没有发挥好，那效果可能还不如个人。而如果集体的力量发挥好了，那龙舟就可以行驶得很快很快了。所以，你只看一个人的表演是不够的，你要和大家一起。

0: 起表演，在表演中看看大家能否融入其中。
1: 我好像明白了。
0: 那就好。那么乐比，你现在做好了和大家一起去跳舞的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谢谢爸爸。
0: 好了好了，你快去吧。
1: 跳舞去喽。舞蹈队看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

0: 做了才知道。
1: 悠悠，悠悠，你没事吧？
2: 怎么样，我厉害吧？你们是无法撼动我大力士的地位的。还有人要跟我比试吗？
3: 哼，我来试试看。你不要小瞧我，我可是很厉害的。
4: 谁先出圈谁就输，各就各位。开始。
2: 意思怎样？还有人要挑战我吗？
4: 让我来试试看。
0: 红绿灯，加油加油！
2: 哎，走你！耶！真是轻松。怎么样，还比吗？走你！我真是太厉害了，耶！这就是我每天锻炼的成

0: 我，
1: 小火车，
0: 怎么了，蜡笔？难道你也想和我比力气吗？那你是想知道我怎么有这么大力气吗？
1: 是啊，能告诉我吗？
0: 很简单，当然是因为我每天都在锻炼啊。
1: 我也想变得强壮，你能帮我吗？
0: 没问题，不过锻炼可是很辛苦的，乐比，你确定能坚持住吗？
1: 这可以。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乐比，你就和我一起锻炼吧。
1: 要怎么锻炼呀？
0: 等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了。

0: 加油，乐比，还有两圈。乐比，还有一圈呢，继续跑，不要停。乐比，加油！乐比，加油！加油！加油！马上就要跑完了。
1: 跑完了，
0: 很好，开始下一步吧。
1: 哇，小火车都跑了这么久了，还没结束啊？
0: 结束？怎么可能结束？才刚刚开始呢。
1: 什么？才刚刚开始？
0: 没错，让我们开始接下来的锻炼吧。
1: 等一等，小火车。
0: 怎么了？
1: 你能告诉我你平时到底是怎么锻炼的吗？是不停地跑步吗？还是要做操？
0: 才没这么简单。我的锻炼可有趣多了。现在我就告诉你我是如何锻炼的。乐比，之后你也要这样锻炼。首先是举重，这会让你力大无比。其次是憋气，这会增加你的肺活量。最后是负重跑，怎么样，我的锻炼是不是很有趣？
1: 这些我可做不到，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吗？
0: 我想想，有了，这个就很简单。你可以把锻炼融入生活，看书可以举重，吃饭可以举重，不论做什么都可以举重。如果不喜欢哑铃，你还可以换成沙袋。只要坚持下去，你可以举起汽车。嘿，要是再继续坚持，你还可以举起房子。哇哇，就算是举起一座山也不是没可能，你说不定还能举起星球呢。怎么样，乐比，这个计划是不是很好？来吧，乐比，我们现在继续锻炼吧。来吧，来吧。
1: 这太难了，我肯定做不到。
0: 这还难？这个锻炼计划已经很简单了。要知道，这种程度的锻炼对我来说和休息没什么区别。再简单的计划我也想不出来了。
1: 看来我还是问妈妈吧。
2: 乐比，你想问还有别的锻炼方法吗？那你有试试看小火车的计划吗？
1: 没有，反正我也完不成。
2: 乐比，你还没有尝试小火车的计划，怎么就知道自己完不成呢？
1: 那么难，我肯定做不到啊。
2: 你怎么还没做就放弃了？这样吧，乐比，我给你讲个故事。

0: 今天天气真好啊，正适合出门。但我要出门做什么呢？买鞋吗？但是去晚了怎么办？老板去哪儿了？我好不容易到集市，老板怎么不在啊？算了，我还是不去买鞋了。那请朋友喝酒怎么样呢？这是我新买的酒，尝尝看这个味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1: 好，干杯。奇怪，怎么感觉身体不舒服？难道这个酒坏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先走了。
0: 要是让朋友生病怎么办？还是换一个吧。对了，我可以去下棋啊。该你下了。
1: 看我的吧，我可是这里的下棋高手。哈哈哈，厉害吧？
0: 这下的什么？到底会不会下棋啊？要是下不好被嘲笑就糟了。算了，我还是不出门了。
2: 乐比，你看，他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一直担心会出问题，所以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做。
0: 我好像明白了。
2: 其实很简单，很多事情只有做了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
0: 妈妈，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那么，乐比，你现在应该去找小火车，亲自尝试小火车的锻炼计划，然后你再判断能不能完成这样的锻炼。
0: 我明白了，妈妈，我现在就去。
3: 乐比加油，还有一半呢。乐比，你太棒了！搬箱子锻炼圆满完成。
0: 锻炼没我想的那么难，我要继续锻炼。
3: 没问题，锻炼计划就交给我小火车吧。
0: 新的锻炼开始。

0: 模仿日记。
1: 乐比，如果你能变成一种动物，你想变什么？
0: 变成动物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哎。你呢？
1: 小鸟，可以在天上飞。
0: 小草莓想变成一只小鸟，那我变成什么好呢？小绵羊，小兔子。小鸭子，还是小猪呢？
1: 乐比，你还没想好吗？
0: 我想想，有了，我想变成的动物是这样的，我来模仿，你猜猜看。小草莓，你看，
1: 这是什么动物啊？怎么走路歪歪扭扭的？这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了，是小鸭子，对不对？
0: 很接近了，不过不是哦。小草莓，你再猜猜。
1: 走起路来像鸭子，但又不是鸭子的动物。是企鹅。
0: 终于对了，
1: 原来是企鹅啊！
0: 我们一起来模仿企鹅走路吧。一啊一啊一哈哈一
2: 哈！快来吃点心啦，回家学妈妈洗衣服吧。
1: 我来啦！
0: 我也来啦。悠悠，我们来模仿妈妈，把自己的玩具洗干净吧。好脏哦。悠悠是说妈妈用肥皂，说得太对啦。

又要我来喽！好多泡泡啊！哇，变得好干净啊！耶耶耶！

悠悠，当海盗也太有意思了吧！不仅能每天在海上旅行，还能找到宝藏。我们也来模仿当海盗吧！乐比悠悠海盗团正式成立，出发！耶！我们得先找到一艘海盗船。对了，悠悠，跟我来。好啦，我们有船啦。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些装备。望远镜、海盗帽、海盗船帆。悠悠，我们去找装备吧。嘿嘿，看我们的海盗旗，这是我。

0: 个顶是你的。嘤嘤嘤，嘿嘿，这是我的。对了，我们还需要武器。这是我们的炮弹和宝剑。看，出发！乐比悠悠海盗团正式起航。扬帆，划桨。划不动了，悠悠，你去推船。我是船长，你要听我的，听我的，带你吃香喝辣。嘿，冲啊！哈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盗。船员悠悠，听船。我们来确定一下这次航行的目标吧。寻找无人岛，重新起航。嘿嘿，来，无人岛，我们来啦。无人岛在哪儿呢？有了，前方发现无人岛，看来还有怪兽守着，我们必须打败他们，准备作战。
1: 动作危险，
0: 怪兽
1: 切入
0: 魔法。耶，我们打倒一只怪兽啦，还有一只。好耶，怪兽都被打倒了，准备登岛。成功登陆。我们成功啦！我宣布，乐比悠悠海盗团成功登陆。

接下来请听我的演奏。

0: 我可以请教您一个事情吗？
1: 什么事啊？讲给妈妈听听。
0: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模仿钢琴家，演奏的却那么难听。
1: 因为很多事情光靠模仿是学不会的。
0: 弹钢琴也很简单啊。像这样。
1: 弹好钢琴需要有水滴石穿的毅力，所以如果想学会本领，我们要潜下心认真学，光靠模仿是不够的。
0: 我知道了，我们不能东施效颦。
1: 真乖。

0: 要是能到彩虹上面玩，一定很有意思吧？又长又大的彩虹滑梯，旁边都是软绵绵的云朵，还能看见飘到天上的气球。长长的彩虹肯定比过山车还刺激。乐比，去找彩虹吧。先去告诉妈妈。对。
1: 你说你想去找彩虹吗？
0: 对呀，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
1: 乐比，这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找到彩虹的。
1: 可是乐比，妈妈是担心你找彩虹的时候会迷路，或者是遇到危险。毕竟你现在年龄还小。
0: 好吧。不让我去，我就偷偷去。彩虹，我来啦！带上这个，还有这个。悠悠，你快走开，快走！别暴露我，你快走吧。
1: 悠悠，你看见乐比了吗？他跑哪儿去了？悠悠，你知道乐比在哪儿吗？乐比，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在准备东西呢。
1: 你准备东西干嘛？
0: 当然是去寻找彩虹啊。我带了很多好吃的，可以在路上吃。我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的。
1: 乐比，你真的不怕困难吗？
0: 我已经长大了，你就让我去吧。
1: 乐比，让爸爸和悠悠陪着你吧，这样妈妈才能

0: 能放心。
1: 谢谢妈妈，我们肯定能找到彩虹的。嗯，
0: 乐比，去叫上爸爸吧。
1: 爸爸，爸爸，我们去找彩虹吧，找彩虹一定很有意思。
2: 乐比，彩虹可不容易找。
1: 我会坚持找到彩虹的。妈妈再见，
0: 注意安全哦。
2: 我们出发吧。
1: 小蝴蝶，你知道彩虹在哪儿吗？
2: 乐比悠悠，你们慢点，注意安全。
1: 知道了，放心了。小蝴蝶，等等我。悠悠，我们还是去找彩虹吧，你那边看看。彩虹，你在哪里呀？这里也没有。彩虹会藏在树上吗？彩虹，彩虹，你在上面吗？我们一直在找你，悠悠。树上应该也没有，这里还是那里？我们该去哪儿找彩虹呀？树林太大了。对了，我们还可以问小兔子、小猴子或者小鸟。走，去这边。你觉得我们可以找到彩虹吗？好多小蚂蚁啊，悠悠。哇，他们排队走得好有秩序啊。不知道他们准备去哪里呢？他们带了好多吃的，看起来好像是去旅游的。
2: 你们在看什么呢？
1: 爸爸，你看。蚂蚁们在准备旅游呢。
2: 蚂蚁在哪儿呢？乐比，他们是在搬家呢。蚂蚁很喜欢干燥，所以他们可以感应空气中的湿度变化。当空气湿度加大时，就是快下雨的征兆，他们就会成群地往高处搬。
1: 可是刚刚太阳还那么大，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马上要下雨了，我们快找个地方躲雨。
1: 哎呦，彩虹还没找到呢。
2: 别担心，雨应该下不了多久。对了，我先给你毛巾擦干手。

0: 爸爸，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回家。
1: 再坚持一下吧，要不我们先吃点东西。
0: 我不想吃，彩虹还没找到，一点也不好玩。
1: 乐比，悠悠，彩虹不一定要刻意去找。
0: 为什么？
1: 大雨过后就会出现彩虹，我们现在只需要等到天晴，在阳光的照射下，雨后残留在空中的水滴会发生折射，分散成七彩的光，再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就可以看见彩虹了。

0: 这叫雨过天晴见彩虹，做事不能轻易放弃哦。
1: 怎么啦，悠悠？咦，那里有个树洞。爸爸，树洞里会有什么呢？
0: 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可能是小动物的房子。
1: 会是什么小动物呢？
0: 这个爸爸也不清楚。
1: 爸爸，要是可以进去做客就好了。
2: 你们好啊。欢迎来我家做客。
1: 你是谁？
2: 我是房子的主人树精灵，请你们喝茶。
1: 哇，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
0: 啊，这也太好喝了吧。
1: 谢谢你树精灵。
2: 不客气。你们想去树顶坐坐吗？马上就可以看见彩虹啦。

困难要坚持，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我直接回家了，就不会遇到小精灵了，也

0: 人都要死了，你们说什么呢？
1: 这两个人到铺子里从尸体上拿到对票，要取走金条。我在族中兄弟追一夜，死伤四个。这俩人如果不死，以后闽西没人再给城寨面子。
2: 到你说了。
0: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
3: 那就立牌子。
0: 什么牌子？
3: 八个人，牌子立到一半，人我带着。
1: 于先生，牌子过一半。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地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地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一行座谈。
0: 我省通过构建国家法典加地方性法规加制度创新的严密法治体系，为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刚性法治动能。
1: 我省各地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
0: 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总体利于应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巫鹤泉，围绕算力与新质生产力主题做辅导报告。
2: 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吴鹤泉在辅导报告中，从智能体时代引擎、绿色算力网先锋、新智

0: 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为青海立足省情、扬优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的重要遵循。要深刻认识到，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大有可为；不能被动等待，而要主动作为。必须提高站位，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攀高峰，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劲动能。吴晓军强调，要找准找实青海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力点，把六张网建设作为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持续深化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借助高端智力破解转型瓶颈，谋划长远布局，主动对接国资央企创新资源、产业资本和先进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空间、聚动能。要坚信青海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有可为，充分发挥绿电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子，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
1: 六月四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一行座谈。
0: 吴晓军、罗东川说，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产业优化升级、绿色能源体系构建、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石油在青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戴厚良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青海省战略合作，加强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接，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积极推进油气与新能源业务融合发展，助力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刘超参加。
2: 今年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体系化、法典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海，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那么，如何用法保护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遗产地？如何依法守护中华水塔？今天我们一起了解青海通过构建国家法典加地方性法规加制度创新的严密法治体系，为美丽青海建设注入刚性法治动能。
0: 源头活水汩汩东流，润泽草原岁岁长青，高原初夏一派生机。几天前，黄南州宁木特黄河大峡谷附近，一只马舍与蓝马鸡同框嬉戏的画面走红网络。近年来，随着我省野生动物保护成效出显，这类画面屡屡出圈。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方面，我省结合实际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让大美青海真正成为这些高原精灵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有效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又注重青海的特点，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填补了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地方立法空白。
0: 立法是为了在保护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作为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黄水河也是青海东部地区的母亲河。针对水污染防治，1992年我省制定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青海省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这部法规30年间历经四次修改，
3: 着重规范了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预防治理、水污染事故处置、法律责任等，强化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为黄水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依据。
0: 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填补空白，到首部流域地方性法规出台，青海的生态法治网络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攻坚中越织越密、越扎越牢。
3: 我们先后制定了有《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科克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等100余件地方性法规。
0: 生态领域立法达100余件，占全省立法总数的30%。这组数字尤为瞩目。从2015年率先出台《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到2024年通过《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

0: 条例，青海始终将生态立法作为一号工程，
1: 将中央、省委关于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部署举措，通过法规的形式具体化、实践化、法治化。
0: 高水平的法治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而是扎根于泥土的守护。这不仅是一个比例，更是青海将生态保护第一刻入法律骨髓的坚定决心。
1: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我省的生态环境。
0: 青海的生态立法起步早、规格高，在法典出台前，青海已构建起以高地建设条例为统领，涵盖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国家公园及重点流域的一加 N 地方法规体系，这为对接国家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协同要求，
1: 加强对现有生态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及时修改和废止与法典不一致不适应的规定，做好上下衔接、左右协同、知密知牢具有青海特色、贴合生态实际的生态法治网络，确保法典在青海落地落细、生根见效。
0: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回应脚下这片土地，国家的法典给出了根本遵循，生态法治让三江之源传统产业向新而生，生态价值向实转化，人民生活向绿迈进，这一心一实一绿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6月4号，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海南州共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恰不恰镇以浪塘村，刘奇凡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情况。在班禅塔林寺和千步路寺，刘奇凡详细了解寺庙管理情况。刘奇凡在听取共和县及相关部门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后强调，要以见实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整改抓好学习教育，对标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落实六个一批工作要求，深化七项惠民行动，用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端正打基础立长远的发展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乡村振兴实践，校准发展定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立足优势资源，在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上下真功夫，持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创造有温度、聚人心的惠民政绩。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寺庙管理，将底线思维贯穿始终，严格落实三定要求，坚决杜绝未成年人入寺，提升住寺干部履职能力，持续推动科普、法治教育和文化惠民活动，进寺庙、进乡村，打造保大局、促和谐的稳定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2: 今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生态环境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启幕。
0: 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主场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片全方位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特邀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胡歌、杨子通过 VCR 视频发出环保倡议，传递绿色环保理念，多形式多载体的宣传方式点燃全民环保热情。
3: 从青年志愿者做起，从大学生做起，从环保小事做起，建设更好的青海。
4: 以后多多的参加这种志愿活动，然后倡导一些身边的朋友、一些亲人，然后是加入到这生态保护的过程中。
0: 现场还通过生命树浇灌仪式点燃生态希望，宣读《向绿同行，守护三江，共建生态文明高地公益行动倡议书》，发出全民护江源共建新高地行动号召，并为全省首批生态环境特约群众监督员和生态环境志愿者颁发聘书和证书，同步启动青海省大学生在行动生态环保科普行动，
5: 发挥一个宣传员的作用，传播我们的生态环保方面的一些政策，还有对于我们的青海省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带领孩子们进行自然探索，将生态环保意识根植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之中。
0: 会场外还布设生命树生态廊道展、生态环保建设成就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果展三大主题展区，通过图文、实物、案例立体化展现青海生态家底。
7: 现场重点推荐高原生态敏感区。

0: 输变电工程、绿色施工工艺、生命鸟巢、鸟类栖息保护等生物多样性特色实践项目，用历年环保监测数据横向纵向对比，直观展现国网青海电力多年来在节能降碳、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扎实投入与阶段性成效。
1: 主场活动后还举办全面绿色转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发展主旨论坛，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的实践路径与成效，全景展示青海省生态保护显著成果。
2: 通过我们一线的志愿者讲解生态保护故事，通过生态廊道展示我们的生态保护成果啊，就是想倡议大家一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啊，让我们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3: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形成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持续擦亮大美青海生态名片。
1: 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北州、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青海油田等地设置环保咨询台，通过文艺汇演、陈列科普展板、发放双语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讲解无废城市创建、绿色低碳发展、节水节电、低碳出行等环保知识，解读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领域法律法规，推动生态环保理念走进群众身边。
4: 本次活动核心的目的是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生态环保理念，广泛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保共识，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履行好、守护好中华水塔的重大政治责任、生态责任。
5: 近年来，我们把这个宣传重心聚焦在了即将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开展了一系列的普法宣讲，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助推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6: 积极精作绿色环保少年，节约资源，低碳出行，主动宣传保卫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江源，共建美丽中国。
7: 对于有色金属工业企业而言，环保不是附加任务，而是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我们始终将生态环保、绿色低碳要求贯穿于生产管理运维全流程，推动产业升级，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区域生态高质量发展。
1: 海北州组织志愿者和学生走进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和祁连山国家公园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开展专题生态研学活动，深刻认识高原生态环境的独特价值，凝聚起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美丽西海的思想共识。
8: 今后我会从点滴小事践行环保，主动爱护身边的自然，争当生态文明守护者。
1: 海东市循化县组织干部开展波浪滩主题公园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改善波浪滩片区的环境卫生状况，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
9: 亲身参与捡垃圾、清扫，能更直观地感受到绿水青山的重要性。我们宣传部门的干部不仅要自己行动，还想借此机会带动更多的群众关注环保。
1: 海南州共和县开展变废为宝作品征集、生态主题绘画、全域环境卫生整治三大特色环保实践活动，倡议辖区群众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携手守护本土生态家园。干部群众还自发组织打扫辖区卫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责任。
10: 我们将走进街巷、河岸，捡拾垃圾、普及垃圾分类等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保护环境，以微小行动守护身边一草一木。
1: 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整体利于考生应考。高考期间，强对流天气活跃，6月7号到9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明显降水降温天气，全省大部雷电灾害风险较高。东部农业区、青南地区易出现冰雹天气，局地容易导致冰雹、雷电、暴雨、洪涝灾害。

0: 6月7号白天到夜间，西宁、海东、海西西部、海北大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有中到大雨，海西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高考期间，考生应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行时间，并备好雨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入夏后，青海气温升高，浪山、露营、野餐成为群众热门休闲方式。随着野外明火烧烤、乱用炉具、乱丢烟头行为增多，叠加高原夏季强降雨、雷电、滑坡等灾害多发，用火风险与地质风险交织，安全隐患突出。为此，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常态化户外防控机制，组织各地消防力量下沉一线，紧盯网红营地、林间野餐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流动巡查与隐患整治，重点排查卡式炉违规使用、液化气缸瓶暴晒及易燃物堆积等风险，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将安全课堂搬进露营现场，结合青海气候特点，用通俗方言讲解野外防火、出火处置、火场逃生及119报警等知识，普及暴雨滑坡避险技巧，让群众及时掌握应急技能，切实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织密夏季户外安全防护网。
1: 如今，我省越来越多体育场馆以免费或低收费的价格向群众开放，普惠性体育服务走进群众身边，有效降低健身门槛，普及全民健身，激活全民运动热情。
2: 在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不少群众前来运动健身。工作室每日9点至12点实行低收费开放，亲民的价格，完善的设施，让群众能够低成本享受专业运动场地。
3: 这个性价比比较实惠，亲民。我们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到这儿来打球，花费特别少。你想想，这一个小时5块钱吧。
2: 除羽毛球馆外，该中心网球、乒乓球等场地一应俱全，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预约场地，操作简单便捷。实惠的政策加上便捷的服务，各大场馆常年客流稳定，深受大家青睐。
4: 一直以来，各场馆接待量都十分可观。羽毛球馆年接待量约40万余人，综合馆也是40万余人，公园馆30万余人，深受老年朋友喜欢。寒暑假也有大量的学生前来健身，大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2: 室内场馆优惠便民，室外健身区域同样福利满满。青海全民健身中心室外配备免费健身设施，并划分多个功能区域，可开展锅庄舞、太极、健身操等多样文体活动，满足大众多元化免费健身需求。
5: 我们基地健身中心啊，室外的体育场、小篮球场、乒乓球场都全年免费向外开放。室内场馆呢，我们周一至周五啊，包括篮球馆、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啊，我们都是执行的是低收费对外开放标准，并且呢，每个月的8号呀，我们免费对外开放，目的呢，就是最大的限度啊，降低群众的健身门槛，让公共体育资源呀，真正的惠及民生。
2: 全省体育场馆免费加低收费的开放模式，切实减轻群众健身成本，让全民健身触手可及。
6: 今年我们将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全省97个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继续向公众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推进建设一批综合性运动场地和健身器材的更新维护，同时广泛开展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和健身服务指导，为全省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体育公共服务。
7: 近年来，玉树州郴多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深耕生态畜牧业发展，培育本土青创企业，创新养殖销售模式，依托生态治理与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有机农牧产业，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在郴多县真勤镇多工布巴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加工包装风干好的牦牛肉。这批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将远销重庆等地。企业依托本地优质草场资源，主打有机牦牛肉产品，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拓宽销路。
8: 在这里工作快2年了，

0: 我学会了风干肉制作和包装技术，除了放牧收入，还多了一份收入。
1: 据了解，企业在当地政策与资金扶持下，投入近400万元建成标准化生产车间，累计销售牦牛肉341吨，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带动10名当地群众就业。
2: 继续扩建生产厂房，扩展销售渠道，争取吸纳更多的本地人就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玉树牦牛走入更广阔的市场。
1: 郴多县牦牛肉产业蓬勃发展，特色藏鸡养殖也初具规模。扎朵镇通过打造鸡苗供应加饲料配送加技术指导加产品回收一体化运营模式，整合20家养殖户资源，以保底价回收鲜蛋，切实保障养殖户稳定收益。
3: 规模化养殖场即将建成投用，每年为村集体预计分红6万元，带动群众实现增收就业。
1: 过去5年，郴多县累计治理黑土滩29万亩，种植人工草场17.5万亩，80万亩草场完成有机畜牧业认证环境监测，为特色农牧产品筑牢品质根基。同时，科技人员下沉一线，大幅提升牦牛出栏率与肉类总产量，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标准化生态畜牧业转型。
4: 立足实际，坚守生态底线，统筹畜牧业与饲草产业。协同发展，计划投入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持续增收。
5: 进入6月，素有"高原蓝宝石"之称的青海湖，水鸟云集，鱼翔浅底，
6: 成千上万条黄鱼汇集在注入青海湖的各河口，逆流而上进行繁殖。通过这段艰辛的历程，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教育如何回归生活，滋养心灵？在青海，两所学校用泥土与笛声给出了答案。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在躬身耕耘中读懂红色精神的厚重与传承。孩子吹响千年竹笛，在悠扬旋律里涵养文化自信的从容与根脉。从课堂走向田野，从书本走向自然，教育在躬行与聆听之间找到了让信仰落地生根、让传统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劳动实践基地的红旗渠水利田。说到红旗渠，同学们知道有关红旗渠的故事或者精神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没关系，同学们脚下的泥土、眼前的草木以及手中的工具，都是最鲜动的课堂，最生动的课本。
0: 五月和煦的微风里，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正在青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劳动实践基地温室大棚里悄然展开。这里没有黑板，却有一块块以南泥湾、红旗渠、塞罕坝命名的土地。这里没有课本，却有黄瓜、辣椒、西红柿在孩子们手中拔节生长。
3: 很愿意带着同学们一起过来田间里劳作，跟他们一起成长呀，交交朋友嘛，把这个知识从课堂中转移到这个田里边的话，我觉得不单单是这个场所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深化吧。
0: 知识如果不经过

0: 双手的验证就只是书本上的符号。2025年秋季，该校在西宁城郊租赁了这座温室大棚，让劳动教育从校内课程真正走向天见地头。这一步迈出的不只是一段路程，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向，让孩子在真实的泥土里完成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1: 劳动教育不能只是种地，每一块地就是一面旗帜，而每一堂课都是对学生一次精神的播种。
0: 有了场地，也有了理念，但真正的课题才刚刚展开。学校在反复研讨中找到了一条融合之路，把红色地标搬进大棚，让每一块土地都成为一个精神坐标。于是21块种植地有了独特的名字，也有了独特的课堂。
1: 我们做的最有特色的探索是将21块学生种植地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的红色精神来命名，并配套开发了21节地头微党课，形成了一地一课的融合教育模式。
2: 同学们在劳动基地里面动手去劳作呀，体验农耕，他会受苦受累，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个过程中正好就是我们红旗渠精神的一个真切的体悟。
3: 这次的党课主要是讲的红旗渠，他们很勇敢，而且他们的这种精神也值得人敬佩。在这次的劳动实验学到了我们要坚持不懈，我们只要坚持，我们一定就会收到果实。
0: 3月下旬整地备耕，4月移栽定植，5月生长期管护，6月分批采收。107名学生，11个劳动小组将完整经历黄瓜、辣椒、西红柿等8种以上蔬菜的全周期种植，并且在实践中学会翻地、保持有机肥、整植搭架、预防病虫害等知识。
4: 我在这个地方给他系一个结，在系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将苗折断，并且它的松紧程度要松一点，因为苗子它还要再生长，知道了没？紧接着叫它的秧苗这样绕在这个绳子上。
0: 最初嫌脏怕累的小手，如今已经能够精准完成尖苗施肥等精细化操作。
3: 我们学会了给西红柿吊秧，西红柿有个好的支撑才能长大，我们应该也像西红柿一样，有知识才能得到结果。
5: 我之前以为劳动是很乏味的，但是真实劳动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非常的有趣。它从选种到插苗，再到结果，有很多的知识。
0: 从听故事、做劳动到感悟精神、见行动，孩子们在泥土中完成了一次次自我成长。当他们在田垄间擦汗时，当他们在西红柿架下小心翼翼吊秧时，那些课本上原本陌生的词开始变得具体而鲜活。
1: 劳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不只是教会孩子种菜，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播种信仰，耕耘精神，收获成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劳动加思政融合品牌，推动基地劳动向全学段延伸覆盖。
0: 如果说泥土里的教育是向下扎根，那么笛声中的教育就是向上生长。有人让孩子的双手沾满泥土，也有人让孩子的指尖响彻笛音。
6: 从高到细，所以同学每一个音我们的这个练习的时候呢，以后一定要按弦。2、3

0: 让教育回归生活本身。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选择了一条朴素却深远的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支竹笛，在吹奏中亲近传统，在旋律中建立自信。
1: 将竹笛纳入二年级全员普及课程，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人才，而是让传统民乐融入学生的生活，浸润童心，让美育真正的实现普及。
2: 每个孩子的差异不同，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给孩子们制定了阶梯式的教育，希望给孩子们就是一个欢快的氛围，然后让孩子们吹一些简单的儿歌，展现自我，表现自己。
0: 零基础

0: 全员普及，无需天赋筛选，人人皆可成长。目前西宁市城西区桃李小学二年级五个班260余名学生全员参与竹笛特色课程学习，真正实现人人学竹笛，个个懂民乐，声声有特长，让传统民乐浸润童心，让特色美玉点亮校园。
1: 当我完整吹出熟悉的曲子时，我心里特别开心自豪，悠扬的笛声特别好听。
2: 第一次拿上竹笛时，手总是颤颤巍巍的拿不稳，在老师的不断辅导下，我练习下，我学会了吹竹笛，可以在家里给爸爸妈妈展示，
3: 会学一些我想学的曲子，很多都是流行曲，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但是现在还没有学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4: 竹笛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然后让孩子们学这个竹笛乐器呢，是为了增强孩子们的一份民族自信，当他能吹出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那种自信是由自而外发出来的。
0: 一堂简单的竹笛课，让孩子们在传统民乐的熏陶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强化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艺术教育小众化、精英化的壁垒，让美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长，而是每个孩子都能触及的成长养分。当笛声在校园里响起，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孩子们指尖流淌的活的传承。
5: 吹奏竹笛能锻炼手眼协调的能力，锤炼专注力与毅力，让孩子们做事愈发的踏实有耐心。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领略国风音律，潜移默化传承传统文化。
0: 日常训练的积累终会在某个舞台上绽放。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全体二年级学生参与的竹笛演奏串烧，成为孩子们展示自我的第一块试金石。
5: 孩子们都想有一个展示登台的机会，这种积极的向上的这种表现呢，也是在课堂之外的一种难得的收获。
6: 让每一位学生呢，都能在笛声中全面的发展，向阳成长。那么今年六一的汇演，就是孩子们交给学校、交给家长的一份最美答卷。
0: 从田地到课堂，从沾满泥土的双手到吹响竹笛的指尖，两所学校殊途同归，让教育回归生活，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
7: 泥土里种下的是信仰，笛声里吹出的是传承，两所学校两条路径却共同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在真实体验中获得成长？答案其实很朴素，让教育回归生活，让成长发生在真实的土地上，流淌在真实的旋律里。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

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萌动，生长，成熟，孕育生命，哺育生命，离不开蛋白质。人们很早就发现，一颗鸡蛋，一杯牛奶，或许就藏着生命律动的密码。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是人们餐桌上的两种重要食材。中国人营养水平的稳定提高，与蛋奶两大产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内蒙古雨季虽然短促，但适时的雨水、充足的光照，为优质饲草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奶类产量全国第一，在中国，每六杯牛奶就有一杯来自这里。河北，游牧和农耕在这片土地上交错，种草兴木，奶业面貌焕然一新。奶类年产量500万吨以上，液态奶加工量全国第一。黑龙江，中国最早建成奶源基地的省份之一，奶类年产量500多万吨。黑土地的千里沃野为养殖牛羊提供了丰富的草料。今天，中国人每天消费8万吨鸡蛋，16万吨牛奶，蛋奶产业功不可没。6月，蛋鸡育种专家吴桂琴再次来到距离北京市区10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
1: 每次来这里，都要这个先消毒，经过2次洗澡，然后换3次衣服，隔离这个满48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进入鸡舍。
0: 如此严格的准入要求，是因为这里是中国蛋鸡核心种源基地。
2: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种源，核心种源是什么概念呢？跟我们人去比的话，那就相当于太爷爷辈儿，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核心种源呢，我们从祖代都是要从国外进口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没有核心种源，我们中国人的吃鸡蛋，我们都是受国外的育种公司控制的。

0: 吴桂琴这次来就是为挑选新一代原种鸡做准备。
1: 我们这个育种呀，它特殊之处在于，我们这一只鸡它的一生从开始下第一个蛋一直到最后到100周，它的每一枚蛋我们都要做记录。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号是跟这上面是一一对应的，所以这个蛋贴了码之后呢，那我不管把它拿到哪，我都可以去追踪它。
0: 吴桂琴，中国蛋鸡育种技术研发领军人之一。为了了解每一只原种鸡的特性，他和团队在这座基地里一待就是10多年。近200万只原种鸡，优中选优，直至选育出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的那只。
1: 这一枚的这个强度就只有3.2，明显的比较差，这个里面蛋白液都流出来了，这种就是要淘汰掉的。看这一枚的这个就是强度达到了4.77，它的强度就明显就很高。
0: 一只原种鸡需要通过13000多个数据来判断是否能被选中。作为中国优质高产蛋鸡的种质资源被保存下来，
1: 就是通过提高选种的这个准确性，把这些携带有优秀基因的，它产蛋数又多，并且蛋壳质量也好，蛋的内部质量也好的这些个体，把它选出来，让它产生更多的后代，

0: 选种只是育种的第一步，从原种鸡经过不断扩大繁育，经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直至进入蛋鸡场的商品代，所产鸡蛋才最终走向餐桌。一个优秀的蛋鸡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育种没有捷径，看似简单的工作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这些年来，吴桂琴带领团队每天精准记录13个品系、7万只鸡的产蛋、蛋重、蛋品等6大类性状的数据指标，每年积累8.5亿条原始数据。而这13个品系、7万只鸡，就是我国蛋鸡核心种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按照这个产能去算的话，我们7万只的这个核心种源，如果满负荷生产不迁徙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我们都能够满足。
0: 核心种源操之在我，才能避免受制于人。近10年来，中国国产优秀蛋鸡品种的培育与推广，打破了国外对高产蛋鸡种源的垄断。目前国产品种的供种能力完全可以满足蛋鸡生产需求。2012年，中国国产蛋鸡品种的市场占有率仅为30%。10年后的2021年，这一比重已经升至70%以上。从模仿跟跑到主动超越，蛋鸡育种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国家持续开展的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第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覆盖了奶牛、生猪、肉牛、蛋鸡、肉鸡和肉羊等6大主要畜种，解决了国产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已经开始的第二轮遗传改良计划，将要在15年的时间里打赢一场种业翻身仗。

0: 40岁
1: 的刘英在亚洲最大的单体鸡舍，和另一名同事共同管理着20万只蛋鸡。刘英在寻乌土生土长，对养鸡不算陌生。然而，上班的第一天，这里的一切。

0: 颠覆了刘英对养鸡的概念。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应该是拿粮食去喂喂哪鸡是吧？那个蛋下来，我们用手去捡，总以为是这样。这里机器是那么先进的，那么现代化，根本不用人去捡，全都是自己全自动的送到外面去呀、啊。在这个机场里，我还是觉得有一点自豪吧。
0: 一座大型蛋鸡养殖场的单栋鸡舍养殖规模通常为5万羽到10万羽。这座鸡舍打破常规设计，在不增加占地面积的基础上，从高度上拓展空间，实现单栋20万羽养殖规模的突破。20万羽单栋养殖规模并不是空间上的简单扩充，设施和管理必须同步提升。这幢8.6米高、面积达2400多平方米的单栋鸡舍内，通风、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控制全部实现自动化。这座养殖场像这样的单体鸡舍，共有9幢，鸡蛋年产量达6亿枚，可以满足200万中国人一年的鸡蛋需求。科学高效的集约化养殖不仅仅是奇观，更是数倍于普通养鸡场的效益。从一家一户的传统散养到专业化养殖，公司加农户以及一体化生产基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蛋鸡产业。特别是近10年来，在自主育种、疫病进化和蛋鸡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王海东，从事奶牛养殖已经有10几年，在牧场饲养一头小牛的精心程度，不亚于照顾一个婴儿。身为2个孩子父亲的他，对此有切身体会。
2: 牛哥，今天牛吃的怎么样？
3: 今天吃的挺好。
0: 作为牧场的奶牛营养师，王海东对奶牛日常起居的关照是全方位的，甚至连奶牛休息的铺位，他都要充当试睡员，亲自感受一下，才能放心。
2: 哎呀，确实舒服，
3: 舒服吧？
2: 确实舒服。
3: 你看卧了以后，你看马上又弹起来了，
2: 又弹起来了，
3: 对，挺舒服的。
2: 对，
3: 牛睡的。这样比较舒服，产奶量高的话必须吃得好，必须还有睡得好。
0: 这里生活着4万头奶牛，是亚洲单体养殖规模最大的牧场，管理要求细致入微。奶牛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每天要休息14个小时以上，这些都是硬性规定。饲料对保证牛奶品质至关重要，饲料搅拌站的12台设备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才能满足奶牛的进食需求。但提供足够数量的饲料并不是全部，王海东要保证奶牛每顿摄入12种营养成分，粗饲料、精饲料要合理搭配。在这座牧场，每头奶牛的年均牛奶产量为12吨，达到了全球奶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今天中国像这样的现代化奶牛场越来越多。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近10年来，中央财政共投资59.6亿元用于支持奶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截至2021年，全国70%的奶牛养殖场达到规模化的养殖标准。中国奶牛存栏数由高峰时期的1231万头下降至1094万头，牛奶产量提升至3683万吨，增长超过22.3%。这一减一增，彰显出中国奶业提质增效

0: 得的巨大进步。蛋白质，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牛奶中的蛋白质来自奶牛所吃的饲料，被称为牧草之王的紫花苜蓿，甘草蛋白质含量高达22%，最适合作为奶牛泌乳期的饲料。燕麦草，一年生禾本科植物，植株高大，茎细叶多，富含蛋白质和粗纤维，加工成的干燕麦草可作为奶牛饲料的重要组成。这两种饲草的合理搭配，是国内外奶牛场生产好奶的经验。优质饲草对奶牛养殖效益的提升作用明显。但在过去，中国需要大量进口优质饲草，这给养殖业带来极大的成本压力和供给风险。面对不断扩大的奶类市场，如果在优质饲草上继续受制于人，就会影响到人们的餐桌消费。增加国产优质饲草供给，是保障奶业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就是这。
0: 曹景佩从事奶牛养殖已十多年，一直以来他有个心愿，就是用国产饲草替代进口。
2: 之前的话，我们这个种植的燕麦草确实是水平跟不上去，质量也太差。反正我有进口的，我有质量更优的，我就不会选择你这个。
0: 为了提高国产优质饲草供给，近十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粮改四、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在适合种优质饲草的地区推广饲草。2016年，河北威县开始集中连片专业种植优质饲草13.8万亩。曹景佩所在的牧场与饲草企业签订订单，牧场对订购的饲草全程监管，自己控制饲草的收获时间和品质。6月，新一茬的饲草马上进入收割季，曹景佩每天到饲草基地查看饲草生长情况。
2: 我们厂长们基本上收完之后，过个15-16天，我们每天会下来看。
3: 现在已经这个目测已经到了高度了，一到这个夏令开花的，到了都是收割。
2: 这个阶段收割是最好的，如果说见了花，它的总体质量就下降了。
0: 作为牧场厂长，曹景佩甚至比专业种草人都紧张。
4: 李宇，回下的话。
5: 听到了，是。
4: 好，把车都拍完好。
0: 石夫星，草业公司员工，是这片3000亩饲草地的管家。曹景佩所在牧场的上万头奶牛能不能吃上国产优质饲草，今年的收割至关重要。
3: 这个量大的要是可以分水加湿，
4: 分水装车送到牧场。
6: 这就是今天刚来的。
0: 为了保证奶牛的每一口口粮都健康营养，曹景佩要求对进场的每一批饲草进行抽样检测。
2: 看看这切割，看看这干物，一节一节，切得多好。
0: 养了十几年奶牛，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奶牛饲料，曹景佩凭着目测、嗅觉和手感，就能判断出饲草的品质。
2: 太漂亮，就是养牛人呀，看见好草呀，就太高兴。
0: 如今，在这座牧场里，优质的国产饲草正在逐步代替进口饲草，成为奶牛的基础饲料。
2: 这个是咱们的国产燕麦草，那么这个草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是进口的苜蓿甘草，你看，其实它这个品质也是一般。前几年的话，咱们是在这个挤奶牛料里面加了3到4公斤，完全是这个。现在呢，我们有我们的果包

0: 牧畜清除之后呢，现在已经把它从3公斤、4公斤用量降到1公斤了。2022年，威县建成第7个万头牧场，全县奶牛存栏量将增加到7万6千头，每天产奶1200吨以上。
1: 刚抓过燕麦草的时候，你看吃的多香，甜吗？很甜是吧？这批牛是完全吃国产燕麦草长大的，所以你看现在，这批牛要比往年的牛的品质还要好，国产的粗饲料品质完全可以养出优质的健康的牛群，它不比外国的草差。
2: 种好草，养好牛，产好奶。“十三五”期间。 中央财政每年专项支持饲草产业发展的资金约22.8亿元。今天，优质饲草产业在不予良征地的前提下，正在一些适合生长的农区蓬勃兴起。在内蒙古和广阔的西部草原上，也兴起了一片片饲草种植基地。大型旋转喷灌系统在草原上培育出一个个巨大圆形牧场。 像一张张绿色的唱片，长达数百米的自走式悬臂，所到之处，饲草生机勃勃。因奶而新的饲草产业正在为中国人喝上一杯好奶而努力。一杯好奶产自优良的生产环境，也来自严格的监管。乳品安全关系人民身体健康。 用最严格的标准和监管，产出让人放心的好牛奶，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中国奶业的承诺。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新鲜的原奶在常温下的保存时间只有2小时。保鲜是乳品质量安全备受考验的一环，从牧场到加工厂，再到消费终端。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是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恪守的职业要求，也是每一个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终极使命。郭晓峰从事鲜奶运输已经有6个年头，每次来到牧场装运鲜奶前，都要把奶罐车开到检测区，接受卫生检查。
3: 奶罐车已经在上一个工作日进行过清洗，并打上封签。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打开封签，工作人员先要确认罐体内有没有残留奶垢和异味，再进行全面检测。
4: 感官检查都正常以后呢，我们会拿这个涂抹棒做这个细菌数和这个清洗液是否有残留。
2: 食品安全大于天。 只有通过卫生检查的奶罐车才能进入装车流程。30吨原奶装完，打上封签之前，牧场还要从奶罐车抽样自检，确认原奶符合安全标准。
5: 检测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吗？
6: 出来了，合格的。
5: 哪样检测全部合格，可以发车了。
2: 哎，好的，收到。经过40分钟检测，郭晓峰终于可以出发了。从山西省应县到河北省张北县，大约360公里，全程需要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的运输途中，原奶的安全将被全程监控。每天在严密监控下的成千上万辆奶罐车穿梭于各地的牧场和加工厂。 得益于高速公路冷链运输体系和 5G 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车车原奶以最小的质量损耗被运送到一个个加工厂，流入生产线。千里之。